0: 眷海外侨胞以及系华裔新生代啊，一个咁样嘅作用嘅。咁啊，暑期以嚟咧，其实就我哋佛山市里边各地嘅侨联组织咧，都开展过唔少活动，譬如话咧有海外华侨夏令营啦。海外学子归国行广佛站啦，咁仲有好多包括秋色噶呢啲咁样嘅民族 IP 对接翻海外嘅重点侨团啊、侨领啊，拓展海内外嘅联谊嘅渠道，咁啊亦都持续咧就引领侨资啊，同埋咧聚侨资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呢啲活动咧，我哋日常吓做咗咧，大家就话，哎呀，其实我哋佛山有几多海外嘅呢个吓华侨咧？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啊。江门啊、中山啊，或者系啊，睇完阿马的情书就话啊，可能系潮汕嗰边就好多。咁其实原来佛山咧就都有好多嘅吓。咁、或者以前我哋讲咩，好多亲戚朋友里边咧都有好多叫做出咗海外啊。咁内中翻下嚟，咁都左右邻里啲街坊啊，咁大家都可以即系分享啊呢份情谊嘅。咁今日我哋节目咧就请嚟市侨联咧，就联同五区嘅侨联咧，就分享下佢哋咧喺搭建侨界青年联谊交流啦，同埋一啲服务啦，同埋点样去拓展佛山海外朋友圈嘅对接合作啊，包括点样宣传我哋嘅传统文化啊，同埋一样好重要啊，即系助力佢哋咧点样去寻根吓，咁啊增进咧呢个祖籍国嘅认同，以及咧就打造侨资赋能发展啲古仔。介绍下，咁啊分别咧系有佛山市侨联嘅副主席叶敏健嘅，主席早晨啊，
1: 早晨，
0: 亦都有咧就系禅城区侨联嘅副主席容晓涛嘅，
2: 系大家好，早晨。
0: 亦都有南海区委统战部嘅侨务侨联股嘅股长何敏嘅，
3: 早晨早晨。
0: 亦都有咧就系顺德区侨联主席吴力，
4: 早晨。
0: 仲有咧高明区侨联嘅副主席关美婷，
5: 大家早晨好。
0: 亦都有三水区侨联副主席梁洁颜嘅，
6: 咁多位早晨好。
0: 今日咧就五区都过嚟吓，咁首先咧帮大家都讲下你哋嗰个职责啦，同埋咧就佛山籍华侨嗰个情况先。市侨联方面嘅叶主席啊，帮大家介绍下先。
6: 好啊，好啊。可能大家咧对侨联呢个组织咧，可能有啲陌生啊。其实佢侨联佢系喺我哋市委领导下嘅一个人民团体组织嚟嘅，代表住我哋党同埋政府去联系广大嘅归侨侨眷啦，同埋海外嘅侨胞。其实我哋侨联嘅职能主要系包括六大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服务经济发展啦，第二就系依法维护侨益，第三就系拓展海外联谊，第四就系积极参政议政，第五就系弘扬中华文化，咁最后第六点就系参与社会建设。
0: 咁刚才有一个问题就系，其实佛山咧有冇条数系有几多叫侨眷或者华侨吓？
6: 其实佛山而家咧大概系有150万海外嘅侨胞、港澳嘅同胞分布喺全世界嘅各地嘅。咁佛山作为广东省嗰个著名嘅侨乡，祖籍佛山嘅华侨华人咧，而家大概系有60几万。咁侨眷系有16万，新侨民系有16万，大概系呢个数嘅。佛山佢都系著名嘅侨乡啦，咁佛山籍嘅乡亲佢喺海外都成立咗好多嘅华侨华人社团嘅，咁而家我哋统计出嚟大概都系有80几个咁样嘅数量咯。
0: 咁刚才你提到过咧，就对于华侨啊、华人啊、侨眷啊、归侨啊，一个定义上面就指向嗰啲唔同系嘛？
6: 系啊系啊，华侨同埋华人，其实我哋讲最主要个区别，其实系国籍上面个区别咯。譬如讲华侨先啦，华侨咧，我哋主要系指定居喺国外嘅中国公民，佢个国籍系中国国籍嘅。如果系华人嘅话咧，其实佢系指已经加入咗外国国籍嘅原中国公民，或者系佢外国籍嘅后裔，或者系中国公民嘅外国籍嘅后裔。所以华侨同埋华人，我哋一般嚟讲就系佢个国籍唔一样吓。
0: 所以有次叫做咩外籍华人系嘛？
6: 系啊系啊，
0: 即本身你讲华人咧，应该就系刚才你讲嗰样嘢明确。不过咧，为咗俾大家更明确，加咗外籍两个字，叫外籍华人。
6: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头先亦都讲句，华侨系指定居喺国外嘅中国公民。咁咩叫定居咧？其实我哋简单嚟讲就有两个数嘅，一个就系2年18个月，一个就系5年30个月。咁咩意思呢？即系譬如定居，咁你中国公民已经取得咗住在国，其实住在国系咩意思呢？即系譬如我而家喺韩国嘅，喺法国、德国嘅，咁其实呢啲国家就系我嘅住在国啦。咁如果系佢，即系中国公民已经喺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
0: 住在国即居住在
6: 居住，而家目前
0: 居住喺个国家，
6: 系居住喺度嗰个国家。 咁如果係佢已經取得咗長期或者永久居留權嘅，已經喺住在國連續居留咗兩年累計嘅時間唔少於18個月嘅，咁啊叫定居。咁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如果佢未取得住在國嘅長期或者永久居留權，但係已經喺住在國嗰度連續5年合法居留，咁5年咧連續居留嘅時間唔少於30個月，咁我哋呢啲都係叫做定居。咁所以剛才所講嘅華僑就係指定居喺國外嘅中國籍嘅公民，佢係冇改變國籍嘅
0: 咁因為喺國外咧，就嗰個所謂居留權或者叫永久居留權咧，就不代表係佢有嗰個國籍。
6: 嗯，係嘛，
0: 係啊 ，OK， 咁呢個咧就對於嗰個華僑方面嗰個概念啊。
6: 嗯，咁仲有一個概念咧，就歸僑同埋僑眷啦。歸僑其實係指係華僑佢放棄咗佢原住在國，即係頭先所講到嘅一個長期啊、永久合法居留權，佢係翻翻嚟中國辦理咗一個落户手續，或者係外籍嘅華人，佢係恢復咗佢個中國國籍，咁而且同時都依法辦理咗落户中國嘅手續，咁我哋呢一部分都係叫做歸僑，即係翻咗嚟中國。
0: 嗯哼，
6: 咁仲有一個僑眷咧。佢係指華僑歸僑喺國內嘅眷屬，咁我哋一般嚟講就會追溯三代啦，即係譬如話，華僑歸僑，咁佢嘅子女，子女嘅配偶，咁或者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咁之後佢嘅兄弟姐妹或者佢嘅孫女、外孫女依啲，咁我哋都係叫做係僑眷嘅。咁外籍華人喺中國境內，具有中國國籍嘅依啲眷屬，其實都係視為僑眷。咁我哋日常工就簡單就咁。
0: 喂，給阿嫲的情書嗰個咧，即係嗰個阿嫲咧，因為佢嗰、那個嚇、老公就早年啊，經已啊，即係嚇出咗外邊咧咁樣。咁如果佢用今時今日嗰個説話嚟講咧，佢都係嚇阿嫲都僑眷啦，可以咁理解啦。
6: 應該可以咁理解咯。
0: 咁兼之嗱，佢呢、這個即係出去呢個叫尋親嘅呢個嗰個孫啦，係嘛？那個孫啊，應該都算係嘅咯喎，即係電影裏邊佢幾個人物㗎嘛，
6: 係啊，
0: 都係嘅咯，
6: 係啊係啊，我哋都係咁定義，都係僑眷。
0: 咁當然嚇，即係佢過身咁就呢個身份可能就叫做即係確認過咗身啦，喺外國外嗰、那個係嘛，即係阿爺嗰個過身啦，
6: 啊都仲係都仲係，係啊，但係咧你話好似夫妻之間，離咗婚呢啲。咁就唔算啦，但如果係即係自然過身呢啲，其實我哋都仲係算係僑眷咁嘅。
0: 哦，咁啊，嗱，講翻阿嫲的情書先啦，又係啦，一裏邊咧就大家就對於嗰個僑批呢樣嘢咧，好多之前未接觸過，就覺得啊，原來即係仲有一樣咁樣嘅嘢咁嚇。咁、但係佢情節上面的確咧係以僑批咧就係、嚟展開呢段感人嘅故仔咧咁。咁但係其實具體係啲咩嘢嚇？包括上個世紀佢扮演海外僑胞同埋我哋家鄉聯繫嘅做點樣嘅角色咧嚇、啊，葉主席。
6: 係啦，主持人講開呢部電影嘅時候咧，其實我當時自己都第一時間去睇咗，因為身邊都好多朋友都話：，啊、哎，呢部電影好睇喎、即係認可度好高。
0: 喂，你哋做咗僑務工作嘅係嘛？
6: 係啊，
0: 我諗是必睇㗎啦。
6: 係啊，而且關鍵又話：，同、哎、你哋僑相關嘅喎，咁、更加要第一時間去睇下、了解下成部電影嘅故事啦。咁、確實睇咗之後咧，就覺得成部電影其實佢感覺就係佢冇好華麗嘅詞語台詞嘅、但係佢就係全部都係好實實在在嘅一種情感咯，即係對家鄉啊、對親人嘅嗰種掛念。咁我覺得呢份鄉愁。在我哋日常工作入边都刻刻系体现咗，即系各位千千万万嘅海外侨胞对家乡嘅心底入边嘅一种念想咯。咁头先主持人都提到侨批，其实我相信可能喺呢部电影播出之前，好多人都对侨批其实系唔了解嘅。咁侨批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个名，佢叫银信，银信就系银行嘅银同埋信件嘅信，银信。咁佢当时嚟讲咧，佢主要系通过即系主要系华侨华人通过民间嘅一啲渠道以及邮政啊、金融机构去俾国内嘅一啲眷属一啲书信啊，同埋一啲汇款凭证嘅一个合称嚟嘅。咁喺2013年嘅时候咧，呢个侨批档案咧，其实系已经入选咗我哋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嚟，咁啊，所以呢个就系侨批佢一直所起嘅作用。
0: 关键系可能嗰个记忆遗产呢样嘢咧，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家听得多啦。
6: 系啊，
0: 记忆遗产咧，大家仲系听得少啲。
6: 佢其实桥批呢样嘢咧，佢喺上世纪嘅中叶同埋二十世纪嘅七十年代咧，佢喺即系你知啦，当时嘅条件佢就唔系咁完善，唔系咁发达嘅，无论系通讯啊、金融手段嚟讲都好。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喺海外打拼嘅同胞咧，佢就会依托水客啊，或者系一啲桥批局等等嘅啲民间渠道，佢就通过专人嚟跨国递送一啲家书，咁啊又可以安全完成一啲。即係錢款嘅兑換啦，因為佢都要喺外邊打拼咗之後，用佢喺外邊賺到嘅一啲家用去支持自己家人嘅嗰個發展啦，家鄉嘅發展啦。咁啊，亦都可以寫一啲文字去向家鄉親人去傳遞佢嘅一啲思念嘅。咁啊，所以講橋批應該係講特別喺當時係成為維繫海內外佢同家庭啊、鄉情啊、愛國情懷嘅一個關鍵嘅紐帶嚟嘅。咁啊，等即係話當時身處異鄉打拼嘅我哋啲橋胞咧，可以保持住同家鄉一個密切嘅聯繫咯。
0: 咁嗰啲錢呢，就即係如果以可能去到八十年代都仲比較多人話收到海外嗰啲即係親屬啊，即係匯錢過嚟，咁或者當時仲有啲係即係翻開嚟嘅時候就帶啲嘢過嚟添啊，咁咩咩南地有南風槍啊呢咁，
6: 係啊係啊係啊，應該八十年代時候都仲有，
0: 仲有呢種咁樣嘅講法，大家仲會即係呢種咁樣嘅方式交往仲係幾密切下嘅，
6: 係啊係啊係。
0: 咁當然嗱，呢個都係好多華僑家庭佢哋嗰個即係經濟嘅命脈啦。好多時候即係當時我哋嗰經濟唔係太好咁樣，咁就靠海外叫做接濟下。係
6: 啊，支持下。
0: 係啊，好啦，或者我哋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1: 九月二十號，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風光》，霸上染金黃。
2: 遊走達達線、達里湖最後鳥、越野車穿越黃江梁、大興安嶺彩林、
1: 承德避暑山莊、金山嶺長城、品讀三河文脈、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秒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3: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8: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8: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9: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咧，同大家藉住吸阿嫲的 情书呢部电影吓，虽然咧就热映咗一段时间咧，而家话都应该攞画噶啦，咁啊，但系咧就都俾大家对于里边嘅一啲我哋华侨嗰个情况吓，结合翻佛山咧，就帮大家都展开一下啦咁。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咧，都经常听到话咩海外乡亲咧就翻嚟寻亲啦，吓寻根问祖啦咁样吓。嗱，咁讲翻咧，即系如果佢哋要想做呢样嘢咧，可能会通过乜嘢方式？咁去做呢，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会搵侨联呢就话嚟帮手嘅。所以今日呢就市同埋各区侨联上嚟呢都帮大家可能讲下其中嘅一啲故事呢咁样。咁侨联可以点样达成到佢哋嗰个寻根寻亲呢个嘅心愿呢，叶主席或者

0: 咁仲有一种方式咧，就我哋而家市桥联啦，我哋有一个叫做即系利用 AI 嘅手段啦，就有一个叫做桥务 AI 智能寻根助手。咁就通过佢提供嘅信息，我哋初步进行一个筛选先。咁啊嚟推测啊，佢可能系属于我哋而家目前行政区入边嘅边个区、边个镇街嘅边条村。咁筛选咗一啲信息先，咁之后我哋就再同各个区一齐联合去核实。咁你譬如话，好似今年五月份啦，咁啊喺省桥联嗰边转过嚟一条信息，佢就系马来西亚嘅华裔，佢就提供咗一啲信息，又系希望寻根嘅。咁我哋初步睇咗佢个信息，就判断应该系同三水区嗰边嘅乡村有关系啊。咁我哋亦都联系咗三水区桥联嗰度去核实呢啲信息。咁最终咧，三水区桥联都陪同一齐前往河口城内村去进行一个实地嘅探访。咁最后确认佢个祖籍地。亦都真係喺三水區嘅河口城內村，咁所以日常入面我哋都會收到呢啲好多嘅幫手，即係話尋親嘅呢啲線索，咁我哋都會盡力去幫佢哋達成佢哋嘅心願咯。
1: 哦，講開三水區，不如我哋請三水區橋聯嘅梁敬仁副主席咧，都幫大家講下咧，即係你哋又可以點樣可以幫到呢啲海外嘅鄉親咧嚇？
2: 好，主持人好嚇，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咁亦都隨住個時代嘅發展咧，而家越嚟越多嘅海外嘅華裔新生代咧，都好希望翻到我哋一祖籍國去尋根溯源嘅嚇。咁亦都基於而家新時代大橋務嘅理念咧，我哋三水區橋咧亦都重點打造咗一個親情中華、根在三水嘅特色嘅尋根嘅品牌。咁亦都為咗做好呢個咁嘅尋根服務咧，我哋亦都梳理咗全區我哋三水全區嘅800多条嘅自然村嘅姓氏資料。亦都建立咗一个动态嘅桥情数据库，亦都形成咗一套好精准嘅一个寻根服务嘅体系。喺呢度咧，亦都我同大家亦都分享一个比较典型嘅案例吓。喺去年嘅五月份咧，我哋都通过新加坡三水会馆咧，就收到咗新加坡国会议员嘅一个寻亲嘅信息。咁然之后佢当时提供嘅线索咧就非常之有限嘅，佢只系记得祖辈口中嘅金飞桥三个字，佢就记得佢祖辈就讲俾佢知，佢当时就翻去就村里边，就
1: 村里边有一条就叫金飞桥，
2: 系捐资建咗一条桥，叫个金飞桥。咁然之后面对住呢个冇族谱啦，冇旧址，亦都冇直系亲人嘅三毛嘅难题。咁我哋就依靠住好完善嘅橋情圖像啦，咁就聯動咗鎮啊、街啊等一齊嘅佛力，就去入去就深入咁去走訪到啲業事嘅宗親啊、村里嘅長者啊，然之後咧以一個金飛橋為突破口，就
1: 係真係有條橋啫，
2: 係最後係可以查到有一條橋，
1: 有呢條橋，即係咁呢條橋咧係而家竟然冇咗呢個名定點樣？
2: 而家冇都唔叫金飛橋，咁後來我哋經過哋核實咧，原來村民咧就為咗懷念、為咗感念，我哋當時喺新加坡。不海外乡亲咧，佢翻嚟筹资建桥呢件事，咁、然之后将呢条桥咧叫做新加坡桥。
1: 哦，
2: 系
1: 喂，改咗个名反而就即系唔好揾喎，系嘛？即系我哋呢度嗰个情节就可以理解吓。不过即系对于海外出咗去想翻转头嚟揾嘅话就啊，
2: 即系就令到我哋存在一定嘅困难咯。当时寻找嘅时候，亦都翻到去村里边同啲长者啊，同老一趟嘅去慢慢去溯源倾起，先知道原来真系有一栋咁桥。咁然之后就顺利咁就揾到咗佢嘅家乡啦。咁喺今年嘅五月份呢，佢都返到喺我哋三水会馆乡亲嘅陪同之下呢，返到嚟村里边呢顺利咁认祖归宗。
1: 哦，喂，嗱呢个呢都仲可能佢记得喺具体一个地方，有阵时可能仲有啲可能都连到嗰个地方即係都完全都冇呢个信息添，咁我觉得仲难啊，甚至乎有啲会唔会都即係仲有啲跨咗唔同嘅區啊，或者係甚至乎市啊，有啲都係咪大家都仲要互相要傳遞啲資料添啊？
2: 係啊係啊，呢兩年咧其實都有唔少跨區
1: 尋親。因為我哋本身咧就可能嗰個地域裏面即係啲行政區域係咪有啲調整過啊，點啊，咁嗰啲陣時就可能都仲又再複雜啲啦，可能
2: 係啊係啊，咁亦都面對住而家好多嘅橋包，其實佢都好多好多跨市啊、跨區嘅尋根嘅需求，其實都咁。然之後我哋都打破咗呢個地域嘅限制啦，亦都探索咗呢個區域橋務嘅協同嘅機制。咁好似之前我哋聯同呢兩年嚇，近年咧，好似今年咁，我哋聯同江門啊、肇慶等嗰啲橋務部門咧，我哋都合力咁辦理咗一個異地尋根嘅服務，咁亦都先後咁成功辦理咗好幾宗嘅異地尋根案例。
1: 嗱咁啊，當然啦，尋根咧係呢個就好多要還翻個心願啦嚇，特別我鄉僑胞佢哋都好希望能夠揾翻自己個故鄉啊，同埋親人。咁啊，但係過程。

0: 里边咧，我谂可能作为侨联咧，就日常点样加强同呢啲海外乡亲嗰种联谊啊，都同佢哋点密切翻个关系，以便佢哋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咧，可以提供翻服务，又或者我哋有啲咩需要揾佢哋帮手，系嘛？咁呢个都好重要。咁而家咧就即系叫做侨联嘅好多唔同嘅组织，包括延伸咩侨胞之家呢啲咁样嘅组织咧。日常都搞到好多嘢喎，係嘛，主席嚇？
1: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開展工作咧，都會依托我哋一啲橋聯嘅基層組織啦、橋包之家去開展一啲活動嘅。咁而家其實我哋即係全佛山啊，一共係有32個橋聯嘅基礎組織。咁其中有28個咧叫做行政序列嘅。咩叫行政序列咧？即係譬如市區橋聯啊、鎮街橋聯依啲，咁就一共係有28個。咁其他咧仲有機關事業單位嘅橋聯有2個啦，院校嘅橋聯一個啦，即係佛大橋聯。咁仲有一個行業系統嘅橋聯有1個嘅。咁我哋日常嚟講咧，都會同依啲基層橋聯保持住一個好密切嘅聯繫去開展一啲工作。咁近啲幾年咧，我哋市橋聯聯合5個區橋聯都扎實推展各項工作，都獲到即係好多國家級嘅榮譽嘅，都獲到上級嘅一啲肯定咯。即係譬如話，好似23年嘅時候，市橋聯呢邊就係獲得全國橋聯系統先進組織啦。順德區橋聯係獲評2023年到2024年度嘅全國橋聯系統基層組織典型選樹單位嘅呢個榮譽嘅。咁頭先主持人提到嘅橋包之家，橋包之家啦，我哋就叫做係我哋嘅活動陣地嚟嘅。咁而家全佛山一共係有38個。都叫做係實現咗全市橋包之家嘅一個市區、鎮街、村居四級，即係村居都有嘅、一個四級嘅全覆蓋嘅。
0: 即係講翻話活動呢樣嘢咧，就啱好過去嘅暑假，聽講即係話每年啊喺呢時候咧，你哋都會搞一啲夏令營嗰啲活動啊。
1: 係啊，係啊，係、
0: 啊。組織海外嘅青少年咧，就話翻嚟家鄉睇下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咁其實當時呢活動其實點樣去組織？佢哋係咪亦都大家都話覺得放假嘅時間？大家都契合到嘅嚇，都有興趣有心翻嚟睇下咁樣，所以就順便就組織呢啲咁樣嘅活動咧。
1: 我哋咧一般都係依托每一年嘅即係話暑假啲嘅時間，因為佢好多海外嘅學生咧，佢就放暑假，其實佢係有嗰種家鄉嘅情懷喺度。咁、有啲甚至係未翻過嚟佛山睇嘅，咁佢都會好有興趣話翻嚟家鄉睇下究竟自己嘅家鄉係一個乜嘢情況咯。咁近啲三年嘅話咧，我哋市橋聯同埋聯合各個區橋聯咧，都開展咗好多嘅一個夏令營嘅活動嘅。咁一個原則就係譬如市呢邊統籌啦，咁就省橋聯嗰邊佢一個夏令營嘅品牌就叫風韻南粵嘅品牌嘅，咁我哋就暑假就組織海外同埋港澳青少年就翻佛山做一個研學嘅，咁成個過程嘅研學咧，其實我哋包括去一啲歷史古蹟啊、非遺體驗啊，同埋去一啲即係話佛山產業嘅發展點去進行一個考察，咁、就等佢哋更好咁樣感受一下家鄉嘅發展，同埋翻到去佢哋嘅住在國咧，可以講好佛山故事咯。咁頭先主持人提到啊，佢哋係咪都想住會翻嚟㗎？咁其實因為依個口碑做咗幾年之後咧，可能到暑假咧，我哋喺海外嘅一啲橋團啊、橋領，佢就會開始組織，咁或者有啲學生可能都會主動問到，譬如我哋公眾號嘅後台都收到過嘅，佢話佢想參加呢啲夏令營啊，點樣可以參加咧？咁樣，咁我哋都會即係。指引，譬如话佢哋揾边啲桥团啊，或者揾到呢一年系边个区嘅桥团具体去负责组织。咁你譬如话好似上年啦，2025年啦，我哋系组织咗两期嘅呢个夏令营嘅。有一期咧就系联合顺德区桥联去举办咗个风韵南粤嘅夏令营，咁一共系10日嘅一个时间咯。咁营员咧好多都系嚟自譬如英国啊、匈牙利啊等呢啲国家嘅，内容就主要系去我哋青花园啦。或者係體驗一啲龍舟啊、粵劇啊、美術，同埋更加就係品嚐我哋順德嘅美食啦。咁仲有一期咧，就係我哋係叫做係各個區三個區聯動嘅，叫做加拿大華裔青年佛山夏令營。咁就分別去咗我哋禪城、南海、三水，咁就開展一啲跨區嘅文化交流，去走訪各個地嘅地標啊，開展一啲互動嘅交流。咁、到今年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即係舉行咗兩期嘅夏令營，咁今年嘅特色咧，主要係叫做特色主題營同埋綜合營雙軌嘅模式。咁一方面咧，就係首先又同南海區橋聯一齊聯合承辦啦，一個叫做南海加拿大華裔青年音樂尋根夏令營。呢一個營嘅特色咧，就係圍繞住音樂作為主題嘅，嚟將本地嘅青少年啊，同埋海外華裔嘅青少年咧，就串連起身，以音樂作為載體。咁之後咧，就融合一啲譬如話詠春啊。 醒狮啊、剪纸呢啲非遗嘅体验，咁亦都系组织咗参观咗嗰个新能源嘅产业基地。咁另一方面嘅话咧，就系顺德区侨联举办嘅夏令营啦，就组织咗50多名海外同埋港澳嘅青年，一共系7日嘅时间，咁都安排咗佢哋体验一啲功夫啊、美食啦、啊，同埋顺德一个智能制造产业嘅魅力咯，啲内容都好丰富，
0: 好丰富啊！系今日我哋内容都好丰富啊，不过都要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早上8:30。
3: 正月饼佛君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君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2: 946路况。
0: 好啦，马上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先睇佛山大道，而家桂华隧道咧就双向有慢，去到张茶隧道位置往兰石方向排一队。桂华路喺王府井路段咧就往桂城，去到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系往平洲方向嘅。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三六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安利特大桥咧过轮滘，龙洲路江村桥双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咧，就系德胜中路嘅纯积大位置咧，就系往五沙高速有一段啊，咁就系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吹3级偏北风，阵风去到6到7级，温度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5%。
2: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同大家咧就讲下点样去联结到海外嘅乡亲。咁啊，直播室里边刚才咧就市侨联嘅副主席叶敏健咧帮大家都介绍话，喺暑期里边咧就市区嘅侨联都提供咗好多活动嘅内容咧，就俾海外嗰啲青少年啊，我哋乡亲青少年啊。咁啊，其中咧刚才讲话咧就呢几年嗰个夏令营嗰个活动，实际上面咧我睇翻资料话南海咧都搞得比较早噶啦啊，咁啊。南海嗰个做法系点样咧？刚才就介绍过话，呢个风韵南粤嘅音乐寻根夏令营啦，呢个就应该系今年噶啦，咁样或者具体请南海区委统战部侨务侨联股嘅阿何敏股长咧，帮大家都讲下吓。
5: 咁其实呢就我哋南海呢从04年开始呢就已经有开始举办呢个华裔嘅青年同嘅夏令营。
0: 04年到而家20多年㗎喎。
5: 係呀係呀。做咗23期㗎啦、已经。咁呢就今年呢亦都系得到省同埋市侨联嘅支持呢，我哋亦都喺7月份呢就举办咗我哋今年嘅青年音乐夏令营嘅。咁呢次呢其实亦都系我哋同加拿大南海同乡会第7次去携手举办嘅一个音乐主题嘅一个夏令
0: 营。即系往年都搞开嘅。
5: 都有搞开嘅。而且我哋最特别嘅点位就系我哋系以音乐为主题去处理整个夏令营嘅。咁同埋呢今年呢我哋亦都系采取一个相对比较新嘅一个模式呢，就系我哋用咗一个1:1结对模式。即系点呢，就话我哋今年同南海外国语高中嘅同学仔咧，就同呢啲翻嚟嘅加拿大嘅朋友咧，就组成搭档吓，1:1咁样样。咁大家都系音乐嘅爱好者，佢哋就会共同去演出，同埋共同去交流，同埋出去玩咁样嘅。所以咧喺整个行程里边咧，我哋特登咧就安排咗一日，由南外嘅同学仔咧就带住佢哋结对嘅呢啲小伙伴啦吓，加拿大翻嚟嘅小伙伴咧就出去游玩。咁等佢哋喺一个好轻松嘅相处方式里边咧，去建立一个跨国嘅友谊嘅，咁喺整个活动期间里边咧，其实我哋比较特别嘅咧，就我哋采取咗传统嘅一个演出之后咧，我哋选择咗去商圈做一个音乐快闪。我哋因为而家比较流行用呢种形式咧，就令到更多嘅朋友去接受，同埋佢哋可以用唔同嘅场景去进行一个表演。咁其实佢哋嘅表演咧有西方嘅古典乐，亦都有我哋嘅岭南民乐，所以咧就现场嘅气氛系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咧就我哋俾咗一个咁样嘅舞台，俾大家一种全新嘅一个演出嘅体验。
0: 嗯哼。
5: 咁 咁除咗玩音乐之外咧，其实我哋今次夏令营咧都带佢哋深度咁去玩转我哋南海嘅。咁啊，一边系岭南文化，一边就见识我哋南海嘅一啲新嘅面貌啦。咁我哋亦都带咗佢去咗西樵山睇呢个传统嘅醒狮表演啦。亦都带佢哋打卡咗广东南海大定艺术节。啊，仲有咧就系亦都去咗叶问嘅纪念馆去体验咗武术文化。咁佢哋现场就去学咗呢个咏春嘅啦。
0: 耍翻两度。
5: 系啊。

0: 咁除咗感受咗我哋嘅传统文化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带咗佢去咗好似汉南环境啊、能飞航空啊呢一类嘅科技型嘅企业。咁等呢一班海外嘅后生仔女咧，能够即系感受到我哋南海有沉淀嘅一个千年嘅文化底蕴，亦都系具备一个比较强劲嘅科创实力，同埋一个朝气蓬勃嘅一个城市活力。我哋自己私底下同啲营员去分享嘅话，其实佢哋好多人都系第一次翻嚟，咁所以就亦都希望佢哋翻去可以口口相传，可以讲到我哋家乡嘅一个变化。咁明年咧带更多嘅青年朋友翻嚟吓。
1: 嗱，咁当然吓，即系通过我哋一啲本土嘅文化啦吓，咁即系点样可以传递翻，又或者喺而家我哋社会经济个发展啊，增加佢哋嗰个认同啊。咁呢个咧就都传统文化其中系真系好重要一部分啦啊。咁阿宇直啊，即系呢样嘢咧就听讲话咧，都希望话拍啲视频啊，因为而家中意传播呢样嘢咁样，咁大家都可以更多咁样去交流啦吓。你哋听讲都会利用几多我哋佛山一啲传统文化嘅一啲城市系嘛？
2: 系。
1: 咁今年其实有冇啲咩特点或者系喂嚟紧秋色咯？
2: 系啊。
1: 喂，呢个时点系咪都几好一个时机嚟？
2: 每年秋色都系我哋去好咁样联系乡亲，邀请佢哋翻嚟佛山睇睇嗰个重要嘅节点嚟嘅。咁好似我头先节目一开始都讲啦，我哋侨联就围绕住六大职能去开展工作噶嘛。咁其中有一方面就系弘扬中华文化啦。文化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一些传统的非遗文化、本土文化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的一个载体途径，来提升海外乡亲啊、华裔啊、外籍青少年这些对佛山、对家乡的一个文化感和那个文化的认同啦。
1: 嗯，
2: 譬如说我们之前都聯合咗非遺傳承人去拍攝咗一啲視頻同埋紀錄片嘅，咁包括好似佛山醒獅十八式，同埋登彩佛山，佢每一集佢好短嘅咋，嗰個時間，但係拍咗之後播出咗之後咧，就好多海外嘅橋團都知道有呢個視頻，就主動聯繫到我哋，就想放喺海外係俾一啲青少年嘅小朋友去睇，因為佢簡單易懂啊嘛。咁线下嘅话咧，我哋都会开展好多嘅呢啲即系沉浸式嘅体验嘅活动啦，就利用头先提到嘅一啲夏令营活动举办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去安排一啲内容，即系譬如话一啲彩灯嘅制作啦、醒狮嘅体验啦、秋色嘅手作，同埋即系去我哋祖庙啊、梁苑啊等等呢啲岭南文化园林去体验我哋佛山嘅呢啲传统嘅文化。咁仲有咧，头先主持人都提到秋色，因为秋色系我哋佛山个重量级嘅本土文化 IP 啦，咁每一年秋色嘅话咧，佢利用呢一场嘅盛事咧，我哋都会即系做好海外联动啦，同埋邀请海外一啲侨团啊、侨胞嚟参加我哋现场嘅一啲观摩咁样嘅。
1: 嗱，咁刚才咧，阿叶主席提到过咧，就系有呢个佛山醒狮十八式啊，同埋登彩佛山嘅呢啲即系视频作品啊。咁啊，听讲咧就话禅城区侨联副主席容晓涛咧，就你有亲身参与过系咪啊？呢个过程又系点样？咁啊，包括咧，可能禅城区侨联咧喺做呢个侨务工作方面咧，咁你哋有咩特色咧吓？
3: 禅城区咧，就作为系主城区，我哋利用我哋嘅优势就积极参与佛山醒狮十八式嘅拍摄啦，登彩佛山嘅拍摄啦。另外我哋仲有利用就系秋色期间乡亲翻嚟禅城，我哋将呢个契机做好佢，带佢哋参观我哋佛山嘅城市变化啦、经济发展啦。另外就系我哋个特色嘅就系我哋利用好，啱先阿叶主席都讲咗啦，就利用好花车嗰个巡游后嗰、那个延续性嘅工作，就系、是、将花车赠送俾海外嘅侨团喺佢哋嘅新春巡游上进行一个演示。除啱先叶主席讲嗰个法国之外咧，我哋系连续十几年赠送花车俾英国伦敦嘅。咁呢个都形成一个我哋区一个文化出海嘅品牌。系啊，咁其实之前系我哋禅城区喺同英国麦德维市结为友好城市过程之中产生嘅呢种良好关系。花车不但止喺呢个伦敦可以展示，我哋喺麦德维市都有展示嘅，都喺当地受到好嘅欢迎。好多当地嘅游客都会去拍摄去合影。咁就今年首次将花车送到去法国啦，都系我哋做花车巡游嘅一个新嘅一个拓展个地方。
1: 以往咧就傳統就係英國就比較早時間來啦，今次就整多部車去法國係嘛？
3: 係啊，三部車，
1: 三部車
3: 法國係啊。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組織咗好多嘅

0: 申请书，送去东非啦，送去南非啦，送去澳洲啦，送去南美啦，即系将申请书嘅呢个装备全套送去海外，等到海外桥段同埋海外华侨喺当地嘅节日嘅过程之中可以舞起来。
1: 嗯，讲到舞起来咧就吓。喂，本地方面咧就都搞咗一啲咁嘅赛事，吸引海外嘅呢啲特别青少年，听讲话翻嚟咧都搞交流啊，
0: 系啊，
1: 冇起来，即系真系舞龙舞狮嗰啲啊赛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赛事都唔少嘅，咁我哋连续改办咗四届禅港澳加青少年舞龙舞狮嘅赛事，都系吸引咗好多嘅来自香港、澳门啊、加拿大嘅龙狮嘅精英队咧，到我哋佛山。咁啊，仲有利用就系我哋禅林区设立咗好多个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咁啊，其中有武术嘅，有全人武馆嘅基地，有中头中学嘅基地，有南狮嘅文化艺术馆等等呢啲咁嘅基地咧。将基地运营好，将海外青少年带翻嚟参加我哋呢啲咁嘅基地嘅培训。
1: 咁啊，侨联咧就仲有一项工作咧，即系其实就系喺呢个联系过程里边，都希望能够吸引多一啲人才咧，能够即系翻嚟呢度，系嘛？咁啊，为我哋呢度嘅经济发展贡献翻佢哋嗰个智慧同埋力量啊！市侨联方面嘅副主席叶敏健啦，咁其实呢个过程里边咧，就你哋系点样去做？
2: 其实咧喺人才工作方面咧，我哋侨联主要系发挥一个桥梁纽带作用啦，遍布全球嘅一啲海外侨团啊、留学人才网络其实好多嘅。咁我哋主要系即系做一个超级联系人。咁主要有四方面啦，第一嘅话咧就主要依托系海外侨团嘅一啲联系啦，咁就建立一啲联络嘅渠道嘅。第二方面咧就系多啲打造一啲线下参访嘅品牌，就组织海外嘅人才去实地走访我哋当地嘅一啲企业同埋科研嘅院所。去感受一下我哋佛山产业方面嘅环境嘅发展。第三方面咧，就要做好个政策引导啦，要多啲向佢哋宣讲我哋佛山整个嘅人才环境啊、产业发展需求。咁第四，梗系引咗入嚟，咁你梗系要做好一个跟踪服务啦。咁就要对有意向嚟佛山工作嘅。有創業落地需求嘅，咁我哋都會同相關部門去對接，做好後續嘅一啲服務嘅保障咯。
1: 哦，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喺佛山咧，就揾到一個適合佢哋嗰個發展嘅空間啦。不過講翻呢樣嘢咧，我哋下邊亦都同咧就順德區橋聯嘅主席吳力咧，就傾傾順德方面嘅做法啦。
3: 多年嚟啊，我哋喺工作当中亦都发现到海外各地嘅顺德侨团普遍都存在呢个骨干高龄化、队伍青黄不接嘅呢个共性问题。所以咧就我哋侨联啊喺2023年就创新谋划，正式推动呢个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发展计划。目标就系系统咁团结凝聚全球嘅顺德青年。在根本上破解海外侨团后继无人跟足乏力的这个难题，一是构建全球人才智库，摸清侨青底数，盘清侨青资源。我们借助政府、侨团、商协会这些信息资源网络，汇聚全球顺德青年信息，建设全球顺德青年人才智库。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人才智库已经收集了超过15,000名的全球顺德青年英才。第二方面呢，就我哋轮选青年英才领袖，树立侨青标杆，搭建培育平台。目前我哋已经通过三批次嘅选拔，择优选出173名嘅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呢批青年英才，佢哋当中嘅有神经医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械人呢啲前沿领域嘅高端科技人才，亦都有优秀嘅青年企业家、新生代嘅侨团骨干，以及广澳政界嘅杰出青年代表。同时为咗更好咁发挥佢哋嘅优势同埋作用，我哋主动为佢哋搭建参政议政、参与社会事务治理嘅理职平台，推动呢啲优秀嘅青年领袖出任我哋区嘅侨校校董、医院嘅医董，以及好联会、侨商会、侨青会呢啲社团嘅重要职务，真正用呢啲新生代嘅侨界青年接棒侨务工作，服务顺德嘅发展。第三系深耕海外侨团传承，培育青年队伍，激活侨团活力。针对我哋呢个海外侨团新生代参与度唔高、传承力量薄弱嘅呢个问题，我哋呢就积极咁推动重点海外侨团健全呢个青年工作体系，指导南非顺德联谊会 琉璃旺南顺联谊会同琉璃旺顺德同乡会先后成立呢个青年事务部，

0: 为传统嘅侨团注入青春力量，夯实海外顺德侨团长远发展嘅人才根基。第四系实施呢个专项嘅培育计划，储备后备力量，保障接续成长。2025年起，我哋就启动呢个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面向顺德籍品学兼优、具有卓越潜质嘅青年学子，开展呢个专项培育。目前已经储备咗64名嘅新生代顺德籍青年人才。
1: 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回来，今天就藉着《给阿嫲的情书》这部电影后续所引发大家就对于海外侨胞那种情感的共鸣和就是那种牵挂啦、希望都了解一下我们佛山究竟海外这些乡亲究竟大家是怎样去打通我们之间那种联系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活动可以给到大家熟悉佛山，或者给到我们佛山的一些企业啊，对海外方面假如去寻求发展，可不可以借助我们的乡亲的力量啊，咁样啊。咁我諗即係侨联方面呢，喺围绕呢方面工作呢就一直以来都有做㗎啦。咁啊，但日常可能我哋真係喺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喺讲嘅相对比较少啲。咁今日一次过呢帮大家呢就去讲啦，包括呢市侨联嘅副主席叶敏健呢就咁啊，连同呢就係各区侨联方面嘅负责人呢都帮大家去就住大家嘅唔同嘅做法呢分享下。跟住来呢就讲返话呢，其实我哋搞咗咁多唔同嘅活动呢，阿叶主席，喂，其实佛山俾外界嗰个印象会系点样嘅呢？呢个印象好重要啊，
5: 系啊，
1: 佢哋以后即系对佛山有印象深，或者对佛山嗰个觉得个发展包括人才系嘛，咁喂，咁佢就会多啲过嚟，咁大家就多啲有机会啦。
5: 系啊，我哋日常一啲接待海外一啲侨胞翻嚟嘅时候咧，都会倾到嘅。咁其实佢哋咧，总括嚟讲对佛山个印象最深啦，主要系有三方面嘅。第一就系佛山嘅制造业啦，佛山佢系制造业嘅大市，制造业嘅名城。第二方面嘅话咧，就头先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就嶺南文化嘅發源地，譬如頭先提咗好多嘅，無論係醒獅啊、彩燈啊、秋色功夫呢啲非遺文化嘅辨識度咧，其實喺海外係好高嘅。咁第三方面就係佛山就係著名橋鄉啦，係海內外橋脈深厚嘅，橋資源豐富嘅。咁我哋擁有大量嘅我哋嘅橋包去幫我哋日常去聯繫一啲工作，同埋開展好多好多工作咯。咁日常嘅工作入面呢，其实我哋都会充分发挥桥嘅力量。我哋一直都讲讲以桥为桥，第二个桥就係桥梁啦。咁就首先做好我哋嘅信息嘅联络员啦，一定要同海外嘅桥团保持一个密切嘅联系。咁第二方面就係做好我哋嘅服务员啦，即係譬如话佢哋安排团组过嚟嘅时候，咁我哋肯定要做好各方面嘅服务啦，做好产业园区啊、重点企业参访嘅一啲嚟佛山嘅工作安排啦。咁仲有一个嘅话呢，就係要做好一个牵线搭桥啦，即係譬如话佢嚟到之后，咁如果係佢哋有意愿系想落户佛山嘅，喺佛山投资嘅，咁我哋都会协助佢哋发挥好佢哋一啲资金啊、技术啊、海外市场嗰啲渠道嘅优势，嚟助力我哋家乡嘅发展咯。
1: 或者讲到呢啲可能经贸方面嘅往来吓，咁请高明区侨联嘅副主席关美婷咧，就帮大家都讲下咧，高明喺呢方面嗰个做法系点先吓，关主席吓。
6: 喺以侨招商、以侨促贸方面咧，我哋高明侨联咧，充分发挥海内外联络广泛、侨界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创新打造联谊加经贸加招商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将传统的侨界联谊活动呢转型升级为招商引资、项目对接的优质平台。近年来，我们在各类的大型侨界交流活动

0: 边呢，好似23年嘅第二届恳亲大会，25年嘅联谊四海业创高明交流活动中呢，我哋都专门设置咗侨资项目嘅招商签约环节，集中咁展示咗侨务招商成效，精准咁对接咗意向合作项目。近年嚟啊，我哋年均收集报送有效招商线索超10条，推动3家嘅侨资企业落地投产、增资扩产，总投资额啊近10亿。侨资赋能实体经济咧，助推区域产业升级嘅带动作用咧，持续凸显。
1: 嗯哼，嗱，咁啊讲翻话咧，就可能各区侨联咧，大家喺啲工作上面咧，都各有特点啦吓，或者讲大家都可能有自己嘅一啲经验同埋做法啦，都或者再简单吓，请大家咧就略略梳理一下喺同海外联系个过程里面呢，仲有冇啲唔同嘅特点或者亮点添呢？或者想请禅城侨联方面副席容于图啊，咁你简单帮大家讲讲啊。
2: 咁我哋喺22年就成立咗区级嘅侨商联合会啦。咁当时成立嘅呢个宗旨呢，就係、想通过成立呢个会去凝聚侨心啦，汇聚侨力啦，去服务我哋侨商嘅。咁成立几年嚟呢，我哋侨商联合会嘅会员已经去到80几名啦。咁呢啲会员积极就围绕禅城地方经济发展啦、深化国际合作，同埋去弘扬侨文化等核心开展工作啦。咁大概有30几间海外侨团，同埋20多家嘅商业会同我哋侨商联合会达成咗合作嘅意向。我哋侨商联合会都挂牌成立咗企业出海嘅生态联盟，发生喺代表处。咁都喺走出口方面呢，喺呢短短几年都出咗海外考察10几批次嘅，吸引咗俄罗斯啊、泰国啊、波兰、匈牙利等等好多海外侨团同我哋侨商会洽谈合作嘅意向嘅。咁喺文化促进方面，我哋就係积极去搭建呢个咁样嘅平台同埋桥梁。咁第二个就係我哋喺禅城区喺桥市嘅挖掘方面呢，係做得比较扎实嘅。我哋建立咗禅城嘅桥市馆，同埋我哋出版咗禅城首部嗰个华侨华人简史嘅书籍。
1: 桥市馆喺边度啊？
2: 桥市馆喺梁苑隔篱嗰个古镇风貌馆嘅一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睇，去参观。
1: 好啦，咁呢个呢就係禅城方面呢。咁南海方面呢，就刚才介绍过，好似话你哋都有啲恳亲大会系嘛？
3: 恳亲大会旧年系做第4届，咁今年系恳亲主题大会，算系第五场啦。
1: 主题大会同有咩唔同？我加咗主题两个字，或者叫主题系以咩为做主题啊？
3: 以往嘅恳亲大会咧就系每5年举办嘅，咁因为之前有啲原因咧，就所以我哋旧年搞嘅咧就其实已经系事隔10年之后先举办嘅，咁。从正常嚟讲呢，就5年举办一次呢，就啲乡亲呢就觉得隔得太耐啦。咁应各位乡亲嘅要求呢，就我哋所以就諗住今年会继续举办。咁但呢就唔同话嗰种5年举办嘅一次。今次呢就会更精准一啲，所以我哋就叫做恳亲主题大会。咁我哋呢就将天下商贸汇南海就作为今年嘅主题。咁明年嘅主题呢就会再继续去商议嘅。
1: 大会就5年一次。
3: 主题大会就年
1: 哦，咁样啊，呢个咧就今次专门好似系倾生意嘅，系嘛？
3: 呢个主题会明确一啲，鲜明一啲。咁其实但系乡情啊，各方面其实都会有嘅。我哋初衷啦吓，我哋就会邀请全球嘅南海乡亲啊，会翻嚟啊，带住呢个做生意吓，讲白就系做生意、谈乡情咁样嘅一个目标翻嚟嘅。咁但系其实而家讲白做生意亦都唔系话仅限于只系南海人噶嘛，所以我哋亦都会邀请全球有意向嚟南海投资或者对南海有兴趣嘅，我哋都会邀请佢过嚟参与我哋呢一个恳亲大会。咁所以其实我哋呢个恳亲大会咧，亦都会举办3日2夜，通过唔同嘅一啲形式去。匹配唔同嘅一啲资源俾到我哋返嚟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嘅所有群体。咁所以呢就整个3日2夜里边呢，除咗会有我哋即即将会举办嘅一啲微型嘅洽谈会啊，同埋一啲侨领嘅分享会啊呢啲专场之外，其实我哋都会有融入一啲本土嘅一啲文旅特色嘅活动嘅，去匹配返俾唔同嘅人嘅一个需求。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咁即今年啦，准备搞㗎啦。
3: 係呀，准备搞㗎啦，会喺秋色结束之后我哋就会接住举办嘅。就我哋已经官宣咗个时间，就係定咗喺10月31号到11月2号。
1: 跟住再请呢就顺德区侨联方面嘅能力主席都讲讲下今日顺德方面嗰个做法啦。
4: 我哋顺德侨联推动侨务工作同传统嘅联谊交往，向经贸赋能，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转型。我哋喺巩固东南亚、欧美传统嘅侨团阵地嘅同时，喺2023年开始推动柬埔寨、匈牙利、俄罗斯、泰国、东非一大批嘅海外顺德社团相继成立。我哋聚焦新兴市场布局海外服务支点，先后建设呢个匈牙利预制菜欧洲推广基地、印尼嘅顺德企业家印尼会客厅、俄罗斯企业联络服务中心呢啲平台，借力海外华侨嘅超级联系人嘅优势，为家电、泛家居、食板等生产企业提供呢个商务引荐、市场对接。第二个呢，就是搭建多层次跨境贸易嘅平台。我哋借助十四届顺德冚亲大会喺澳门举行嘅一个契机，举办世界顺商大会暨顺澳葡语国家经贸交流大会，组织51家顺企参加，着力打通葡语国家嘅市场通道，组织企业到匈牙利、肯尼亚、印尼、俄罗斯多个国家开展产业商务洽谈，建成咗一批海外实体服务嘅站点。同时亦都推动呢个产业加教育加文化的融合出海，共建海外粤菜师傅学院，组建美食出海同盟，以美食文化带动食品产业出海。第三是畅通内外要素的双向循环，开展海外乡亲家乡行系列活动。近两年邀请10多个国家、50多个海外社团的侨领乡贤返乡考察，引导侨企侨商回乡投资，引荐境外的资本、项目、团队落户顺德，形成侨商大项目、侨青大人才、留学生大创新的新格局。
1: 好的，咁啊，唔该晒吴主席先啦。咁啊，跟住我嚟再睇下咧，就高明区侨联方面佢哋嘅做法系点样？
0: 近年嚟咧，我哋高明侨联咧就主动打破单一嘅工作模式，推动侨联工作从服务侨胞向服务发展双向升级。喺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咧，我哋高明侨联咧重点喺阵地建设、公益赋能、文化振兴三个方面发力，真正让侨力下沉到乡村，惠及到群众。喺公益赋能方面咧，我哋高明持续联络泰国、日本、香港等海内外嘅乡贤，引导侨胞反赴桑梓，回归故土，累计募集乡贤捐资50万，全部用于乡村嘅基础设施升级、基础教育提质、民生环境嘅改善等领域。在文化振兴方面呢，今年初啊，我们依托明城镇的明阳村得天独厚的资源品库，高标准地推进华侨历史文化长廊的建设，打造集侨史展示、文化传承、乡情凝固于一体的侨乡文化阵地。这个项目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同时呢，我们亦都将联动明阳村红色 IP 深度开发，推动侨乡文化和红色文化相融共生，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在以侨引荐方面呢，我们高明侨联呢将海外侨界的高端人才资源作为赋能产业科创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去年4月啊，我们高明建成了全市首个海外人才工作站，并成功引入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智能感知以自动化控制学院团队落户高明，有效地填补了我们区智能机器人制造领域的技术和高端人才的空白。
1: 好啦，咁或者我哋咧就再请下三水侨联方面嘅副主席阿梁建颜咧，就都分享下三水嘅做法。有一样嘢，阿梁主席啊，喂，红头巾故事呢单嘢咧，就即系我谂可能喺侨务工作里边都几特别嘅一段故仔，系嘛？
5: 咁诶，喺红头巾嘅方面咧，亦都系我哋三水一张咧享誉海内外嘅特色嘅文化名片。
1: 系啦，吓，
5: 系咁咧，
1: 即系点解系三水咧？咁样，其实当时应该有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大家乡亲乡里一齐，大家即系相伴咁样去一个地方，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是当时因为新加坡就急需这些工人，
1: 当然他需要啦，但是就可能有人或者有三水籍的人讲开，跟着回来就有一班人去开，跟着又再带一班人，可能 是这样的一个即系联系嘅方式过去，
5: 系啊系咯，就系因为先有一班先去，就带领就另外大家都觉得哦，去嗰边咧可以
1: 都揾下食
5: 啊，系都可以揾食，系而且佢哋都好勤俭吓吓，而且省吃俭用咁咧，就将大部分嘅收入都寄翻去三水，咁咧都赡养屋企人啦吓，咁而且又建设个家乡啦，咁红头巾有一种咧，就我哋所讲嘅一种好珍贵嘅品格，就自重自爱、自立自强。
1: 咁啊，听讲话刚才提到过，即系同新加坡嘅呢段关系咧，新加坡都有个叫三水会馆啊，吓
5: 系啊，啱旧年喺旧年咧就 正是成立的139周年。我们三水桥园所以三水政府我们都去了参加哈、都是参加这个庆典。然后呢他也都培育出一个英国皇室园艺学会认证的一个胡姬花新品种，就叫做三水万代。讲到胡姬花就是。
1: 不是那只生油、
5: 是新加坡的国花来的。胡姬花是新加坡的国花。然后三水万代这个名字呢就其实一听就带着我们三水故土的情怀、三水的情怀也都有个寓意，就是桥的乡亲代代相传。
1: 哦，真的原来讲落呢，即係咁多同我哋海外乡亲呢啲关联嘅古仔，哇，即係今日一日节目呢都讲唔晒。咁啊桥乱呢座桥啊，即係呢头呢就连住海外乡亲嘅牵挂，呢头呢亦都连住我哋佛山高质量发展嘅每一步。咁啊希望呢就更多桥包可以返嚟寻根啦，兴业啦，圆梦啦，咁样咁希望呢条桥都越嚟越宽阔啦，使到我哋佛山呢个朋友圈呢就越嚟越大。咁今日节目呢就多谢晒市桥联同埋各区桥联负责人先。
6: 上午九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10: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9: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0: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9: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2: 九四六路坊。
1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咗我哋嘅九点零二分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先。缓慢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乐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南过西路龙桂路口往恒坛方向，厄里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面呢、这个时分都比较多车噶，行驶缓慢当中吓，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咧稍为收收油啦，遇到车多情形嘅时候。咁而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面咧出现车多嘅情形。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亦都想话俾其他司机大佬听嘅话咧，可以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这个 A P P 点击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啊！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5: 用电安全，
1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3: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4: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5: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7: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低年级主要就是他们的认知特点就是以具象的思维为主，逻辑能力比较弱，而且情绪会比较波动大，表达能力不足，还有就是行为方面注意力比较容易分散，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针对他这些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分析。接着下来也都是邀请我们空中家长学校的讲师团成员之一，也是佛山市第六小学的邓永仪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首先来讲话我哋低年级嘅小朋友喺沟通上边咧，经常出现就系他不说，问嚟问去都唔讲嘢嘅。
28: 其实好多家长朋友咧都会认为小朋友年纪细，佢唔懂事，就需要我哋家长去多啲教导、多啲引导。所以其实好多时沟通嘅时候咧，就经常会采取一种我讲你嚟听，呢一种。我讲乜嘢你就照住做就系啦，呢种单向嘅模式。譬如讲咧，上学放学嘅路上边，家长就会一轮嘴咁同佢讲啦。啊，你今日翻去咧要听老师话，系要守纪律啦，唔好同同学发生矛盾啊，或者系今日上课你认唔认真啊？有冇举手啊？作业多唔多啊？有冇同同嘈交啊？如果小朋友系答冇或者唔知道嘅时候咧，家长有时候就会训导佢啦。你做咩成日都唔举手啊？你要积极啲啦，系咪？今日点解你又要同阿边个边个嗌交啊？咁样作业都未写完，快啲啦，唔好咁摸啦，咁样。你睇呢啲咁单向嘅输出，佢都未讲完，系咪？你就一轮嘴咁样问，然后佢同你分享校园趣事嘅时候，譬如讲好兴奋话俾你，哎呀，今日落课我同小朋友去玩卜哩哩，我叻得特别好，佢搵唔到我，我好开心啊咁。咁家长可能会就即刻去教育佢，你玩还玩啊，落课你玩就好啦，上课你唔好走神啦，系咪？要认真听书啊，唔好俾老师话你上课又是唔认真啊，咁样即系单方面就系你去说教佢，就会令到小朋友觉得你都冇认真听我讲嘢嘅。我讲咩都冇用啦，你唔听我，净系识得讲道理。
27: 其实佢本身系想同你分享玩呢个游戏，佢有呢个优越感，系咪有呢个成功感？其实就是分享这件事，
28: 有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其实他是想告诉你知，跟你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欲望，是不是？但你这样单向说教时去打断他的说话，就令到他慢慢就失去了这个沟通的兴趣了。很多时候或者你下次再问他学校的事，他就会告诉你知还好啦，我不知道啊，即用这些敷衍的话语来回应你，甚至有时你问他东西的时候，他会故意转开话题，是吧？告诉你，哎，妈咪，我想去吃雪糕啊，这样就不想继续你刚才问他的那个话题咯。
2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乐。最近深圳发布了居民医保的新规，从2027年开始，当地居民医保要改成按年缴费，集中参保缴费就定在每年的9月到12月。大家会在这段时间一次性去交下一年的医保费用。其实对于居民医保的这些调整，近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你不一定清楚的。咁啊，同以前咧隨時參保唔一樣喎。我哋知道啦，居民醫保咧錯過咗呢個集中嘅繳費期之後咧，再去補繳啊，亦都會咧有一啲變化。係咩變化咧？呢個新規咧就係要經歷3个月嘅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之內去睇病住院產生嘅醫療費咧，醫保咧就唔報噶啦。咁啊，唔少人咧就會問。这个只是深圳本地的政策咩？其实可以告诉你，这个调整不是只是深圳在做的，是落实国家。

0: 等待期就会多一个月。如果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啊，恢复参保之后咧，等待期至少咧系唔会少于六个月。咁呢一项嘅新规咧，其实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啊。政策唔单止有约束，亦都啦设置咗咧参保激励，连续交满四年居民医保之后咧，每多参加一年咧，大病保险嘅最高报销限额咧至少提高1000元。当年如果系冇使用医保报销，第二年嘅大病保险额度咧同样至少提升1000元。两项嘅奖励合计提升唔超过原有封顶线嘅20%。一边断缴咧又会有待遇受限，另一边连续参保咧就可以咧有报销嘅待遇提升。嗱，呢个目的好明确啦，就系鼓励大家要记得持续参保，杜绝平时唔交医保啊，病咗咧先谂住咧临时嚟参保嘅情况。过去有啲地方咧参保比较灵活，咁啊就出现过身体健康嘅时候咧，会选择断保啊，等到要住院医病咧先嚟嗱嗱临去参保。呢种现象咧会损害咗咧医保基金嘅公平性，亦都不利于医保长期平稳运行嘅。咁人口老龄化咧不断加剧，居民医保咧系现收现付嘅普惠制度嚟噶，基金运行压力咧我哋知道其实都好大嘅，就需要咧制度嚟去设计啦，规避呢一啲逆向选择嘅风险。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俾咗我哋要参加居民医保嘅人群咧有两点提示。第一，往后居民医保断保嘅代价会越嚟越高，自己系交居民医保嘅朋友一定要记得每年嘅集中缴费期唔好错过啦，避免触发等待期，喺呢个时间入边睇咗病冇办法报。第二，建议大家配合一啲嘅商业医疗险啦，比如百万医疗险、惠民保呢两类，一年咧几百蚊，又可以弥补一啲医保报销不足。就算医保正处于等待期，商业医疗险咧亦都可以按照咧合同入边嘅承诺去承担一啲嘅医疗费，减轻经济负担。总嘅嚟讲咧，基本医保守住嘅基本保障，想要获得全面嘅医疗防护咧，嗱。商业医疗险就好好的补充啦，既要记得按时去参加居民医保，亦都要多啲留意咧商业嘅保险、商业医疗险有边一啲嘅好选择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9: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5到31摄氏度之间。偏北风有3级，阵风是6到7级，感觉是不是有点清爽呢？预计4到5号雨势会加大，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大家要留意，提前做好相关的防雨工作啦。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阳光的早上开始今天我们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大家这两天、出街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咦，吹过来的风有点凉意、总是有一种秋风起，腊味食不食另计、反正就是有一种秋风起那种凉凉爽爽的感觉、样。不过呢还要留意一些天气的情况的，因为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其实今天的感觉还是比较清凉，不过间中都会有少少阵雨下，咁亦都系伴有6到7级嘅阵风，呼呼呼，呼呼呼，咁啊吹过嚟嘅时候咧，感觉都仲系比较凉爽嘅。不过大风嘅时候就各位，假如系一啲旧旧小区咁计啊，即系嗰啲花盆咧，就唔好推到咁掹啊，即系唔好推到边边嗰啲位置啊。例如一啲已经系老旧咗嘅防盗网，有锈迹啊等等呢啲咧，用到一定嘅年限，其实应该系需要去检修一下吓，就为咗大家都安全，大家都好啫。讲起好咧，呢段时间真系好多优惠着数嘅。咁啊，除咗系平时吓，大家可能会了解到有一啲嘅商场打折啊，网上买嘢打折之外，实体店而家都有好多着数优惠啦。打个比如啦，如果大家系要换家电嘅，换新屋企嘅家电嘅话，咁记得啦，可以咧系去留意参加喺听日开始吓，4、5、6、3日嘅就系美的家电内购会嘅。咁而呢次嘅内购会嘅着数优惠非常之多吓，因为最低嘅价格，因为叠加咗有国保啊、厂家嘅补贴啊，仲有综合嘅优惠啊，最高去到45%嘅。咁啊，部分嘅爆品咧仲低至去到3.6折嘅。而且今次呢个活动系实体店嘅活动嚟噶，就即系话唔系网销产品嘅嗰种吓。咁仲有就话全场嘅产品系低于线上旗舰店嘅价格。咁当然啦，大家就要谂下边一种产品符合自己吓。我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有好多朋友话：，哇，呢个抵啊，买呢个。咁但系可能，喂，你换新咗呢个之后，同你屋企个功能差唔多，咁你呢个唔系叫换新，即系嘛？咁所以你就要睇下边啲功能啱自己，适合嘅啊，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吓。咁今次呢个活动里边有啲咩爆品咧？打个比如，好似系冷气吓，空调啊，唔系净系冷气咁简单啊，因为佢系变频嘅，系冷暖吓。咁啊，空调咧最低嘅1.5匹优惠价格吓，咁唔系个1.5匹系最低，系嗰个最低优惠价格去到1699就搞掂啦。即系话咧1699咧就可以有一台美的1.5匹嘅，而且系新。

一级能效嘅，仲有系全直流变频技术，高效悭电又环保嘅呢一款，即系可能咧平时你买佢，可能差唔多要贵到即系要叠加翻1000蚊添嘅，即系要加多1000蚊添嘅。咁但系依家唔使啦，1699蚊系咪好靓仔咧？吓，1.5匹咯，主人房好多家庭嘅主人房咧都可以使用到嘅，而且呢一款佢嘅颜色吓就系白色，就好多家庭嘅配色都可以配到啦。而另外仲有就系美的572升嘅冰箱，仲要系对开门嘅，外表咧就系嗰种灰银色吓，个价即系望起身咧，你觉得咦都几有高级感咁、啊，但系佢个价钱唔使收高级嘅，就系只需要1599蚊就 OK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哦，即系有担心，即系以前啲老式嘅嗰啲冰箱咧，因为用耐咗好容易结霜噶嘛。但系咧呢一款系风冷无霜，哇，好顶买啊，系咪啊？系咪要换新自己家电？即系假如你要，因为而家佢仲有500几升。咁对于好多嘅家庭嘅容量其实都够㗎啦，咁呢两款呢亦都系推得比较多，同埋即系好多家庭都有需求㗎，就系反正你諗下啊，3000几蚊就可以搞掂两样嘢啦，一个就系1.5匹嘅空调，而另外一个就系500几升嘅冰箱，咁而且都系美的嘅，咁所以今次呢个呢亦都系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电器专场来购会。点样报名啊？系因为报名嘅，要报名。因为佢呢个咧系属于内购会嚟嘅，咁今日嘅报名咧就 last day 啦，因为听日、后日、大后日呢三日就开始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嘅话，或者咨询下仲有啲咩产品嘅话，亦都可以打咨询报名热线8339 8339，记得好简单，就系8339 8339吓，即系假如你话喂我想家电换新，甚至乎我先去睇下得唔得呢，咁梗系得啦，系咪？所以咧可以打呢个8339 8339咨询了解啦。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系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咨询就话呢一个嘅内购会仲有冇其他嘅着数啊？即系如果唔系空调啊，或者系洗衣机啊、冰箱啊呢啲嘅话，有，仲有啊，仲有啊！即系打个比喻啦，好似啲烟机炉灶啊、洗碗机啊，仲有电饭煲啊。你即系总之就系你屋企用嘅嗰啲家电啦吓，即系基本上都系参与到呢个内购会活动嘅。再包括有啲朋友话，之前可能唔系咁想买呢个扫地机器人啦吓，跟住咧就系带埋呢个拖地功能啊等等呢啲嘅。咁但系依家觉得诶唔系，喂二字头都可以买得到咯，咁又真系正系嘛，可以放开双手，哎呀有个人帮手拖地啊，都唔使自己谂话惊唔惊整污糟个地系咪？咁同埋而家嘅洗地扫地机器人咧就已经。即系啲功能啊，同埋伸出嚟嘅嗰个竹梳抹地扫地嗰个竹梳个位置咧，已经系泼得好开噶啦吓，即系唔系以前老旧嘅嗰啲，老旧啲咧就，即系通常喺屋企肯定要有人话，边有自己怼个地拖落去拖得咁干净啊咁样，咁但系慢慢。佢啲技術同埋功能係會升級嘅，所以而家好多啲咧，佢就係一個圓氹氹咁樣嘅洗地掃地機器人啦。但係佢嘅竹梳，即係只要佢一啟動嘅時候，佢就會伸個竹梳出嚟，咁喺兩邊咁轉啊，就算角落頭啊，佢都幫你轉啊，轉到㗎啦。咁而且而家有好多嘅洗地掃地機器人，佢係會有一個家居嘅智能掃描圖，即係大概你屋企嘅户型係點，就唔會話哦，即係以前可能有啲朋友。

听到话，嘿，呢啲扫地机器人扫下跌咗落坑窿都有份噶，咁样即系嗰啲唔系马桶嘅家庭啦，有踎坑嗰啲家庭咧，即系曾经系以前有啲旧款嘅扫地机器人系会话，哦，扫扫下就跌咗落去嗰个位置啊，跟住就自己爬翻上嚟啊，咁样啦吓。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咧就好叻叻猪嘅，佢扫下扫下，发现嗰个地方系会有凹陷，即系话会有踩空跌空嘅话咧，佢就唔会再扫落去噶啦，佢就会褪下褪下咁褪翻嚟噶啦，真系好叻叻猪噶啊！所以如果大家话，哎呀，我除咗话可能系除咗空调啊、冰箱、洗衣机之外，你仲有其他嘅需求，比如好似洗碗机啊、烟机炉灶啊，因为而家啲烟机炉灶咧，即系千零蚊就有噶啦。即系假如你屋企嗰啲炉灶啊，过咗嗰个安全使用年限，打个比如咧，就系八年啦，即系嗰啲燃气炉啊，咁你又可以去睇睇，有边啲啱自己屋企嘅，因为如果系啲燃气炉已经系过咗一个比较好嘅安全使用嘅年限嘅话，佢就好容易燃烧不全啦。咁燃烧不全就会带嚟咩啊？晒气，仲有咩啊？会带嚟一啲安全隐患嘅。当然唔系话百分百步步都会，只不过就系反正换都好抵，同埋你又有咁嘅需求，咁不妨去睇睇啦吓。咁啊，咨询报名热线系8339 8339，记住系8339 8339。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4: 上午十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成阵噏味嘅，
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5: 地砖都空鼓啊！
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6: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7: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8: 嗱，嚟到九月份之后咧，有好多刚才都讲到啦吓，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啊，等等都会有一啲促销优惠活动啊。当然，我哋嘅房产都唔例外，所以我哋嘅好房子咧，要准备开始咯。嗱，唔知道大家有冇换新自己间屋嘅需求咧？如果系嘅话，不妨留意翻啦，即将要进行呢、這个举行嘅佛山好房节啦。咁啊，好房节里边亦都会有好多嘅优质嘅品质类嘅项目，到时亦都会一一同大家去分享推介俾大家吓。咁不过讲翻而家好多嘅新房啦，因为个得房率高咗好多，好多好多我中意嘅植物啦，哇，买棵贵嘢呢度种下，嗰度种下，系嘛，咁啊好有获得感啦，自己屋企都有一个空中花园，呢、這个即系唔系嗰种好细好窄身嘅，因为佢直接系进深好多嘅新规或者超新规嘅房吓，佢个阳台嘅进深系深咗好多，咁多咗咁多嘅话，咁大家中意用嚟用，即系叫种下植物啦，咁呢个都好正常。不过有啲嘢要提醒大家嘅，点解呢？吓，唔系话提醒你个阳台咁大点用啊，而系话假如你要养植物嘅话，你就要注意啦。首先一个，我哋要留意翻呢啲植物佢嘅根系嘅膨胀力。因为上嗰几日咧，就同我哋嘅资深验房师一齐倾偈，都系问到啊，到时都会邀请佢上嚟讲下吓。因为讲起话，喂，依家咁多啲新楼啦，吓咁即系佢都讲到话，而家好多啲新楼品质好好啊，即系验嘅时候基本上唔会有啲咩嘅大问题。咁但系就话有啲问题咧，就系业主自己会造成嘅，就系点就系、是、如果吓你要养一啲根系好发达、膨胀力好。

劲嘅，甚至乎有根系侵略性强嘅大型灌木，你就要小心啦，因为佢可能会抹裂啲楼板，因为啲窿窿罅罅咧，即系种子发芽之后吓，佢啲根咧佢就会卷噶嘛，你见到街上面嗰啲大树就知道啦，系嘛，嗰啲根系可以令到嗰啲行人道啲砖夹起身嘅，呢啲都有噶，佢拉力啊好犀利啊！所以如果吓啲根系比较劲嘅嗰啲啦，膨胀力好劲嗰啲，佢就喺啲楼板嗰啲罅罅位不断咁扩大扩大扩大，明明可能系好少嘢嘅啫，咁但系佢咧就扩下扩下长下长下就长大咗，跟住破坏埋呢个楼层嘅防水，甚至乎损伤楼板嘅结构。所以嗱，呢、这个所以系咩咧？唔俾养啊？唔系。要揀唔同品类，同埋我哋要做好一啲前期工作。嗱，例如系咩呢？就系、是、我哋喺种花养花喺阳台下，就要优先揀嗰啲花盆，或者要加个花箱喺度，就唔好直接喺楼板上面砌嗰啲砌个池，跟住填啲土落去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容易引起漏水，严重嘅话就会造成楼板嘅表层破损啦，呢点系我哋需要注意嘅吓，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我阳台带咗咁多，我要养花好正啊，正啊！我小花园啊，因为佢同你直接接触个地面系两件事嚟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即系种子吓，佢本身可能佢嘅拉力即系你佢唔系好大，但系佢嘅根系植物嘅根系佢生长扩张力咧就好劲嘅，咁所以俗话讲到咧就话，哇！种子嘅拉力好劲啊，所以我哋要系留意呢样嘢。而另外就系话承载嘅重量都系一个风险啦，所以就要了解清楚，评估跟住呢个楼板有几重，唔系话下下嘅大型植物，哇！我吊上去啊，搞掂晒啊，咁呢个都系要考虑翻。阳台个楼板本身嘅承重啦，佢有限嘅吓，所以泥土啊、花池啊，哇，特别系淋咗水之后，重好多噶嘛，咁呢个又要去考量一下噶咯吓，所以有时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唔考虑细啲咧，咁就可能会引起一啲嘅麻烦事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当然啦，刚才讲起吓，即系假如你要打造自己屋企嘅空中花园，有啲咩养植物要注意啊？咁，但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增加自己屋企嘅自然嘅气息啦，或者系氛围感嘅。我近期睇咗一个，诶，几得意，可以系废物再利用嘅一个灯架，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屋企啲嘢咧，即系用完之后，其实你唔使抌咗佢，跟住再放上去，诶，佢就可以成为一个好有格调嘅居家灯饰啦。系咩咧？就咁嘅。佢呢系一个灯架，跟住上面有一圈一圈一圈，就是、好似我哋平时啊，即系去饮鸡尾酒啦，跟住呢上面咪会有挂杯嗰啲一圈一圈或者一条一条呢啲咁样格格嘅，系啦，佢就类似系咁样倒挂喺度嘅。咁但系佢挂咩呢？唔系挂杯吓，如果即系挂咗啲酒杯喺度呢，就觉得好似喺屋企里面开酒吧，佢唔系嘅，佢系咁嘅，就系、是、将你饮完嘅嗰啲饮料樽呢，即系无论系咩颜色都好啦，跟住呢你就全部将佢啲樽倒挂喺呢个灯架，金属灯架上面，因为佢全部有一个圈圈啊，其实就俾你扑转个，即系将嗰个樽倒转嚟放插落去嘅，即系个灯嗰个樽口向下，嗰、那个瓶身咧就向上咁样样。咁但系咧喺呢个灯架嘅中间，佢系有几个发光嘅灯泡，跟住就系其他就全部放你自己需要嘅嗰啲玻璃樽啦，呢啲饮料嘅玻璃樽吓，咁但系就唔好系塑料啦，你知道塑料嘅话，如果系喺个灯隔篱嘅话，你担心佢会溶啊，或者引起一啲唔安全嘅情况，咁佢就通常系啲玻璃嘅，就一个个樽咁样倒转佢咁样插喺度，跟住咧就你可以拣唔同嗰个插个口嘅灯架，可能你要拣啲十个口嘅又得吓，拣五个口嘅又得，咁你就可以吊喺我哋嘅餐厅，又或者系我哋嘅一啲偏厅嘅位置啊，或者甚至乎系去改造下你嘅阳台灯具啊都得，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可能系饮咗某一啲矿泉水，或者饮到啲咩苏打水，嗰啲樽咧有啲系有颜色或者系有造型噶嘛，好啦，我哋就唔需要专门去拣边啲有造型嘅灯具啦，而系通过我哋双手喺呢个灯架上面去配合唔同颜色嘅樽，就系、是、咁样插落去，插落去，系啦。咁跟住咧就喺我哋嘅屋企上面一开灯，咦，佢就系一盏氛围灯。咁而且就系可以废物利用啦，即系比如好似我哋饮过好多嘢，佢啲樽其实系靓嘅，有啲系好似做到一支塔咁啊，啲 S 型啊，花樽型啊，系嘛，有啲成个啤梨型啊咁样。我又觉得几有意思嘅吓，咁如果大家话哦，我想睇下系类似边种类型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到咧，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去你搜 Wing Wing 呢一个名，喺搜索栏搜 Wing Wing 呢个名咧，会见到其中一条嘅视频里边，我系专门讲到呢一种灯架，但系自己去改造嘅灯具啦。

0: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

0: 先，共享健康安宁。
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
2: 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3: 讲起啦，一啲 DIY 一啲屋企嘅灯具，仲有另外一啲做法嘅嗬，即系我觉得唔系净系话食落肚先可以 DIY 嘅吓，但系屋企嘅家居氛围啊，同样可以啦。嗱，刚才讲咗一种就系可以将一啲樽啦吓，唔用嘅玻璃樽，我哋可以将佢变成一盏氛围灯。咁而另外跟住落嚟讲嘅咧就系植物。嗱，刚才咧我哋都讲到话，哦，如果你系想屋企增加啲自然绿意啊，有啲朋友有条件可能会整空中花园啦。如果冇嘅话，我哋喺室内又点有绿意咧？啊，竟然可以结合啲灯嚟去整咁样，系点咧？而家有一种灯架，佢买翻嚟就系可以吊住一个一个透明嘅玻璃樽。咁呢种玻璃樽咧，佢系特制嘅吓，中间嘅位置佢系有镂空嘅，即系中间啦。佢系长形咁吊落嚟，佢可以揀你鍾意吊三支落嚟又得，五支落嚟又得。咁佢个大细其实同我哋平时大家有打个羽毛球啊，羽毛球呢咪会有啲四隻一桶啊，或者有啲三隻一桶嘅。咁佢就係差唔多咁上下呢个桶嘅高度啦，即係呢个装羽毛球个桶桶咁上下，即係三到四隻咁上下羽毛球装嘅嗰种桶咁上下嘅高度。跟住佢就係玻璃嚟嘅，咁佢中中间间嘅位置就係有一个圈圈镂空。攞嚟做咩嘅呢？咁嘅，佢嘅底部可以装一啲水落去，跟住呢个镂空嘅位置呢，就将我哋鍾意嘅绿植，我打个比喻啦，绿萝最襟样嘅，虽然你话佢唔矜贵啫，即係打个比喻，你要绿色又襟样，其实真係好方便嘅。咁你就係将个绿萝呢，就係攞一株咁样得入去，跟住就等佢嘅根部喺掂到喺呢个樽嘅底部嘅水，咁就 OK 啦。咁跟住佢啲绿色嘅叶咧，就系咁样供出嚟呢个镂空嘅位置，跟住就系咁样吊一樽一樽咁样吊喺呢个灯架上面，咁就可以拣系三个打横嘅一条状嘅嗰种又得啦，系嘛？四五个吊喺上边一个圈咁又得啦。因为呢啲灯架其实可以订做，大家可以喺网上里边去搜一搜，即系灯架订做啊等等呢种，咁你可以自己 DIY。佢嘅好处系咩？就系哇，好有特色啊！因为你见到绿色植物咧，佢就系喺个灯上面咁吊住，因为佢个灯架上面会有啲灯泡噶嘛，咁灯泡就喺上面照住佢每一樽，即系玻璃樽。变咗啲灯一打落去啲绿色植物里面啲叶，你会觉得哇好嫩绿啊，望起身呢你觉得有清新系咪田园嘅气息啊。咁就算系无论你嘅就餐位置又好，或者系可能你嘅书房又好啊等等，或者阳台又好啊咁样，其实有呢啲嘅绿意呢感觉系好舒服嘅。好睇还好睇，但系佢唔好洗。佢唔系话使用个洗，系清洗嘅洗。因为大家如果养过绿色植物就知道噶啦，你如果系水培咁计吓，你个樽你真系几日洗一次嘅、啊、你可能当然有一啲植物可能唔需要几日洗一次，你攞一啲纯净水啊，或者系煲滚过嘅冻滚水啦，我叫冻滚水去养嘅话，相对嚟讲佢冇咁容易滋生细菌，但你都系要时不时去换水，时不时去换水，呢、这个增加咗咩呢？我哋系维护嘅成本啦。虽然你话唔系好多钱啫，咁但系呢个成本系腾上腾落，腾上腾落，左抹右抹系嘛？特别系如果屋企有翻咁上下年龄嘅群体嘅话，更加冇办法用呢种啦，因为探高头，哎呀颈痛啊，嗱递高手，哎呀呢、这个肩周炎啊，递唔高啊，嗱如果屋企有呢啲群体嘅话咧，呢种灯就唔适宜嘅。但系如果年轻人又想有少少情调啊，系嘛，又想有自然气息嘅、啊、呢种系可以考虑嘅。咁如果大家话，我又想睇下呢盏灯系点样嘅、啊，咁迟啲我都会发上去我哋嘅佛山家，我哋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嘅，等大家参考下，即系话。当你觉得我去出面买嘅嗰啲灯呢好似已经满足唔到我对自己嘅嗰种个性定义嘅需求喽，咁你咪不妨自己整整囉，系咪？咁但係又唔使嘥好多钱，但係又与别不同喎，可以考虑下今日我讲嘅呢两款灯啊。

0: 我是吴紧要，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6: 上午10:30。
7: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9: 946天气预报。
10: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吹3级嘅偏北风，阵风6到7级，气温喺25到31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至85%之间啦。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同弱冷空气嘅影响，预计今日佛山系有天气清凉啦，同埋间中有阵雨嘅噃，并且伴有6到7级嘅阵风。4号至5号啊，雨势会加大，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嘅，亦都提醒各位要注意防雨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

0: 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4: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8: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9: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8: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9: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8: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1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2: 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老公啊！

0: 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1: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0: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1: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0: 哦，
1: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0: 老公你因住啊。
1: 哎呀。
0: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预计咧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吹偏北风三级，啊清清爽爽嘅呢个秋天气息。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之间啊，系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呢一个天气咧仲系凉爽阵阵嘅，4到5号，听日后日仲会受到咧呢个沙德尔嘅残余嘅环流影响，有中雨局部大雨，大家注意防雨咯。嗱，听日咧又系呢个雨水明显，今个周末咧雨水都系上半噶。啊，咁啊，今日嚟讲嘅话咧，啊，气温方面都系比较适宜，28到32度左右。暂时咧就5区都冇发呢一个嘅天气预警。
5: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5: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7: 保险早知道。
8: 知道些什么？
9: 你听下就知道。
10: 没钱看病，保险公司还可以垫住钱先。
4: 如果是有垫付或者直付功能的医疗险，就可以先垫钱。目前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用垫付功能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住院垫付，可以垫付住院费，出院之后再跟保险公司结算实际费用。第二种就是押金垫付，押金垫付其实就是等于住院垫付，只不过就是叫法不同。不过有的保险公司在押金垫付上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最多垫50,000。第三种就是费用直付，这个最方便了。住院的时候可以提供押金直付，出院的时候保险公司直接和医院进行结算，不需要出院之后再进行报销，这种方式也是最便捷的。当然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险都提供这种方式，而但是好像惠民保这一类的政策性惠民性质的保险，很多都已经实现了直付了。9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家有一宝啊！哇，今个星期咧又要再咧赞一赞呢一个好中意嘅天气，即系咧我唔知道咧大家岭南人咧系咪都最迷恋呢种天气？嗱，有少少阳光相伴，跟住然之后有咧徐徐微风吓，中等风都可以好凉爽。哇，琴晚瞓觉咧直情空调都唔使开啊！即系天气嘅明媚咧，会使人嘅心情都特别开朗一啲嘅。啊，望翻而家出边窗外咧，其实系阳光非常之和暖啦，啊，即系有一种咧喺云南大理同大家做紧节目嘅呢种松弛感。珍惜今日咁多嘅阳光吓，气象台预计呢个周末呢个小周末啦，雨水仍然会嚟相伴啊。不过我记得上星期咧，真系落咗几场好大嘅雨，昏天暗地嘅雨。但系落完雨之后咧，到第二日嗰种雨过天晴嘅嗰一种清朗感咧，真系俾人一种好舒爽嘅感觉。天空特别特别之明朗，云量都好少。所以有雨相伴嘅时候呢，其实就会俾到更大嘅希望俾你，因为话俾你知好快呢一个晴天就会嚟啦，而且呢个晴天会额外嘅清爽，呢个天会额外嘅蓝啊，特别系经历好大嘅一啲风雨之后啊。好啦，咁今日嘅星期四嘅节目同大家呢继续有我哋解码保险法啦。
11: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4: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啊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宇佳，郑大。

0: 仲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但系我哋今日咧就佢一留低我哋直播室咧就好新奇咁到处笑下笑下，
1: 唔系即系好耐冇翻过嚟呢度啊嘛。
0: 哦，点解？点
1: 解何出此言咧？阿君会同你讲啊。
0: 系因为唔系主要，因为我哋近期咧就原先九四嘅直播室咧就要收辑下咁样，咁啊更新下啲设备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借用咗咧一个以前早几年前就已经更新过嘅直播室啊，咁啊所以咧色调啊颜色方面啊。都特别明媚一啲嘅吓，所以咧就换一个地方，有阵时咧心情确实都会唔同一啲啊吓。
1: 唔系，我以前系喺度做音乐节目。
0: 哦，咁啊呢个以前系确实系成日做音乐节目嘅地方吓，确实系。
1: 今日啊，
0: 所以都好有音乐 feel 嘅。
1: 系啊，今日阿君华仔，阳光明媚啊，和风不燥，咁啊几舒服啊。
0: 系啊。
1: 诶，适合恋爱嘅季节。
0: 呢度时候应该播翻一首咧，我记得系微凉啊，系嘛，即系微凉啊，嗰、那个林忆莲嗰首歌，我觉得我哋以前做晚间节目嘅时候特别中意播，
1: 好多歌都
0: 好适合
1: 季节，亦都正如你啱先所讲啦，我哋前排经历咗大暴雨之后咧，即系我哋一定要相信一样嘢，就系雨过一定会天晴噶嘛，
0: 系
1: 系咪先？即系我当你一扇窗被关闭嘅时候，你会揭开另外一扇窗，你会睇到即系更加多嘅风景，因为窗户本身就是要用来打开的。
0: 嗯、
1: 同样一个道理，其实我们在一些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难题啊，遇到一些甚至乎一些好极度不开心啊，极度悲伤的事的时候，在此时此刻你最终的话会走到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法律会很温柔地包围住你，很温柔地呵护住你，很温柔地去伸只手出来，诶，需不需要帮助啊，就是这样。
0: 是啊，所以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好多咁感受到呢法律的那种温度啦，同埋法律呢俾我哋嘅嗰种即係温暖感啦。
1: 冇错啦。咁呢个好贴合我哋个生活囉，因为前排好多人去旅游啊，係咪好多人去旅
0: 游啊。
1: 咁嘅话呢就好多人嘅话会多多少少有啲，如果去外地有啲高反。
0: 去外地会有啲高反。
1: 係啊，去有啲高反。咁我哋今日就讲讲，喂，呢、這个高反到底会唔会属于一个意外伤害责任？到底属唔属于呢个喺我哋保险事故当中咧？会唔会话即系会保险会唔会剔除？同埋我哋再通过一个例子咧，即系其实我哋一次次就细分，我哋就讲，我哋讲明一个问题就系保险事故当中到底呢个意外伤害责任系点样认定嘅
0: 吓？
1: 话说啊，某段时间啦吓，阿唐生咧就向保险公司咧就投保咗旅行意外嘅伤害保险等等嘅产品。
0: 系
1: 保险期间咧就系一年嘅，即系喺嗰个，但系喺保险期间，即系保险期嘅期间咧，唐生咧就喺云南丽江啫。
0: 哦，喺云南丽江啫，
1: 都有一个咁嘅高反啊，旅游期间就出现咗胸闷啊、胸痛啊、头晕等等嘅症状，被诊断为呢个高反，即高原反应以及急性嘅冠膜综合症。
0: 系
1: 啊，咁咧就于是咧就发生咗好大笔嘅医疗费用。
0: 佢呢个有急性嘅冠膜综合症，佢本身可能就已经系有一啲冠状动脉方面嘅一啲问题噶。
1: 系啦，
0: 即可能即血管呢方面已经唔系话咁靓仔啦。咁
1: 啊，简单嚟讲咧就系去旅游。
0: 咁啊，发生高反，
1: 系
0: 啦，咁就肯定系即系，可能又引发一啲心脏嘅问题，
1: 即刻要就医噶啦，即刻
0: 睇医生。
1: 好在人冇事，即系话只不过系一段诊疗之后，咁你发生咗好大笔嘅咁嘅医疗费用噶嘛？
0: 系
1: 啊，咁啊，同埋咧，咁佢喺度，佢肯定喺度。我去嗰度旅游嘅话，咁佢肯定喺当地医啦。咁当地医嘅话，又唔敢随便转院，唔敢随便转院，咁啊点算咧？咁啊亦都啲家属去探访佢啦。好多人问，喂，家属探访嘅话，呢啲如果系按照法律程序嘅话，系属于赔嘅咩？
0: 系
1: 啊，大家呢度又要同大家讲一个知识点啦。嗱，因为家属去照料、家属去探望嘅话咧，佢中途都会产生一啲家属嘅一啲
0: 误工费。
1: 误工费。
0: 一方面仲有啲水脚费、路程费
1: 啊，系啊，我哋讲嗰啲咁嘅，我哋嘅居马费啊，
0: 居马费系啊，
1: 即系如果出差系叫差旅费，出外嘅话就叫居马费，
0: 同埋嗰啲路程费啊，
1: 又我哋叫车啊、船啊嗰啲，咁都系一啲费用嚟嘅，即系佢产生嘅呢啲咁嘅费用，确确实实，如果 系你买嗰份保险系非常之细致，同埋你买即系呢啲，我都话啦，保险嘅话就系睇你当时买嘅保险有咩项目啫嘛。

0: 如果你买，如果你交嘅保费系比较高嘅，佢包嘅内容比较多嘅，咁啊嗰啲呢啲咁嘅费用亦都系包含喺入边嘅噃。
1: 对对对。
0: 咁但系咧，到底高反属唔属于意外伤害？
1: 嗯。
0: 此时此刻，唐生咧就同保险公司咧就发生咗争拗啦。
1: 系。
0: 唐生就梗系认为啦，喂，发生高反就梗系意外啦。
1: 嗯哼，
0: 即系喺唐生嘅意念里边，认为咩叫意外呢？我唔想嘅嗰啲就系意外啦，我都唔想嘅嗰啲咪叫意外啦。
1: 嗯，我冇估到嘅，
0: 俾我
1: 亦都唔系我想去发生嘅，而且又啲
0: 大家
1: 时讲
0: 佢边个想发生高反先咧？
1: 对啦，而且关键系乜嘢？亦都唔系由我本人咧去促使呢件事发生嘅咁样样
0: 啦。
1: 系啊，
0: 咁佢就保险公司你应该赔啦。保险公司话：喂，唔系、啊、唐生。高反咧唔属于意外喎，
1: 嗯，
0: 你啲医疗费用咧更就由于高反唔属于意外，所以你嘅医疗费用咧就唔属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站就唔赔。
1: 系，
0: 唐生咧就一个比较较真嘅人嚟嘅，
1: 咁就于是
0: 系啊，你虽然啲医疗费用啊唔多啊，加埋啲嗰啲家属嗰啲，我哋啱先讲啲探望嗰啲费用啊、误工啊，
1: 即系来回嘅嗰
0: 啲
1: 费用啦、
0: 啊，费用嘅话虽然唔多几万大人啫，但系都。点都要同保险公司去追，咁啊，依个世界有时嘅话系好多一啲我哋所谓较真嘅人咧，
1: 嗯，
0: 反而确确实实系会使到我哋啲真理又或者使到我哋啲法律咧得以彰显嘅。如果我哋，
1: 所以我哋唔好成日嫌人哋嗰啲即系较真嘅呢种精神，
0: 系啊，
1: 觉得佢麻烦。其实我哋好多嘅真理，或者我哋好多嘅一啲原先佢唔系咁合理嘅嘢，去推动佢更合理化嘅呢个过程，其实就系要多咗呢种嘅较真。
0: 反而我哋啲有时会比较大情性啲，谂住诶，
1: 麻单下啲啦，
0: 雪山啊，就会咁谂。但系嘅话，反而会有一啲比较较真嘅人咧，好似为啲乜乜乜嘅话，去索赔一蚊鸡啊，嗰啲去同人哋去。即系彰显一个法律道理嘅话，我觉得反而系好多通过呢啲咁嘅事例，亦都确实。因为老实讲，如果冇阿唐生嗰种执着，我哋点知道啊？喂，大家确实确实系咪喺日常生活当中好常见先？系咪好常见先？
1: 系
0: 即系话去旅游多啊，去旅游嘅话，佢遇到啲高反嘅地方亦都多啊。
1: 嗯、
0: 喂，咁我如果霎时间喺街边嗰度截住你问问你，问咩你啊？高反属唔属于呢个意外伤害责任？你分分钟真系答唔出噶，你真系喂，到底属唔属于吓？咁属唔属于意外伤害嘅话，佢其实直接牵涉到一个问题嘅话，就系、是、你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呢个高反到底能唔能够赔？
1: 能唔能够赔？
0: 能唔能够赔？咁咧呢一样嘢，确实我哋都冇一个标准答案啊！唐生咧就为咗佢几万蚊去打个官司，并且形成咗个案例去话俾我哋听，高反到底属唔属于呢个意外伤害责任？因为点解呢个案件都出现咗几次嘅反转嘅？
1: 系
0: 第一审嘅时候
1: 反转法咧，
0: 第一审嘅时候，一审法院就话高原反应，符合保险条款约定嘅呢个意外伤害。
1: 哦，第一审就认为系嘅，
0: 系，
1: 又因为佢系属于点讲咧？保险条款一般入边讲嘅意外伤害系乜嘢咧？就话非本意嘅，突发嘅，
0: 冇错啦，
1: 外来嘅，
0: 啊，
1: 嗱，咁可能一审法院就认为，喂，咁佢嘅高原反应系由外来环境而导致，因为佢系高原啊嘛，
0: 系，吓
1: 呢个系直接原因啦。啊、好，咁然之后咧就话，咁佢肯定系突发噶啦，因为佢唔系带住高原反应去噶嘛，咁、
0: 啊、
1: 佢绝对就系非本意噶啦，
0: 冇错，
1: 系啊，咁就认为，喂。你系要理赔噶噃？
0: 系，冇错。
1: 系嗱，因为佢个判决理由话，高原反应咧系多种外在环境导致人体适应能力不足而引发一系列症状啊嘛。咁佢系唔系自身喺特定环境下边咧，佢系唔能够发生嘅，即系佢冇理由无啦啦咧喺我哋呢啲平原地区发生高原反应嘅。之所以高原反应就系因为佢喺一个特定嘅环境下边啊嘛。咁而且佢关键有一个判断系乜嘢咧？一审法院嘅判断话佢唔系疾病导致。
0: 冇错，咁
1: 呢个先至系，其实我觉得系佢判决嘅呢个理由核心嚟
0: 嘅。咁如果从我哋嘅一般嘅一个咁理解嘅话，咩叫意外伤害？咁你话呢样嘢意唔意外啊？你谂下，
1: 意外啊，佢确实系一种意外、啊。
0: 一审法院就话，咁呢啲仲唔叫意外咩？系、
1: 嘛？
0: 你本身嘅话，你系外在嘅因素嘅环境，
1: 系
0: 诱发我哋嘅人体嘅适应能力不足而引发嘅一系列嘅症状，
1: 嗯，
0: 即系话人嘅话本身喺正正常常嘅话，喺我哋咧，例如喺啲平原地区啊，喺嗰啲咁嘅风和日丽嘅地区，即系你绝对系 唔会出现呢咁情形嘅。
1: 嗯，
0: 咁牙症系你去到嗰个地方，由嗰个外在嘅因素，即系佢嘅认为就系外在嘅因素咧，就系一啲外围嘅客观嘅一啲嘢。即系我明、哦、我明白一审法院佢嘅逻辑啊。喂，有时我哋讲电台咧就。嗯，可能要大家要听咗之后要脑补一下先得，因为呢一样嘢比较抽象啊，确确实实，你大家谂下乜嘢叫做外在，乜嘢叫做意外？一审法院嘅意思就系话你本身你冇嘢冇成嘅，
1: 系
0: 你去到嗰度系由外边嘅一啲嘢，外在嗰啲因素啊，我哋讲高反啊，例如咧空气稀薄啊，诸如此类，由呢啲咁嘅外在嘅客观嘅，去诱发咗你嘅一。啲咁嘅症状嘅发生
1: 嘅情况下，
0: 系啊，咁你呢种咁嘅症状，如果佢嘅推导系假设，佢就话如果你唔系处于咁嘅特定嘅环境，
1: 嗯，
0: 你就唔会发
1: 生
0: 咁事、
1: 嗯嗯。
0: 你牙症系出于一个特定嘅环境，你就发生啲咁事。而呢个特定嘅环境，咁喺逻辑上，喺、呢个抽象嘅概念上，佢系属于一种。佢呢種外在嘅特定嘅環境，咁、本身就叫做外在咧，外在嗰就係一個客觀嘅啦，咁係導致咧，咁我覺得一審法院個論述又好似即係言之成理喎，咁、你就算話唐生你自身有疾病，我啱先我哋講咗，我喺講緊事例嘅時候，阿阮君已經好醒目咁瞪大隻眼話，嘿，呢個姓唐嘅唐生肯定係本身係有多少內在疾病啊？
1: 係啦，我覺得呢個咧其實都係呢一類案件入邊咧，即係其實意外案件入邊啦，即係好多嘅爭拗點就係在於究竟佢係外在嘅嘢導致，定係佢本身自己身體有問題。嗱，好似啱啱我提到你講到呢個案例咧，就話診斷佢話高原反應或急性冠状综合症，咁咧急咁佢原先咧又冇去睇过，即系佢可能喺呢件事之前佢冇睇过医生，话佢系冠心病或者系咩血管闭塞啊咁样样吓，咁有冇可能系即系话佢本身血管有啲问题，然之后咧去到高原反应嘅时候，突然间又话佢系有咁啊，即系其实高原反应佢只不过一个诱因嚟嘅啫，咁但系其实佢本身有呢个基础嘅身体嘅呢个问题喺度。咁而诱发咗佢又有一个稀薄嘅环境，即系空气稀薄环境之下，就引发咗佢呢个高原反应。
0: 对于你个讲法咧，一审法院嘅就认为咧，即系佢呢啲所谓嘅内在因素，佢只不过内在咧。咁你呢个再内在嘅因素，如果你唔去一啲外边嘅情况，外边嘅
1: 外在情况嘅话咧，
0: 唔去到外在嘅环境嘅话，
1: 你就唔会发生啦，唔会触发啦，系咪？
0: 系啦，咁所以一审法院话，我就理解呢个就系意外啦。咁嘅话咧。继而咧，一审法院就话你，所以你个高原反应咧就唔属于保险条款当中所约定嘅免责事由，而且一审法院认为你保险公司冇提供到证据证明你尽履于呢个免责条款啦，履行咗一个提示说明义务。提示说明义务，我哋再讲一次啦，话就系、是、咩咧？
1: 咁啊，讲真啦，意外险
0: 特事嘅嘢，你要保险公司有一个写清楚，有一个。重点嘅说明呢、這个叫提示说明义务啊嘛，所以一审法院嘅逻辑佢就认为你就算佢哋本身有病冇病都好，诱发呢件事嘅，佢按照佢嘅我哋好抽象咁嘅脑补一下，佢就认为你就算本身有病都好啊，如果佢唔去嗰个地方嘅话，就唔会出现啲咁事啦。咁系咪由于去呢啲咁嘅地方出现啲咁嘅事嘅话，导致咗佢出咗问题？咁、呢个地方呢、這个事嘅话，系咪一个意外因素？佢就咁样理解意外
1: 啦。所以咧，我觉得好多嘅呢一啲案件入边咧，慢慢你就会觉得其实啲案件嘅争拗点咧，好似我哋成日讲咧，有鸡先有蛋先。究竟咧系因为佢去咗呢个地方先咧，定系因为其实佢本身自己又有身体呢个问题先咧？咁有鸡先定系蛋先？鸡先定蛋先？
0: 而且我哋平时睇法律啊，我哋睇嗰啲，我都话啦，睇法律佢大家嘅感觉就系只只字你都识，只只字你都可以脑补一下。例如咧谂到哦意外就点点点。以外就要赔，以外就唔使赔嘅。咁大家都知道，大家脑里边都会脑补一下话，哦，大家都知道意外系咩意思。但系真正放到去个案实践当中嘅话，嗱，咁呢啲属唔属意外咧？咁就要个案去说明啦。呢个就系法律嘅魅力所在。
1: 而且咧喺二审当中咧，事件又反转。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再继续同你倾啊。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还两高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岗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一、二、三，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1: 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5: 家有一保，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半，投资。

0: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继续系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日咧解码保险法，同大家讲讲意外呢单嘢。其实好多时我哋咧买保险，无非咧就系想规避两类风险啊，一个咧系疾病方面带嚟嘅经济支出，保险帮我去覆盖；另一个咧其实就系意外，因为咧边个都唔想疾病或者意外嘅发生。但系呢样嘢恰恰咧，其实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喺主观情感上，佢都系意外嚟嘅。边个会去规划自己生病啊？边个会规划自己有啲咩意外呢？咁所以其实最希望保险能够保到，但系往往咧喺保险嘅理赔当中咧，关于意外各个具体嘅事件系咪定义佢认为系保险嘅意外，同埋保险系咪应该要赔咧，就出咗好多嘅一啲争拗同埋唔同嘅观点啦。今日咧，我哋请到广东富立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振啊，仲同我哋一齐倾倾。点解我总结得系咪都几啱？
1: 非常之啱啊！因为你所讲嘅嘢咧，其实系符合我哋好多嘅我哋嘅听众嘅一个谂法。喂，咁大家一听落嚟，咁意外咪意外咯，系咪先？即系咁，但系意外属唔属于呢个保险当中嘅一个意外咧？好似佢咁系嘛？无厘啦为咁去旅个游，咁去我都唔知道丽江会高反噶。即系我可能
0: 你冇啫，但系佢嗰啲，但丽江嘅海拔有成2700米，海拔有啲地方3000几噶。
1: 反正我哋其实好等呢个案例嘅呢个事主高兴嘅话，就系起码叫人冇事啊。高反完都系住咗喺医院，虽然话我哋话广东话无啦啦整笪啦都好，咁都即系个花咗个费用就花咗去。呢啲咁嘅医疗费用，咁但系起码最紧人冇事，系咪先？最紧人冇事。
0: 系
1: 咁呢个意外嘅话，所以佢按照呢个理解话，喂，你保险公司应该赔。咁即呢个到底属唔属于法律上嘅意外？包括啱先阿君确实话，喂，我买份好多人买份保险啊，都系为咗
0: 预防
1: 避
0: 规避
1: 意外。但系呢种意外佢到底喺法律上嘅定义到底系？即系我哋理解当中嘅意外，属唔属于法律上嘅意外系嘛？好似陈慧娴嗰首歌《痴情》都叫意外啦。咁呢种意外系咪呢个法律上嘅意外呢？二审法院，我觉得亦都系喺呢件事上敲响咗警钟。点解话二审法院？点解话呢件案呢系反转再反转呢？原先一审嘅时候就啱先我哋讲咗一大段理由啦，佢就一审法院就认为，喂，佢呢种嘅话，佢虽然佢本身哪怕佢有疾病都好啊，但系佢个疾病嘅话唔去到一个特殊嘅环境，唔去到一个特殊空间，唔去到一个特殊嘅，即系唔遭受呢啲咁特殊嘅嘢。
0: 佢就唔会发生啦，
1: 唔会发生。咁谂起呢啲特殊嘅环境、特殊空间嘅话，佢就认为系意外啦，所以就认为外来嘅因素啦。呢个一审法院判嘅理由，所以一审法院就认为呢个系一个意外，你必须要赔。
0: 但系二审咧又有唔同嘅解释咯。关
1: 键一样嘢，呢件案其实系一审法院判完之后咧，二审法院又做咗一个判决。
0: 系，
1: 因为二审法院个判决咧就判决呢个唔属于意外，就是、判决保险公司唔使赔。
0: 哦，
1: 咁咧阿唐生咧。继续唔服二审判决，因为我呢度讲讲我哋国家嘅一个司法体制先。
0: 系即系
1: 二审
0: 终
1: 审
0: 制。
1: 二审终审之后咧，就话二审嘅结局咧，如果系一般嘅话，就作为一个终审嘅一个结局啦。但系如果你不满呢个二审嘅结果嘅，并且有法定嘅理由咧，可以申请再审。
0: 嗯，
1: 咁嘅话呢件案咧，唐生嘅话就话，喂，你二审法院判埋呢个唔属于意外，佢唔使赔俾我，我唔服。
0: 嗯，
1: 继续就申请咗一个再审。咁咧喺再审嘅结论。最后都是一样就支持二审法院的结果。亦即是说二审法院同埋再审法院都认为高原反应唔系保险条款约定嘅意外伤害。
0: 点解
1: 唔属于意外。
0: 完全系推返咗一审嘅呢一个判决。
1: 认为保险公司唔使赔。
0: 咁佢其实系点样讲呢
1: 佢就认为啦保险合同当中嘅意外伤害嘅认定标准系指外来嘅突发嘅并非本意嘅，并非疾
0: 病
1: 嘅客观事件，非常年生活喺高原地区嘅人到高原地区旅游咧，可能会发生高反咧，系一个生活常识。诶、呢句说话好重要啦，又即是话，
0: 你有义务要知道呢样嘢，即系普通人你有义务知道。
1: 除咗有义务之外，除咗有义务之外嘅话，佢认为。你按照你个常识啊，
0: 即系
1: 呢个
0: 大家共识系嘛？
1: 你都知道啦，即系例如你话哦，我准备去边度边度啊，去
0: 潜水，
1: 去潜水，你就知道，诶、哎，一潜水肯定牙烟。你话喂，我要去就准备入藏啊，去旅游啊，系嘛？咁你知道，
0: 高原
1: 肯定系有高反噶啦，
0: 系啦。
1: 咁呢啲系咪你个常识先？
0: 嗯
1: 咁你既然有常识嘅话，你就要做好呢个准备噶啦。咁你做好呢个准备，所以。 二审法院同埋再审法院就认为，你一样嘢，你既然系一种生活常识，既然系一种共识嘅话，那么你应该系要做好预防嘅。
0: 系，
1: 而且佢进一步认为高原反应、高反系可以预防嘅生理反应，即系咩意思啊？你如果知道自己唔掂水嘅，你就唔
0: 好去咯。
1: 又或者有一啲咧，其实佢有一种方法咧，我即系呢啲叫我哋生活常识啊。有一啲人就慢慢慢慢，即系去啲更高更高嘅地方，明唔明白我意思啊？
0: 我知，即系入去阶梯式噶咯，
1: 即系入去嘅时候阶梯式，即系先揾一啲比较冇高反冇咁明显嘅地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咁适应。咁呢啲都系生活常识啊。咁所以你既然系有咁嘅生活常识，你就应该好早预备。你既然系可以预备嘅地方，又或者你本身系可以预备嘅事情，又或者你本身可以预备嘅事情，就即系通过呢个预备嘅事情，就可以去免除后边嗰啲嘢嘅。
0: 通过主观嚟去避免所谓呢个意外嘅发生，
1: 咁你就唔叫做意外啦，
0: 嗯，
1: 系嘛，
0: 系，
1: 即系例如你，
0: 即系呢样嘢叫做咩咧？我理解咧，二审法院或者再审嘅意思就系呢样嘢，佢叫做能够避免，能够避免就意味住咩？其实佢能够预见，
1: 冇
0: 意外，其实佢就突发嘅，你预见唔到。即系比如讲个大家利是行下行下嘅，喺即系去呢一啲即系撞区啊，咁你开山路，突然间石头跌落嚟，呢啲你系不能预见嘅。
1: 冇错，你最紧要一样嘢，你好似你明知你深海深潜咁计。你明知你系要潜到咁耐嘅话，你潜入去嘅话，你系要过警钟噶啦。咁你嗰个氧气筒啊，你肯定系要孭一个充足够
0: 一个设备，
1: 起码够二三十个小时去预防一啲
0: 意
1: 外嘅嘢噶啦。咁你牙症，你先孭得个半个钟嘅嗰种嘅
0: 氧气
1: 存量、氧气量嘅个嘢落去，咁你自己已经预计得到啦，并且你预计得到嘅系可以避免嘅，但系你冇去避免，
0: 你冇做措施，
1: 你掉以轻心，咁一样嘢就唔叫做意外啦。咩叫意外咧？啱先其实啱先阿君所讲嘅，例如你行路咁突然间上面突块玻璃落嚟，咁呢啲梗系意外啦，因为你冇办法避免噶嘛，你冇办法预知噶嘛，但系唔系，你已经明知道嗱，例如横穿马路咁计，你明知横穿马路。
0: 系
1: 会
0: 有被撞嘅风险，
1: 系会有被撞风险。咁你一样嘢可以避免嘛，并且你避免咗之后嘅话，你可以使到你个事故系可能唔发生噶嘛。咁呢一样嘢又唔叫意外啦。咁所以我觉得二审法院同埋再审法院嘅改判嘅话，亦都即系超时咗大家一个道理。高反喺家阵嘅司法认定当中，好可能
0: 唔
1: 属
0: 于
1: 意
0: 外
1: 伤害责任。但系当然咧，有更加多一啲比较细节嘅，我哋由呢个去再讲一个意外伤害责任咧，我哋可能会有更加多嘅话题，
0: 系可能我哋要下星期同大家继续嚟讨论啦。咁我哋见到而家好多保险嘅进步，就系将高反咧都剔除喺普通意外险之外嘅。好啦，咁呢个究竟我哋又即系要去高原地区点算咧？下星期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倾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5: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张德禄啊走嚟同朱灿商量。叫朱灿扮周仓嚟吓退敌兵，搭救五云照。呢条系好计啊！第日，朱灿就去到关帝庙，除咗周仓神状嘅盔甲嚟穿戴好，咁攞嗰把大关刀嘅时候啊，因为啲泥就黐得好实，结果啊搣断咗神像嘅手指公，先至攞到把关刀。从呢日开始，朱灿就扮周仓同埋一班乡民。日日都在村口等着来救五云照了。到了这一日真是等到了。而且这个假周仓居然就吓走了两员上将添。咁吓跑了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朱灿就上前叫佢话啦，侯爷你受惊啦。五云照定眼一睇，啊原来是朱灿你啊。张德禄就拉住五云照只马话，侯爷你放心啦，冇事啦冇事啦，你快啲入村啦。五云照问啦，你位大哥贵姓大名啊？小人叫做张德禄。朱灿话啦，你扮周仓呢条计啊，就係佢諗㗎。五云照话啦，张大哥，我以前呢成日听朱灿提起你，今日多得你哋搭救我啊。咁大家拥住五云照入咗村，来到朱灿屋企门口，五云照落咗马，咁自然有人拉咗马去喂啦。张德禄又嗌朱灿去除翻啲盔甲，同周仓神像着翻好。咁张德禄就带住五云照行入朱灿间屋，佢话：伯母，南阳侯到啦。咁朱灿老母同埋朱灿妻子两个人上前见礼。五云照连忙还礼，客气一番就坐落倾偈。咁一讲朱灿同我几个人嚟到看寿亭后庙，咁将呢身盔甲夹手夹脚除落嚟，又同周仓着返好，大刀仲插返喺周仓嘅手里面，黑弊啦，少咗半缺手指功，咁一刀就立唔稳啦。朱灿喺烛台嗰度搵返个半缺手指出嚟，捞咗啲胶泥又黐返上去。朱灿返到屋企，见到五云照食緊饭，佢就话啦，侯爷啊，你就当返到屋企咁係啦，随便食啊。你突咗围出嚟，夫人呢？ 伍文耀一听忍不住流出眼泪，他说：夫人竟已自尽身亡，咁你公子呢？只听一阵婴儿啼哭声，伍文耀连忙解开盔甲，将个仔抱出嚟。佢话：呢、這个就系我个仔伍登。朱产老母将个细佬哥接咗过嚟，就交俾新抱。佢话：你快啲喂下个仔啦。个苏虾仔瞓咗半日，真系饿啦，就大啖大啖咁饮奶。朱灿话啦：侯爷，咁而家你想去边处啊？我要去凤鸣关揾我岳父李子通。朱灿老母就话啦：哎呀，你去凤鸣关咁远，咪苏虾仔点算啊？伍文耀话：我哋伍家有难，唉，苏虾仔亦唯有跟住受罪系啦。侯爷，你如果唔嫌弃呢，就将个苏虾仔留低，等我哋嚟同你养啦。伍文耀话啦：我而家系个反臣，点能够连累你哋啊？朱灿话：侯爷唔好咁讲，保护忠良后代，点叫做连累呢？朱灿老母就话啦：侯爷，你嘅公子唔系叫做伍登咩？嗱，我再同佢加多个朱字喺前面，叫做朱伍登。咁样小公子就唔会引起坏人注意啦嘛，咁算系我哋朱伍两家嘅细佬哥啦。你话好唔好啊，侯爷？伍文耀开始仲有啲犹豫嘅，张德禄就话啦：侯爷，事到如今唔系咁做都唔得噶啦。嗱，我唔系赶你扯啊，侯爷。啱先朱灿假扮周仓，将追你嗰两个将军吓走咗。如果嗰两个人谂落知道上咗当，可能会翻转头噶。侯爷，你要快啲走至得啊！伍文耀一听有道理，连忙起身对朱灿老母话：老人家，我多谢你一片心意，你个大恩我永世不忘，请你老人家多啲费心，使我哋伍家不至于绝后。我娘亲已经被昏君所杀，你就是我的亲娘，朱灿就是我的亲兄弟，老人家请受我一拜。伍文耀对朱灿母亲叩了个头，然后又同朱灿对拜了几拜。朱灿老母含住眼泪说：我们乡下人笨嘴笨舌，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是我们的心呢，是分得出哪个是忠哪个是奸的，你快点去逃命啦。那大家送伍文耀出门，马亦喂好了，任好了。伍文耀翻身上马，他对朱灿说：兄弟，我走了之后，如果陀螺仔有个伍天石来找我，或者我的家人伍宝来找我，你就讲他听，

我已经去咗凤鸣关揾我外父李子通。你千祈千祈要记住啊。朱灿话：咪住，你一下讲咗咁多人，我一个都记唔住啊。张德禄话啦：侯爷你放心，我记住啦。啊，系啦，你有冇旅费啊？伍云照真系冇带银出嚟噃。朱灿连忙入去屋，攞咗啲银出嚟交俾伍云照话：呢度系200两银，侯爷你带住啦。伍云照话啦：唔使，我唔使用咁多。朱灿就话：你带住喺身啦。穷家富路啊，而且呢啲银呢都系你嘅，都系你俾个豆包银嚟啊，你就攞住啦。张德禄话啦：阿灿啊，你送阿侯爷啦，为咗防备官兵搜查，你喺外边都匿埋2日先就好。咁朱灿牵住马出咗北村口，由小路送伍云照走咗。张德禄带住几个人将门口嗰啲马屎啊同埋喂马嘅草料都收拾干净，又将伍云照入村嘅马蹄印啊都扫晒啦，然后叫大家翻屋企，嘱咐大家千祈唔能够走漏半点风声。啱啱执好手尾，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骑住马真系又嚟到村口。宇文成都高声大叫话：地保，地保！原来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啊，俾嗰个假周仓吓到走翻转头，一条气走咗10几里。宇文成都喺上司徒后面大声嗌话：上将军，你停住，你停住！上司徒话：哎呀，唔得，我只马惊咗啊，停住啊！又走咗20几里路，上司徒只马先嚟停住，宇文成都亦停咗马。两个人跑到满头大汗，猛咁喘气。宇文成都又问啦：唉，上将军，你走乜嘢啊？上司徒话啦：哎呀，我哋落咗马先，唞一阵间再讲啦。两个人拉住马行入去路边嘅树林仔，绑好马，搵笪干净嘅地方坐落嚟，唞咗轮气。宇文成都就话啦：上将军，你搏命咁走做咩啊？叫你停你都唔停嘅。哎呀，宇文将军，你冇见咩？有个神将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声咁话我系汉室周仓啊！哇，真系得人惊啊！哦，咁我亦都听见，亦都睇见咗。咁你宇文将军仲唔明白啊？我明白乜嘢？宇文将军，你讲句良心话啊！忠孝王伍建章一家人被杀，你话惨唔惨？惨，冤枉唔冤枉啊？冤枉。伍云照该唔该作反呢？上将军，伍云照作反亦系出于无奈，不过佢趁我冇防备打咗我一枪杆，真系可嬲。宇文将军，只要你通情达理就好啦。我睇呢件事啊，连天上玉皇大帝都睇唔过眼，派关公下凡嚟搭救伍云照，关公就派周仓显圣。咪睇将军你系金党无敌大将军，你都怕唔一定打得过周仓啫。就算你打得过周仓，咁关老爷实跟住嚟噶。像关公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你怕唔系对手喎，宇文将军。如果你赢得过关公，咁仲有佢细佬张飞呢？张飞手执象拔蛇矛，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你点系张飞对手啊？我仲有常山赵子龙啊！宇文成都连忙打断佢话：好啦好啦好啦，乜你同我讲三国啊？而家我问你。周仓是边朝人啊？汉朝人啦、啊。汉朝人又点会嚟到我哋隋朝呢？我唔信。啱先喺串口，我一时懵懂俾佢吓亲啫。先头唔系周仓显圣，周仓系人扮嘅。宇文将军，明明系周仓显圣，点解你话系有人扮嘅呢？如果话系周仓显圣，哼！
一不见祥云，二不见霞光。

0: 一定是假的。不信我们回去，我非要将那个假周仓查出来不可。而且我想五云召必定匿埋在村里。上将军，我同你一起去。上司徒冇法子啦，唯有死鸡撑饭盖啦。佢话翻去唔系翻去，睇下你啱定我啱啊！咁两个人翻身上马，赶翻去祝家庄。好快脆，佢哋嚟到村口，一边大声咁嗌地保地保，一边就入村啦。睇见条路，
1: 哎呀，
0: 连马蹄印都冇，上司徒个心就高兴啦噃。张德禄听见有人嗌地保，就跑出嚟迎接。啊，两位将军，我就系本村嘅地保，嗌我有咩事呢？宇文成都话啦，你叫佢咩名啊？小人叫佢张德禄，唔知道两位将军尊姓大名，点样称呼啊？我系经营节度使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呢位系虎牢关总兵官上司徒。张德禄连忙跪低叩头话：哦，原来两位大人驾到，小人叩头，小人叩头。请问两位将军入村有咩事啊？宇文成都话：我问你，刚才有个叫做五云召嘅人系咪喺你条村经过啊？有冇匿埋喺你条村啊？张德禄企翻起身回答话：回禀将军，我哋朱家庄系个村仔。一日呢有两个人打理啲事务嘅，上午系一个，下午系一个。我系下午呢一班嘅，啱啱接班啫。我哋呢条村系归金斗镇管，上一班嗰个人呢已经返咗去金斗镇啦。将军问嘅事，等小人去金斗镇同你查一查啦。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5: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阮君乐。最近深圳发布了居民医保的新规，从2027年开始，当地居民医保要改成按年缴费，集中参保缴费就定在每年的9月到12月，大家会在这段时间一次性去交下一年的医保费用。其实对于居民医保的这些调整，近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你不一定清楚的。咁啊，同以前咧隨時參保唔一樣喎。我哋知道啦，居民醫保咧錯過咗呢個集中嘅繳費期之後咧，再去補繳亦都會咧有一啲變化。係咩變化咧？呢個新規咧就係要經歷3个月嘅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之內去睇病住院產生嘅醫療費咧，醫保咧就唔報噶啦。咁啊，唔少人咧就會問。这个只是深圳本地的政策咩？其实呢可以告诉你，这个调整不是只是深圳在做的，是落实国家居民医保统一制度的部署。这套规则呢其实在全国都逐步推开了，包括在佛山，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则来落地。早在2024年的7月，国务院就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明确两大核心机制，一个是用3年时间逐步实现全国居民医保统一集中征缴期。这个呢我们市民街坊很熟悉，尤其我们佛山居民医保呢都是年年提醒大家有一个集中的缴费期。第二呢就是呢不在集中期参保或者断缴之后再重新参保，设置3个月的基础等待期，断保时间越长，等待的时间就会相应增加，每多断一年等待期就会多一个月，如果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恢复参保之后等待期至少是不会少于6个月。这一项的新规其实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绍过。政策不单只有约束，亦都设置了参保激励，连续交满4年居民医保之后，每多参加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报销限额至少提高1000元。当年如果是没有使用医保报销，第二年的大病保险额度同样至少提升1000元。两项的奖励合计提升不超过原有封顶线的20%。一边断缴又会有待遇受限，另一边连续参保就可以有报销的待遇提升。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大家要记得持续参保，杜绝平时不交医保病了才想着临时来参保的情况。过去有些地方参保比较灵活，就出现过身体健康的时候会选择断保，等到要住院医病才想去参保。这种现象会损害了医保基金的公平性，也都不利于医保长期平稳运行的。咁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居民医保咧系现收现付嘅普惠制度嚟噶，基金运行压力咧，我哋知道其实都好大嘅，就需要咧制度嚟去设计啦，规避呢一啲逆向选择嘅风险。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俾咗我哋要参加居民医保嘅人群咧，有两点提示。第一，往后居民医保断保嘅代价会越嚟越高，自己去交居民医保嘅朋友一定要记得每年嘅集中缴费期，唔好错过啦，避免触发等待期，喺呢个时间入边睇咗病冇办法报。第二，建议大家配合一些商业医疗险，比如百万医疗险、惠民保这两类，一年几百元可以弥补一些医保报销不足，就算医保正处于等待期，商业医疗险也可以按照合同里面的承诺去承担一些医疗费，减轻经济负担。总的来讲，基本医保守住的基本保障，想要获得全面的医疗防护，商业医疗险就好好的补充了，既要记得按时去参加居民医保，亦都要多啲留意商业的保险、商业医疗险有哪一啲嘅好选择。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5: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4: 咁点算啊？
5: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低年级呢主要就是他们的认知特点呢，就是以具象的思维为主，逻辑能力比较弱，而且情绪会比较波动大，表达能力不足，还有就是行为方面注意力比较容易分散，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针对他这些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分析。接着下来也都是邀请我们空中家长学校的讲师团成员之一，也都是佛山市第六小学的邓永仪老师。

0: 嚟同我哋讲下。咁首先嚟讲啦，就话我哋低年级嘅小朋友喺沟通上面咧，经常出现就系他不说，问嚟问去都唔讲嘢嘅。
1: 其实好多家长朋友咧都会认为小朋友年纪细，佢唔懂事，就需要我哋家长去多啲教导，多啲引导。所以其实好多时沟通嘅时候咧，就经常会采取一种我讲你嚟听呢一种。我讲乜嘢你就照住做就系啦，呢种单向嘅模式。譬如讲咧，上学放学嘅路上边，家长就会一轮嘴咁同佢讲啦。啊，你今日翻去咧要听老师话，系要守纪律啦，唔好同同学发生矛盾啊，或者系今日上课你认唔认真啊，有冇举手啊，作业多唔多啊，有冇同同嘈交啊？如果小朋友系答冇或者唔知道嘅时候咧，家长有时候就会训导佢啦。你做咩成日都唔举手啊？你要积极啲啦，系咪？今日点解你又要同阿边个边个嗌交啊？咁样作业都未写完，快啲啦，唔好咁摸啦，咁样。你睇呢啲咁单向嘅输出，佢都未讲完，系咪？你就一轮嘴咁样问，然后佢同你分享校园趣事嘅时候，譬如讲好兴奋话俾你，哎呀，今日落课我同小朋友去玩卜哩哩，我叻得特别好，佢搵唔到我，我好开心啊咁。咁家长可能会就即刻去教育佢，嚟你玩还玩啊，落课你玩就好啦，上课你唔好走神啦，系咪？要认真听书啊，唔好俾老师话你上课又是唔认真啊，咁样即系单方面就系你去说教佢，就会令到小朋友觉得你都冇认真听我讲嘢嘅，我讲咩都冇用啦，你唔听我，净系识得讲道理。
0: 系，其实佢本身系想同你分享玩呢个游戏，佢有呢个优越感，系咪？有呢个成功感。其实就是分享呢件事，
1: 有开心又好或者唔开心又好，其实佢系想话俾你知，同你有呢个沟通嘅一个欲望，系咪？但系你咁样单向说教，成日去打断佢嘅说话，就令到佢慢慢就失去咗呢个沟通嘅兴趣啦。咁好多时候，或者你下次再问佢学校嘅事，佢就会话俾你知，还好啦。我唔知道啊，即系用呢啲咁敷衍嘅话语嚟回应你，甚至有时你问佢嘢嘅时候，佢会故意转开话题，系咪？话俾你，诶，妈咪，我想去食雪糕啊，咁样就唔想继续你头先问佢嘅嗰个话题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军。
1: 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
0: 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都市冇阴公。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郑重。
7: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冠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冠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呢系读穷第四声，系尽览嘅意思。用粤语嚟读呢，特别有嗰种突破极限嘅渴望。嗱，无论你系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系创业，呢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系最强嘅动力嚟嘅。唔好满足于眼前，你嘅视野会决定你嘅世界。嗱，未来一年啦，你最想更上一层楼嘅领域会系乜嘢呢？唔介意嘅话，留言立低你嘅 fat 啦。嗱，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

0: 咁其实听住啦，呢一首咧就周笔畅嘅《怀了科灵》。周耀辉嘅填词咧就都好精准啦，去描绘嗰种人喺深夜嘅时候啦，感觉自己内心真系坏啦，坏咗。咁即系话你如果有啲 friend 咧，男士啊或者女士都系啦，即系你嘅兄弟或者姊妹同你讲话，喂做咩啊？有咁脆弱嘅，有屎咁流嘅，咁就系啊，唔知做乜。咁粤语我哋会有种形容嘅，即系话。架车啊或者个机器啦、啊、形容个人嘅时候呢可能会少啲。咁就是形容呢种意外都唔係好稳阵嘅咗。唔係咁靠得住喎、啊。突然之间就会可能好地地跟住神咗。即係坏咗咩意思呢、啊、咁就会有一个词啊。咁今期呢开启我哋嘅越讲越点啦。咁稍后呢就我拍档阿杨聪都会讲讲呢个词啦。你好嘛我郑聪。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节目，令到我哋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呢有幸服务到你。啱先讲一个唔係咁靠得住。咁有时就睇落冇事喎 ,ok 喎。咁第一个屈尾十呢就神咗啦咁样。咁究竟係边个词呢估唔估到啊？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龜，一蚊一隻龜，雞龜定龜龜。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或者你都听你阿妈咁样讲过，唉，呢台机器啊，神过神农茶啊！意思咧，即系话呢台机器好容易出故障，唔听使啊。咁神农茶，我啊听咗好多年啦，究竟系点写嘅咧？今日查翻字典先知道，哦，原来咧我讲咗咁多年都系有啲懒音噶。正确嘅读法应该系神农茶，神仙嘅神。农民嘅农，茶叶嘅茶。咁点解神农茶会同唔听使啊、破烂嘅机器啊拉上关系嘅呢？原来啊，旧时啊，广州有一种凉茶就叫做神农茶。嗰阵时嘅药厂咧，为咗推销，就请人扮成神农氏，当街当行敲锣打鼓咁唱广告歌。歌曲里边神农茶咧，就是、指能医百病嘅凉茶。这个广告家喻户晓，但是这个神农茶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医百病呢？当然不是啦。而且我们形容一个机器坏坏地，通常也都有另外的讲法叫做神咗。后来大家就用夸张的讲法说、哎、神过神农茶来调侃那些出了毛病的机器了。譬如你可以讲这部电脑啊，成部神农茶咁，开机开了半个钟都未开到。嗰部咁神农茶老爷车啊，今朝挞极都挞唔着啊！神农茶唔系饮料，你今日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雞龟定龟龟。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大只健哥话一直以为系神农柴啊，咁系啊！我有嘅时候咧，身边都几多朋友讲神农柴，咁但系唔紧要，大家知道讲同你嘅事啦。啱先讲咧，其实就系茶叶个茶啦。如果要准确发音咧，系神农茶。咁啊，神农茶咧讲啲机器神神地啦，唔听使啦。我哋啱先讲好少讲人嘅，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讲紧咧就真系讲人嗰种状态。当你见我神神化化，咪当我白痴，张卫健自白书。

咪多谢啦，仲有卡文留言啦，话神神地神神地，都系咁样发音噶，我哋咁样都可以啊。你中意讲话喺神咗、啊，坏咗咁就话今日风扇唔开嘅，神咗啊，或者神咗啊咁样。好多时候讲呢啲神神地嘅物件啦，即系话老旧嘅机器啦，话旧电脑啊、烂风扇啊，用到嘅咁，但系咧就会间中发下脾气，一时得一时唔得，好似几有佢自己嘅性格咁样。我哋就会讲，诶系咁噶啦，将就下啦，神农茶嚟噶嘛，又或者系一啲失灵嘅机器啦，即系原本好地地嘅，咁突然之间神咗，咁你唔知佢几时会正常翻，亦都唔知几时会再罢工嘅，咁我哋都会用呢三个字嚟形容啦，神农茶。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搞越地。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冲机、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越听越啱听，
4: 神农茶。是啦，我都要读返呢个正音先啱吓，农业嘅呢个农啊，意思就係指一个机器啦，弯弯地啦，神神地啦，咁就可以话佢係神农茶，又或者係弯弯公司。如果形容一架车佢神神地嘅话，除咗话佢弯弯公司啊神农茶之外呢，仲可以叫佢做前七嘅。之所以叫前七，系嗰个拟声词咧，开起身嘅时候咧，就好似前七、前七、前七咁喺度叫，所以就叫佢做前七啦。周国贤有首歌咧，都叫做前七嘅，唱嘅虽然系呢部烂车，但系咧意思就系话啊，其实呢部烂车咧都装载咗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喺度啦。你咧，你屋企里边有冇一部神农茶，又或者有冇一部前七，同样都系充满住满满嘅回忆噶啦。

得啦 ，KK 话啦，神农茶要用嘅时候就会坏，真系不靠谱。用依家嘅说话讲或者普通话讲就系关键时候很喜欢掉链子。你指意佢嘅话都几麻烦噶，有条件嘅话啦，就当然你嗰个神农茶好多都真系情怀嚟嘅。正如话斋话，哇，用咗咁耐都有感情噶嘛，我知佢系神神地，但我唔舍得抌啊咁。咁你可以摆住喺度啦，留念啦。有条件嘅话，有另外一个咧关键嘅位置用上佢啦。好似我有个老友咧，佢屋企嘅台机咧，次次睇欧冠啊、世界杯啊，如果佢嗰个睇电视咧，如果想投屏，我都同佢讲话，我哋提早一个钟到好试定啊。你知你嗰架神农茶噶啦，未必得噶咁样。佢都知道嘅，就一般就会就翻佢嘅脾性啦，就提前去将呢件事咧，就即系做好佢咁样啦。阿 Margaret 话唔讲，真系以为系一只茶咁，即系下次人哋问你点啊，饮咩茶咁，普洱定铁观音啊，神农茶唔该。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7: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9: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0: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2: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3: 越讲越掂，
1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我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教越点，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1: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呢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係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4: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4: 郑聪越讲越甜。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甜。

0: 咁睇睇啦，都不在少数啦，啲留言都倾紧呢只歌嘅。咁更多就相信倾到嘅里面啦，比较多嘅比例啦，都系听开《爱的挽歌》啦。咁啊，确实咧就广东话版嘅《爱的挽歌》话挽歌咧，就即系我听咗咁多年咧，就要有新意少少咧，就会听呢一首啦。咁如果对于你话唔系，我上个世纪当时呢只普通话专辑出嚟嘅时候，我已经听噶啦。咁样甚至乎我而家仲可以记得咧，当时郑秀文嘅嗰张唱片封面上面系红头发嘅造型噶嘛。咁呢一批嘅观众咧，听呢一首歌就唔会觉得话呢个系新意啦。可能佢会对呢一只普通话嘅版本咧，会比《爱的挽歌》再熟啲都未定。所以呢个就睇人啦，但唔会改变，都系一首优秀嘅歌啦。咁就中岛美雪嘅曲，有陈乐融嘅填词。当时收系1996年啊，咁亦都系郑秀文嘅第一张嘅普通话嘅专辑。嗰张专辑叫做《值得》嘅，咁入面咧就有呢一首歌《脆弱》啊。我哋啱先就第一个词喺今期嘅越讲越甜讲一个神农茶，即系话喂呢架风扇或者你呢部咁嘅咩投屏电视盒喂得唔得噶？一时得一时唔得嘅，有冇咁脆弱啊？刚才都仲 OK， 而家又甩线嘅咁。喂，你架车啱先仲可以嘅，行地而家又挫下挫下，仲有阵臭胶味嘅咁样，系咪咁脆弱啊？咁啊，当然啦，郑秀文唱嘅嗰个脆弱就完全系讲紧。女性在爱情的这一段历程里面那种内心的挣扎，还有刚才讲的风扇坏了部电视投不到屏架车神神地是一些关系都没有的。但是我们讲神农茶的时候呢，就真的会讲这些很脆弱的画面。除了这之外，刚才其实有位观众，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二手玫瑰煤气的煤，他就马上已经讲了，就说喂还有一个词的，好像都啱的这样。咁我同阿杨聪其实计划今日咧，原本咧都谂住系会讲呢个词嘅，即系讲呢两只字咁样嘅，交俾杨聪啊。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龜定雞龜。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化学，可能你喺度谂下，化学咪就系九科书之一咯，物理化学嗰个化学啊嘛，呢句算咩经典粤语啊？其实在广东话里面讲一样嘢好化学啦，意思就是指佢质量差啦、脆弱啦、唔襟用啦，又或者系嚟形容人佢嘅身子好弱啦，经唔起任何嘅糟质，或者系暗指佢已经系有病咁样嘅状态。咁点解化学又同唔襟用可以有拉楞嘅咧？吓，呢个词咧其实从100多年前嘅一种翻车新材料叫做赛路洛有关嘅。赛路洛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早一批人造塑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西学东渐，凡是西方化学工业整出来的新奇物品，商家都很喜欢标榜一句化学制品，显示非常之摩登。那时的化学制品有化学玩具、化学公仔、化学梳、化学水杯等等，在香港和广州的店铺里面非常之畅销的。衰就衰在咧，呢一样嘢好睇又唔襟用咧，轻巧就轻巧啦，但系跌一跌就裂，压一压就碎，烫一烫就变形。个小朋友玩嗰个化学公仔，玩几个钟就甩头甩骨。消费者买得多啦，自自然。

0: 仍然咧就将货品同化学呢两个字咧画上咗等号，化学嘢从此就唔系卖点，反而系变成咗容易烂啦、脆口嘅代名词，甚至咧带啲语气调侃嘅色彩喺度嘅。久而久之咧，呢个词咧就摆脱咗具体嘅商品，变成系粤语里边一个泛用嘅形容词，收录咗广州方言词典同埋粤语词源等等嘅词书当中。词典里边嘅释义咧都系唔结实。唔襟洗，质量差。咁我哋顺住呢个词咧往外延伸，形容一个物品唔襟用咧，就可以讲啊呢张凳咧真系化学啊，一坐就烂。呢个水樽咁化学嘅，用咗两嘢就爆咗啦。形容件事唔靠谱，喂乜你啲小道消息咁化学噶，我唔信啦。亦都可以形容人嘅身体唔多掂水啊。咁经常咧，你都会听老人家讲一句：，唉，人啊真系好化学嘅啫，即系意思咧就系感叹生命无常咁解嘅。可见无论系讲人定系讲物咧，底层逻辑都系一致嘅，就系睇起身好似好靓、好完好咁，实际上喐一喐、掂一掂，经唔起考验，散咗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
3: 盏
0: 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场地留言就话一听到化学，马上谂起化学老师冇记性。你讲嗰个系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周星星啊，黄小龟啊，黄小龟，你叫咩名啊？咁嗰个化学老师嗰另计啦。啱先阿杨聪讲到，其中当讲到身体化学嘅时候咧，因为旧阵时广州嘅人咧好多听到有人突然之间病逝，咁都会即系好慨叹咁讲一句啊，化学。明白怪。所以后来咧就好多时候咧，我都听到长者会几兴嘅口头禅，即系讲话系人嘅嘢啦，真系好地要活在当下，好化学嘅咋咁样。即系人生脆弱啊，或者系一啲啱先讲到嘅物件啦、啊，即系譬如话，喂，我有张凳仔，你坐坐啊，咁样，喂，唔好啦，你张化学凳你自己坐啦，我唔坐几日得啦，咁样，好似首歌讲咁样啊，如像我二来二衰，咁呢啲咪就系叫做化学咯。

0: 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
6: 化学形容物体好容易弯，好容易坏，亦都可能形容一个人佢唔系好健康。通常咧就感慨生命无常啦。记得以前咧听过一段说话，话同学之间、朋友之间见得最多嘅可能系读书嘅时间，出嚟做嘢之后咧，再次见面最多嘅可能系边个结婚啊、边个生仔啊咁样。随住时间嘅推移呢，可能再见返某些老朋友呢，已经系出现喺共同好友嘅一啲葬礼上面。前嗰批微博有个热搜呢，就话你睇成龙嘅微博已经全部都系一啲离别嘅讯息。当我哋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嘅时候，都经常会感叹一句啊，做人真系好化学。既然做人咁化学，不如好好咁珍惜当下啦。嚟听一首我觉得虽然系讲述死亡，但系都唔系话好悲嘅一首歌，嚟自 Swing 嘅那边见。

大都啦，同埋阿轩讲声唔使客气啊！啊，你哋讲嘅今日讲嘅两个词，特别系花学啊，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词。多谢分享，唔好系，我哋都开工啫。讲真，都系做紧节目啦。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真。阿巴拉巴巴巴就话，广东人都系讲化学两个字咧，会多过啦讲呢个脆弱咁样。咁啊，确实嘅，按比例计嘅话，都系讲化学多啲啦。我对上就系早两日都已经有听过，我同埋个朋友嘅话攞支自拍杆出嚟，仲要好新嘅买咗。跟住我喂，你咪攞自拍杆嘅攞出嚟影啊，系啦，一掹出嚟话烂咗。我哋都第一反应啊，唔系我讲，系隔篱另外一个 friend 都已经即系讲话，真系咁鬼化学嘅咁样。主要讲到话嗰种生离死别啊。

嘅身体方面嘅呢一个化学啦。咁即系提到呢度啦，当然都祝愿各位系身体健康啦。咁样，如果粤语咧，我第一反应可能会谂到咧，就系 Swing 啱先即系杨聪推荐嘅呢一首《那边见》嘅。咁如果你话普通话咧，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化唔化学嘅问题，有时系嘅。我哋今日讲两个词，一个系神农茶啦，一个系化学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唔好做神农茶啦，亦都唔好做化学啦，做个健健康康、实实在在、稳稳妥妥嘅人啦。其中有一首歌，如果普通话我会想起佢。当时嘅呢首歌嘅严格计都系写俾佢自己啦，以及咧就系嗰位大家都有印象嘅吉他手咯。即系原本可能会有少少嘅忧郁啦，咁而慢慢亦都会变得系开朗咗起身。正系佢歌词想表达俾我哋听啦，歌曲想带俾我哋嘅味道。认清咗生活嘅真相之后，仍然都应该要有勇气去拥抱佢，同埋热爱佢。樸樹啊，好好地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首部5區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秋色预热啦！
4: 杯姐，冻柠茶大杯多糖飞冰，快快快快快！
5: 哇，冲哥，你俾够追啊？
4: 俾够追，
5: 又俾我。

0: 激到成套戏啊！
1: 唉，仲激气啊！不过今次咧就唔系客，系我自己。喂，你哋知唔知咧？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搞咗个佛山秋色赛车设计征集啊！我之前咧兴合合咁报个名。
2: 哎呀，阿聪啊，乜咁有朝气啊？咁快为佛山秋色做准备？
3: 聪哥，我听啲同学讲咧，今年秋色巡游十月下旬嚟搞添。上年睇咗直播，啲赛车啊靓到霸晒屏咁啊！
1: 唉，就系、是、咯。我报名之后先发现咧，呢个征集啊分两大赛道啊，七个主题，有佛山城市风骨、岭南非遗、区域发展，乜都有。哦，我而家一个头两个大，完全冇头绪。
2: 哦，设计赛车系嘛？阿聪啊，嗱，你日对住部电脑搞嗰啲咁嘅乜嘢互联网思维设计个赛车有咩问题啊？
1: 哎呀，张婶你有所不知啦，秋色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做海报啊！你睇下上年秋色20架赛车，头牌嗰架成个坐地灯手工扎作咁，荷花造型，仲有走马灯效果，所以我今年咧真系要用好多好多心机，用 AI 整咗好多张设计图，先最终交货咋？
4: 喂！乜又系阿聪喺度腾晒鸡咁嘅吓？喂，我喺出边都听到你讲秋色，搞咩啊？
0: 诶，华哥你嚟得啱啦！阿聪话咧要参加秋色彩车设计，已经报咗名喎。
3: 喂，聪哥，你不如设计个小鲜肉彩车啊！嗱嗱，攞我偶像嗰啲相咧贴晒成架车，到时肯定好多人去打卡噶。
1: 欣欣，你估我开粉丝见面会咩？秋色系非遗啊，国家级噶，传承咗600年噶啦。
2: 欣欣，唔好乱噏啊！阿聪啊！嗱，你要设计赛车咧，首先要明白秋色系点嚟嘅。明朝正统14年，黄烧养率军围攻佛山，城中兵力单薄，有个叫做梁瑞浩嘅老街坊谂咗一条疑兵之计，叫啲细路仔剪锦为旗，削竹为歌，晚黑咧巡游，扮到好似有千军万马咁，最后咧退咗敌啊！佛山秋色就咁起嚟嘅，讲到底系佛山人嘅智慧同埋勇气。
4: 咦，张婶讲得啱啊吓！嗱，佛山秋色咧，俗称系叫做出秋色，或者叫做秋色赛会，系国家级嘅非遗民族嚟嘅。我阿爷嗰阵已经同我讲噶啦，以前秋色咧唔止系睇噶吓，仲系嗰啲铺区竞赛。明清佛山咧工商业好鼎盛嘅。秋色呢一个民间传统啊，庆丰收嘅大型民族活动咧，亦都逐步发展啊，为呢个集灯饰啦、飘饰啦、工艺啦同埋演艺于一体嘅全城嘅巡游啊，哇，犀利啦吓！集下铺咧就冶铁，石湾街做图，富民铺啊织绸缎，百姓咧好巧妙咁用嗰啲边角嘅物料咧制作一啲仿真嘅工艺品，沿街展演，间间铺啦都出尽力咁晒冷噶。佛山秋色可以讲系兼具纪念守土嘅历史事件，庆贺秋时，比拼民间技艺嘅集大成者啊，一路流传至今啊吓！
3: 哇，华哥，乜你细个都睇过秋色噶？
4: 梗系睇过啦，以前一到秋色巡游咧，成条村嘅人都涌晒祖庙噶。我记得有一年咧，我阿爸孭住我喺人堆当中逼来逼去，我个头啊直头顶住前边阿叔个背脊啊！后面个阿婶伯姐咧又督咗我个 pat pat， 真系一见到彩车嚟咧，全部人一齐哇一声咁样，嗰种感觉啊，真系好虚撼噶。
5: 系啊，就系、是、呢种感觉啊，我要嘅就系呢种感觉啊，喂。
6: 哎呀，聪，你无啦啦做咩啊？
5: 哎呀，我谂嘅咧就系呢一种感觉啊，唔单止要靓，而且咧嗰架彩车一出现就要令全街嘅人哇一声，哇，咁啊就系体现咗我哋佛山人嘅精神。我决定啦，呢架车咧就叫做佛山一家人号。
2: 哦，佛山一家人点解咁叫噶？
1: 嗱，张婶你谂下，佛山秋色系边个撑起噶？系我哋佛山每一个屋企人，你啦，我啦，华哥啦，咪姐啦，欣欣啦，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秋色嘅一部分。我架彩车咧要摆晒佛山五区嘅元素，禅城有祖庙，南海有龙舟，顺德有美食，三水有荷花，高明有生态农场，就系咁啦。
3: 诶，聪哥。仲可以加埋我嗰啲网红打卡点啊，隐藏宝藏美食店嗰啲咧，
5: 得得得，加加加！我架车咧要一经过就要有人认得，哇！呢、這个咧喺我屋企附近有啊，呢味餸咧我阿妈成日整嘅，嗰种亲切感啊，咁先至系佛山一家人好噶嘛！
0: 哇！呢、這个桥段好啊，我哋最讲究家嘅味道噶嘛！阿聪啊，如果你嗰架彩车有镬气咧，我啊服你啦！
4: 只要唔好有油烟就得噶啦。

0: 啊，冲嗱，你架车叫一家人啊，我第一个撑你嘅吓、啊。喂，使唔使咧攞我啲农场嗰啲新鲜蔬果俾你做道具啊？喂，够晒接地气、啊。
1: 哇，真系要啊，华哥，今次一定要你帮拖啊！嗱、啊，我想整啲巨型果蔬造型，象征住秋色咧系丰收嘅庆典。
0: 嗯、
1: 你知啦，秋色最早就系庆丰收噶嘛。
2: 唉，你哋知唔知道啊？我教咗几十年书啊，最开心咧就见到以前啲学生秋色。嗰陣咧帶埋曬啲仔啊女啊翻嚟佛山睇巡遊啊，有啲移咗民啦，專登買機票翻嚟，就為咗睇嗰十幾分鐘嘅彩車。呢啲就係家嘅力量啦。
3: 啊，張嬸，你講到我有啲想喊添。
2: 嘿，傻女，喊咩啫？阿聰啊，你架車咧要擺多啲傳統嘅嘢上去喎。嗱、佛山啊，彩燈啦、剪紙啦、陶藝啦，全部都係非遺。唔好淨係識得搞網紅啊，要傳統同埋新潮撈埋一齊。
1: 诶，张婶教路，收到收到。我打算咧就用传统佛山彩灯嘅扎作工艺做车头，但系车身咧就用 LED 灯带，夜晚一着灯，哇，简直就系传统加现代够晒炸。
4: 我提议车尾咧整几个巨型嘅佛山美食模型，双皮奶啦、盲公饼啦、猪油鸡啦，一路巡游一路咧就流口水。
0: 哇，嗱，阿 May 你整啲食物模型，我啊肯定就系好头先咁讲啦吓，赞助一啲真嘅蔬果，巡游完翻去仲可以攞嚟煲汤攞嚟食，唔好嘥啊嘛，系咪先？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系要呢种 feel 啊！嗱，奖金咧我唔自在啊，我自在我架车可以霸屏今年秋色巡游啊！到时啊，你哋一个二个全部要嚟捧场啊！喂，
3: 嗱嗱嗱。聪哥，到时咧我就帮你拍片放上啲短视频平台，咁起翻个标题咧就叫做《佛山一家人好霸气登场》。
1: 好，我而家决定翻屋企去闭关，完善下佛山一家人号嘅设计，冇得输咁多位，系咁先啦，喂，我走啦。
2: 喂喂喂，阿聪啊聪，记住啊吓。佛山秋色是佛山人的骄傲，你部车啊要载低佛山烟火气，唔好丢架啊！
1: 张婶你放心啦，佛山一家人号包保令到全佛山人都哗哗声啊！
3: 哇哇哇，阿聪哥真系哇走就走咗噶咯喎！
0: 呢个后生仔吓好嘢，有火气有冲劲啊！
4: 唉，得啦得啦，我哋咧就等住十月下旬咧睇佢嗰架一家人号点样霸屏秋色巡游啊！
2: 喺呢个聪咧，平时咧就口花花，但系咧胜在有心噃。佢架彩车叫做佛山一家人，即系咁话，我哋佛山秋色唔系一个人嘅事，系成个佛山嘅事。我哋每一家人都系秋色嘅一份子。
3: 嗱，咁讲好噶咯，今年嘅佛山秋色，我哋就约埋一齐去为佛山一家人号呐喊助威噶啦！
2: 一家人好啊！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秋色预热啦，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3: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好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人嘅话，记得入场就入到佛山家 A P 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活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首先都会倾倾，包括咧就系佛山镇街男篮超级联赛，其实琴日晏昼咧就进行咗分组抽签噶啦吓，咁啊32强咧就系悉数登场，咁亦都将咧就系具体嘅分组情况，咁啊喺我哋嘅聊天室嗰度咧就系发咗出嚟啦，咁啊可以同各位一齐咧就系倾下今年你睇好边队夺冠啦，或者你又支持边支球队咧，都可以咧就入场倾倾偈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快艇同埋咧里奥拿德咁啊，违反工资冇规则咧就进行咗处罚啦吓，咁啊将会咧就系没收5轮嘅选秀首轮签，咁啊另外咧就系一班嘅高管啊，咁啊将会冇人工，咁样咧就系停职噶啦。你系觉得呢个嘅处罚力度够唔够咧吓？我哋用个力量嘅力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咁啊，再讲埋咧就系欧洲足球嘅夏季转会窗已经咧就系关闭咗啦。咁啊，目前睇到即系上亿嘅呢啲转会交易咧，基本上都系集中喺英超啊，变成一家独大噶啦。咁啊，剩低嘅四大联赛，咁啊，应该要寻求咩方法可以突围咧？无论喺欧冠上面嘅成绩啦，或者讲咧就系自身嘅影响力啦，系嘛？咁啊，由我哋即系20几年前开始睇波嘅时候。哇，百花齐放嘅，系嘛？唔系话净系睇英超啊，意甲、西甲啊、德甲啊，其实都好睇嘅，可能法甲叫做弱啲嘅啫。但系发展到依家为止，剩低英超啫。你再睇翻其他即系五大联赛剩低嘅，即系最好打嗰啲人都俾你买晒走啦。咁样系咪变到以后太集中资源呢？咁啊，大家对于呢种嘅现象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好啦，咁啊，欢迎各位可以咧就系暂时入场啊，咁啊，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马上睇睇咧，就系佛山市第13届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咁啊，同时亦都系2027年粤 BA 佛山代表队嘅选拔赛，即系话一个赛事咧有两个功能啊，会决出。镇界赛冠军之余呢，亦都喺当中嘅比赛里面呢揾到适合打下一届粤 BA 嘅佛山队球员喎。咁具体嘅开波时间呢就定咗啦。9月20号。咁嗰日呢係星期日，不过係工作日啊，喺高明嗰方面呢就係上演揭幕战嘅。咁接落嚟呢就喺个分组赛啦，喺5区当中都会喺唔同嘅场馆里面呢就展开嘅。咁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呢就就近去选择睇波，咁为你支持嘅球队呢就係打 call 啦。好啦，可能你又会问，咦，咁你又话可以喺里面选拔到粤 BA 嘅参赛球员，咁有啲咩条件，有啲咩标准啊？咁样，我亦都同咧就系、是。 男協啦，一齊咧就係傾傾偈啦。咁依家先即係了解到，其實咧就佢哋都有一套比較系統嘅選擇方式嘅。咁啊，例如咧會設一個人才庫，或者講叫做數據庫。咁啊，喺未來呢兩個月，咁啊所有參與鎮街賽嘅運動員啦，都會結合佢哋比賽嘅表現。包括好具体嘅，你当佢就係、是、好似 CBA NBA 咁样具象化啦，有得分啦、助攻啦、篮板啦、命中率啦、偷波啦、封波啦，甚至呢就係场上嘅正负值啦，都能够呢就係喺一个呢就係相对系统嘅统计软件当中呢就全部一目了然㗎啦。即係以往啊，即係仲未有 UBA 嘅时候呢，就叫做省嘅男子篮球联赛嘛。其实嗰阵时都有佛山队噶，咁嗰阵时嘅佛山队系点样拣人嘅咧？其实就会凭借呢个主教练啦、或者助教啦，就大家围埋倾下偈啊，边个好似打波唔错嘅，我对佢印象几好，一于就拣佢啦，系嘛？咁啊嗰阵时冇乜好实质嘅数据，纯粹就系凭印象好啊，边个劲啊，我就要佢啦，系嘛？系咁样去拣人噶嘛？咁啊，但系依家咧就系有咗呢一个咧就系数据库啦。咁你就通过即係全部统计一字排开，哦依、這个劲喎、哦、场均得分最高喎、哦、嘩嗰、那个嘅篮板今年咁犀利嘅，一下子飙升咗上嚟喎，係咪咁样呢就会有一啲客观，就唔係主观啦，就係、是、客观嘅数据全部摆出嚟啊，即係一行落晒嚟，即係呢个前十嘅得分球员系边个，前十嘅篮板、前十嘅助攻、命中率、三分球，全部都能够咧就系、是、作出一个比较，再最终咧就系、是、揾到能够代表到佛山队参与粤 B A 嘅球员。咁所以我认为咧呢个系比较大嘅一种进步啊。咁啊，当然再讲翻呢项赛事嘅本身啦吓。咁啊，由于五区嘅篮球水准啊各有不同啦，肯定有高有低噶嘛，系咪先？咁基本上咧都系顺德啊、南海啊呢两个区咧都包揽晒咧，就系过去好多年嘅冠军。而对上三届嘅冠军咧，其实都系嚟自南海嘅。咁啊，有女水啦，咁啊亦都有西潮啦。咁啊嚟到呢一届，又会系边支球队夺冠呢？啊，又会唔会有其他区嘅球队能够突围而出呢？咁啊都成为咧就系个中嘅看点嘅。好啦，咁啊讲及到可以令到咧就系参赛嘅队伍实力唔好话嗰个分野太大啊，点未开波睇套阵容冇得打噶、哦，就睇下输几多分噶、哦，咁啊其实冇意思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呢一次系增加咗唔少嘅一啲额外规则，例如咧就规范外援嘅参赛管理吧。规程里面咧亦都有明确啊，喺上届未能够进入到八强嘅队伍。留意啊，是未入到八强，入咗八强嘅就冇嘅，呢、這个只係針对后八嘅嗰啲球队啊，就可以额外申报两名嘅外援。咁啊当然啦，嗰、那个嘅准入门槛亦都会比较严格啊。咁啊必须係广东省内全日制在读嘅大学生运动员，或者呢就係身份证号码前四位係4406开头嘅。而且在2026年的8月1号之前落户到外市的佛山籍运动员，即是你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得，那你就未入到前八的球队呢，你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快点去找啦，有些什么高手啊、猛人啊，就叫他过来即是帮拖啦，是吗？那你对波喂多一两个争好远的，不像足球耍一个人啊，有时候你说哎找个 C 朗过来未必真的可以带起对波，但是篮球不同啊，是吗？你找个好的内线，一场波同你拿二三十分，那你成对波的水准就高好多的啦，一个好的后卫又控波啊，又得分咁样串联起成对波。即是你好像你当 CBA 咁咋嘛，你嗰啲弱队你找两个劲的外援，一内一外，咁你分分钟就季后赛啦。咁当年啊四川队三外援嘅时候都攞过总冠军啦，係咪先？咁所以呢一样嘢呢係令到冇入到八强嘅球队呢係多咗好多变数啊，你搵到猛人过嚟呢，哎对波嘅成绩应该有比较大嘅提升，就接落嚟要揸緊时间啦，因为9月20号开波。咁好快脆啊。咁另外呢就亦都要令到一啲年轻球员有上场嘅时间，因为呢个好重要。 因为其实呢一届2026首届嘅粤 BA， 大家如果有睇啦，佛山队嘅一众主力球员或者叫做比较好打嗰批啦，年纪都唔细噶啦，系嘛，好多都三字头噶啦嘛，咁唔系话届届你都咁好状态咁好打噶，咁啊随住你年纪越嚟越大，你都有一啲后生仔，有啲新血能够补充，咁啊所以咧就要喺 U23 呢一度咧谂下计先得啦。咁啊目前咧就要求啊，咁啊每队波咁啊至少要上报一名23周岁以下嘅运动员，而且喺比赛嘅第一、第二节咧就必须全程要保持住呢个年龄段嘅球员喺个场嗰数嘅。你简单理解就上半场你必须有个 U23 球员。好啦，咁你话话有啲人个样可能生得老成啲喎。佢同我讲 U23 我唔信係咪嗱，咁唔使拗。因为呢即係到时候你睇个 number 你就知究竟佢有冇违规係咪，喎佢想少过你都有时候唔觉，咁你好难发现㗎嘛。咁依家喺号码上面呢就有一个明显嘅区分。咁边啲係 U23 球员呢，其实就係波三号码30到39号呢个号码段嘅。就係、是、每队波作为23周岁以下运动员嘅专用号码。咁所以赛场监督裁判咁喺上半场嘅时候呢就望一望究竟双方有冇留住一个呢就係、是、30到39号呢、這个波三号码嘅球员喺场上。冇呢就等同于係违反咗参赛嘅规定啦。咁就成为咗一班年轻球员呢就多咗练兵嘅机会囉。好啦，咁以上呢就係属于赛事里面嘅一啲细节啦。咁各位到时候亦都可以呢就係通过比赛慢慢去发掘，咁睇睇呢你支持球队或者你睇好个球队啦，咁最终能够呢就係攞到点样嘅成绩啦。咁各位又为边队波打 call， 又睇好边队波能够呢就係夺冠呢。咁过去三届嘅冠军呢就分别系2023年、2024年系属于女水嘅。2025年呢就系、是、西朝啦，咁参与佛山镇街赛有史以嚟首度夺冠啊。咁如果你话今届都仲系南海夺冠，咁就系南海区四连冠㗎喇喎。咁顺德区啊、禅城区啊、高明区啊、三水区啊，有冇其他球队可以过嚟呢就係、是、嗰个招咬咬手瓜将咗个冠军呢就是、争取攞到呢。咁或者今日趁住讲开佛山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亦都系粤 BA 佛山代表队嘅选拔赛啦。咁我呢度呢就係、是、先将嗰个呢就係、是、具体嘅分组情况咁同大家呢就係、是、介绍一次啊。就係、是、A 到 H 八个小组嘅。咁其中 A 组呢就会有卫冕冠军西朝啦，同组仲会有勒流、白泥、杏坛嘅。B 组咧就会有大叻、狮山、阳和、河城嘅。C 组咧就系、是、明城、南庄、北滘、丹灶。D 组咧就系、是、桂城、君安、龙岗、伦滘。咦 ，D 组有啲难打喎、啊，其实好几队波都好有实力啊。咁就睇下边两队能够呢就係攞到呢个小组嘅出线资格啦。咁跟住呢就到 E 组啦，云东海啦、女水啦、九江啦，同埋呢就係卢包嘅。F 组呢就係祖庙、西南、陈村以及张茶。G 组嗰方面呢就乐平、大唐、容桂再加上乐松嘅。H 组最后一个小组啦，就係江合、南山、石湾以及呢就係大梁。大梁系上届嘅亚军嚟㗎。喺即係南海过去呢三届夺冠之前呢，顺德嗰方面呢主要都系集中君安啦，同埋呢就系大梁呢就获得冠军嘅次数都会比较多一啲啊。OK， 好啦，咁呢个呢就系属于2026年咁佛山镇街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最新嘅32强分组呢已经系悉数出咗嚟啦。咁大家又觉得边队波能够突围而出，你又为边队波去打 call 呢，都一齐呢就系倾倾偈嘅。好啦，咁讲完呢就係本地篮球嘅一啲最新安排呢，就接落嚟或者我哋都讲埋 NBA 先啦。咁官宣啦，快艇同李奥拿德呢就因为违反咗联盟同球队工会签订嘅劳资协议里面嘅工资冇规避规则而受到咗处罚啊。 咁啊，发现咧确实系存在住一啲不当行为，仲多次严重违反添。咁啊，所以咧就快艇咧将会被罚没五个首轮嘅选秀权，分别系2029年、2030年、2031年、2032年、2033年嘅。而快艇被罚款咧就总共达到$3,000,000啊。咁啊，仲有好多高管咧都会冇得出粮，无薪停职啊！但系我觉得呢度又唔系话影响好大嘅，嗰啲全部都有钱佬嚟噶，系嘛啊！你一年唔出佢粮，其实影响都唔大啊！啊，所以大家又觉得呢一次嘅处罚力度够唔够咧吓？咁啊，甚至就系好似望落去罚来罚去都系罚球队啊嗰啲嘅管理人员嘅啫噃。利奥拿德作为球员本身又冇乜事嘅，啊，所以呢度咧亦都系比较 QK 啦，系咪即系令到以后大家都仲系有恃无恐呢？特别球员嗰方面，系嘛，就算真系最终违规，你都系罚球队啫，系嘛，咁我唔怕噶，系嘛，有我就照签噶啦，咁样，所以我认为咧，其实仲有调整嘅空间咯。咁你球员都系参与嘅一部分噶，咁啊，点解球员又能够置身度外呢？你就系罚个球队，一个巴掌拍唔响噶，系嘛？冇理由所有嘢都系球队做主动，球员被动噶，我被逼噶咋，系嘛？佢嗰度夹硬话要俾多啲钱我，咁唔通我唔要咩？系咪先？所以呢度系需要咧，就系再作出一定嘅调整。我认为仲需要咧，就将球员嘅处罚咧就纳入其中先得。即系譬如话要停赛几多场啊？佢未来几多年？停止再转会交易啊，会唔会咁样起到嘅效果会更好呢？系嘛，你淨係罚球队唔罚球员，咁我觉得就即係个意义唔係好大囉。咁大家又点睇，都係一齐呢就入场倾倾偈啊。好，咁呢个时候呢就去客户声音，咁转头返嚟我哋马上睇埋女篮世界杯，咁中国队嘅12人大名单呢就出炉啦。但係呢一份嘅名单呢，应该琴晚好多球迷呢都有留意嗰一单突发消息啦。小宝李月如呢是那个护照寄的过程当中呢寄失了。是因为这样呢而遗憾缺席世界杯。我第一眼望下去不是那么儿戏啊嘛。世界杯、啊、人生有几多次能够参加到世界杯，你这样就令到一位球员失去了参赛资格。那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又为什么会导致这件事情发生，或者我们转头回来继续再谈了。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8: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9: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8: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9: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你的开学做好准备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频道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呢家正系倾紧有一年啦，啊咁啊，阵届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咧就9月20日会正式打响，一路到咧就系10月底，咁啊大概咧就系2个月到嘅时间啦。全线5区咧就陆续开赛噶啦，咁啊先系分成8个小组啦，每组4队波，跟住出16强、8强、半决赛、决赛啊！咁啊，今年嘅冠军会嚟自边个区啦？咁啊，西樵啊，卫冕可唔可以争取连夺2届咧？咁呢一次你又为边队波打 call 啊？又睇好边一队啊？咁啊，都系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噶吓。咁啊，至于咧就系李奥拿德同埋快艇嗰边咧就违反工资帽规则啦，咁啊处罚啊出咗嚟啦，咁啊大家觉得呢个力度够唔够啊？正系用个力字嚟点唱。欧洲嘅下窗咧就关闭咗，英超咧就继续一家独大啊！咁啊，对于其他联赛嚟讲，应该点样突围咧？无论系成绩上面，以及咧就系吸引球迷呢个方面，你有啲咩嘢嘅计制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马上睇睇女篮世界杯啊！目前咧就系中国队嘅12人大名单啊出炉啦。啊！里面望来都好多比较新鲜嘅面孔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就唔具体逐个读啦吓，咁啊但系里面咧就比较遗憾啦，咁啊大家比较熟悉嘅一啲身影咧已经系冇再出现，包括李梦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小宝啊李月如啦，不过佢嘅情况咧就唔系话能力啊或者教练组唔拣佢噃。咁啊，而系咧就系护照喺邮寄过程当中咧就意外遗失咗。啊，经过多方嘅去即系争取啦，系嘛啊，补救嘅方案咧都未能够喺赛事报名截止前能够揾得翻。咁啊，呢一件事啊真系几 QK 噶。我哋睇波咁多年啦，吓。无论是足球的世界杯、篮球的世界杯，为什么一项这么重要的大赛4年1次这些的后勤保障做到这么不到位的，是吧？不是第一次打世界杯，是吧？即是这些护照这么紧要，你知道没有你就去不到打波的了，你会不见了，还有在不见的过程当中，那究竟有没有什么即是特事特办啊，整个加急通道啊，咁个人过咗去先，个护照到时候点样可以即係及时再递补，定係点样，即係其实我睇到网上面呢係有好多嘅分析啊，同埋亦都讲到呢个护照究竟点解会导致遗失咗啊，咁时间关系呢我就唔逐个讲啦。但係最重要就係、是你对于呢个世界杯究竟个分量有几重呢，是吧？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重视，冇理由会搞唔见㗎喎。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埋一啲叫做双重保险呢，是吧？咁一旦唔见咗有冇其他嘅备选方案啊，如果有足够嘅重视喺后勤保障嗰方面真係做得更加充裕，会唔会令到呢件事唔会发生呢？咁但係事实已经摆于眼前啦。啊、小宝呢就真係无缘世界杯。作为一位球员嘅巅峰时间有几耐呢，依家其实係李月宇比较好嘅一个阶段，係咪咁目前喺 WNBA 啦，咁场上嘅表现又对版。咁跟住呢就佢对于中国女篮嚟讲内线亦都不可或缺嘅一员。冇咗就真係冇咗啦。因为原本呢就諗住係韩旭啦、李月宇啦、张子宇啦，三个高塔呢就是配置，咁少咗个嘅话呢就只能够搵陈明玲呢就是过嚟呢就是顶住先，咁但係陈明玲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嘅身高係有啲欠缺嘅，咁令到中国女篮内线嘅高度对抗替补嘅逐项都会受到呢非常之大嘅压力，咁作为上届亚军中国女篮呢一次我諗大家应该就唔好有太多嘅期待啦，因为阵容不整啦，小组亦都太多强敌啦。我一路都系定位为小组出线就收货啦。咁目前嘅安排咁㗎。9月4号哇又快得咁紧要嘅。听晚就开波咯。9月4号啊。啊好彩我今日将个时间表 mark 咗落嚟啫。9月4号听日晚上嘅8:15就迎嚟女篮世界杯。在

0: 德国柏林上演啊，小组赛第一轮就遇到最强嘅对手美国队啦。咁呢场波不如咁啦，唔好去到咁尽啊，你留啲力打好后两轮先知道出唔出到线噶嘛，系嘛？即系呢场波你出120%，我谂都冇可能赢到美国女篮，因为呢队波佢只要参赛，基本上冠军就唔会走甩鸡嘅。咁反而去到后面嗰两场波呢就真係非常之关键啦。9月6号晚上嘅8:30将会对捷克队。9月8号凌晨2:45会对意大利队嘅。咪因为人哋对手唔知道你咁多㗎係咪，咁佢就当住你係上届亚军咁样嘅级数去进行备战嘅。所以你唔好以为哎我依家人员不整啊，状态低迷啊，咁对手会锡住你嚟打，人哋就当你亚军咁样去作备战嘅话呢，我预期呢就真係考验会非常之大啦。咁究竟小组赛又点样获得出线嘅资格呢？第一名系直入八强，这个你就唔使旨意諗㗎啦。咁小组嘅第二、第三名呢仲要再打交叉附加赛。即係譬如话中国队呢个小组，你就第二、第三再同另外一个小组嘅第二、第三即係进行一个呢就是、交叉淘汰。咁样呢你就再获得八强嘅资格。所以对于中国女篮，其实你想出线，你起码要成为小组第三、第四就拜拜啦。而你攞小组第三呢等同于你要对另一个小组嘅第二，咁实力肯定係更强啦。所以咁样望落去想入到八强其实真係好难啊。咁希望即係中国女篮呢就打出自己应有水准囉。成绩上面大家都唔好太多要求啦。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可能你话喂佢系咪好似中国男篮咁样喺呢个世界杯会同接落嚟嘅奥运会扯上关系啊。因为男篮嗰度呢就已经系改变咗嗰种获得奥运会资格嘅玩法㗎啦。以往呢就是各大洲嘅冠军就直入奥运啦。而家呢系成为咗世界杯当中呢个大洲成绩最好嗰队波能够攞到奥运资格㗎嘛。但女篮呢度又唔挂勾㗎喎。所以上一届中国女篮就算话攞亚军都佢唔系代表你入咗呢个嘅奥运会，佢只有第一名先能够入到奥运会，但呢个就系等同于俾咗美国队㗎啦。咁你第二打后嗰啲全部冇呢就返嚟打返各大洲，佢哋都会有呢就固定嘅名额俾返你嘅。所以中国女篮呢一次嘅世界杯大家又唔需要将个成绩睇得咁重要。咁就算攞唔到咩前几名都好啦，入唔到八强入唔到四强都好啦。但係实际上对于接落嚟嘅洛杉矶奥运呢又唔会话真係带嚟好直接嘅影响啫。咁呢个呢就係个中嘅一啲情况啦。或者咁我哋呢就呢个时候到半点报时听首歌先，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6: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7: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饑、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咁啊，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或者关注佛山家，都系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咧就倾倾偈啊。中场我哋首先会带嚟呢一首嘅作品《爱的双重魔力》啊。

0: 唔系听紧你之前听过嗰个版本嘅呢？
1: 啊，我终于发现啦、啊，原来仲有金沙不可思议都系同样用咗呢一首曲嘅吓。

粤语版，仲有一首叫做《前情感受》添啊！一首作曲有三个唔同嘅版本，你又中意听边一首呢？当然呢首都唔错，啊《爱的双重魔力》啊。OK， 咁啊，欢迎各位咧，就继续入场，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底坛聊天室，听日嘅活动量点赞，尽快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除咗会倾又新嘅一个年度佛山省嘅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要开波啦吓，你又撑边队，支持边一队咧？啊，睇好边队夺冠咧？NBA 嗰边咧就终于对快艇里奥纳德呢边咧作出咗处罚啦，力度够唔够？欧洲夏窗转会咧就系关咗门啦吧，咁英超呢边啊继续劲啦，咁其他联赛点样突围咧？我都欢迎各位可以入场咧，就系倾倾偈。好啦，咁啊睇下大家啲见解先。火力全开，时代少年团啊！咁啊，奥运亦都讲到，当今英超均被竞赛超乎想象，谁与争锋？其他四大联赛望尘莫及啊！要发挥自身优点，先系发展嘅出路。咁你觉得剩低嘅四大联赛有啲咩优点可以发挥呢？小俊就话价高者得啦，又唔能够讲英超一家独大嘅。食餸唔怕飯就話西潮隊有冇阿根啊？有啊，肯定要支持西潮攞冠軍，咁肯定要有阿根啦、啊。冇咗阿根嘅西潮隊啊，我諗實力都真係會大幅度下降添啊！因為畢竟即係佢喺內線係一柱擎天㗎嘛，就算喺粵 BA 佛山隊個作用都係非常之巨大。咁啊，但係明年佢會以一個咩角色出現呢？嗱，呢一度我哋暫時要打個問號啊！因为呢个赛季结束之后，其实当时同阿根都倾过一偈啦，佢都好想再考虑下啊，即系下一个赛季系咪仲系要打到咁十足啊，亦或者可以有一啲更多新人能够接到班，嗱、就需要喺呢一届嘅镇街赛里面啦，揾到更好嘅内线球员嚟帮手先得吓。大幸运就话唔系噃，我睇到报道啊，小卡即系里奥纳德都罚咗70万美金，唔系冇罚嗱。70万对于年薪5000万嘅里奥纳德嚟讲，九牛一毛嘅啫，系嘛？咁样你即系罚咗，等同于冇罚啫。人哋即系收住，我哋即系比较具象化啲啊。你5000万年薪，可能你根本都体会唔到咩感觉啊。即系譬如话你攞住50万年薪，罚你70蚊、啊。罚你700蚊，系嘛？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咯。咁唔罚好过罚，系咪先？要摸你系罚得重手啲，要摸你就唔罚钱嘅角度，用下其他方法。啱我前面所讲嘅，接落嚟系咪几多年唔俾转会啊？或者讲新赛季系咪有几多场停赛？即系你咁样先能够到肉噶嘛？嗰70万仲要唔系罚噶，系佢退翻出嚟嘅咋喺转会当中。好啦，咁啊，另外健身都讲到西班牙好多球队咧都系好着重去揸青训嘅，咁啊希望呢方面咧就系特围啦。咁啊法甲球队咧亦都会从非洲嗰度咧就揾咗唔少嘅人才翻嚟。咁啊天亮了就话啦，有冇可能系黑马女水夺冠啊？咁女水就唔可以用黑马啦，人哋对上都连攞两届冠军。同黑马就真係争好远囉，人哋係大熱㗎好冇。咁呢支队伍呢就快攻犀利。咁另外呢就讲到快艇呢边啊。真係受够啦，使咗咁多钱又冇成绩，换嚟呢就里奥纳德呢7年

0: 打咗366场比赛同埋 45% 嘅出勤率。唯一一次呢即係冲到去西决仲要打唔到。咁另外讲到呢就係其他联赛啊。先要平衡好各队嘅收入缩小差距，其次呢就係嗰个分包转播权增加联赛嘅曝光度，再者呢就係保证更加多队波具有争冠嘅格局。咁另外呢就要增强联赛嘅观赏性，比如话比赛嘅节奏、身体嘅对抗，减少中下游球队摆烂，完善裁判嘅判罚，以及呢就係球队嘅后勤保障，等球员安心踢波。确实讲咗好多，不过我觉得里面逐一去实现其实系唔容易嘅。五大联赛咁点样可以喺英超里面分一杯羹呢，系咪剩低嗰四个联赛。我暂时嚟睇好难，系咪因为同一时间开波咁计啊。你宁愿睇英超定系睇意甲啊、西甲啊、德甲呢，你德甲其实来来去就两队波啫。唔系拜仁啊，多蒙特。虽然多蒙特都唔系必然嘅一个夺冠大热，但系始终佢嘅影响力系摆咗喺度嘛。啊，佢哋亦都曾经攞过欧冠冠军。你相比于嗰啲咩利华古逊啊，相比于莱比锡啊，系咪多蒙特？你唔好理佢嗰阵时究竟呢个排名第几，只要喺德甲最好睇嘅对碰就一定系多蒙特对拜仁嘅，其他球队对拜仁你都产生唔到呢种嘅效果嘅。咁你就要整多几队多蒙特啦嘛，係咪即係令到佢嘅戏码係可以同拜仁呢一边一困埋就有关注度。如果唔係德甲其实一个赛季落嚟真係冇咩波好睇㗎咗。而且拜仁分分钟可能打咗半程就已经基本上定咗係冠军㗎喇喎。好啦，今日至于西甲，当然其实亦都係皇马巴塞这个呢就是超级打比最好睇啦。但是他始终都仲有其他球队可以过来呢就咬咬手瓜。他不是说即是阻挡你最终这两大豪门夺不夺冠，而是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为你的绊脚石。拦路虎是吧，马体会啊，维拉里尔啊，或者这个过程当中突然间整几队那些咩苏斯达啊、贝迪斯啊，都可以过来同你咬咬手瓜是吧。所以呢即係西甲固然佢总体嘅格局係冇咩变化啦，但係呢佢每个赛季都总有一啲球队係可以挑战下一啲传统豪强。咁同埋呢就係西甲佢哋嘅整体嘅平均实力啦又会更加均匀一啲，唔会话去到后面都后十队波咁样计啦，嗰啲完全冇任何竞争力嘅，咁佢哋又未去到咁弱。咁就係意甲呢，我开始睇波嘅时候嗰阵时佢有个外号好犀利㗎喎。小世界杯。哇。嗰阵时意甲嘅水准比英超仲要高㗎。即係嗰啲球星即係第一站肯定要去意甲㗎嘛，係咪喺南美登陆嗰啲先去意甲先咁样，係咪咁，但係发展到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啦。意大利足协本身已经係存在各种各样嘅问题。意大利国家队呢连续多届冇入到世界杯。再加上呢就是各大俱乐部亦都冇钱啦，买唔到人啦。咁所以呢即係呢一个名呢已经係不复存在啊。意甲依家甚至我觉得有时候嗰个影响力仲可能仲低过德甲啊，吓。因为咩祖云达斯啊、米兰双雄啊已经唔具备太大嘅竞争力啦。你之所以喜欢佢，其实无非就係佢以往嗰啲辉煌历史啫，係嗰个年代因为呢就係央视最早係从意甲直播㗎嘛，係咪咁，所以係令到部分嘅球迷呢係产生咗情意结而已嘅啫。时至今日其实意甲真係冇乜好睇㗎啦。咁相反法甲呢佢就走咗段同其他联赛唔同嘅道路喎。佢有少少类似德甲，佢就係主打一队波㗎啫。所有联赛嘅资源就供俾一队波，就係拜仁。拜仁佢嘅意思呢就係德甲呢边你唔需要花费太多嘅力量，你就喺欧冠嗰度同我一路呢就係争冠军攞好成绩。以往德甲係因为咁样拜仁呢就集中全联赛资源啦，係成功嘅，真係攞到欧冠嘅。而法甲呢佢学到你呢笼嘢喎，原来又可以咁样玩㗎喎、哦。我联赛呢留下力先可能半程打后再发力都未迟，上个赛季大巴黎就係啦，係咪一路俾朗斯 head 住嚟打㗎嘛，去到最尾先反超㗎咋嘛。好啦，咁佢又真係学到十足喎、哦、甚至比拜仁更拜仁就係大巴黎啦。 阿曼联连攞两届欧冠啦，呢一届再攞埋又一队三连冠球队出现噶咯，所以咧即系法甲。佢固然係學到咗德甲嘅一啲路數，但係呢個聯賽呢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硬傷所在，影響力實在太弱啊。就算你話有大巴黎啊，有馬賽啊，即係仲有咩交相輝映啊，摩納哥啊，甚至係朗斯啊，即係呢啲出嚟呢即係挑戰下，但係整體球隊嘅知名度比較低，二來就係明星球員太少。所以一个赛季落嚟，好可能你睇嘅都系大巴黎嘅比赛啫。你睇多两队，其实可能你都睇唔落㗎啦。你除非话我本身就系法甲联赛粉丝咁，冇得讲啦。咁同埋呢即系呢个联赛依家最大嘅问题就在于连嗰个转播权都卖唔出。冇人要啊。系嘛？你呢个转播权其实好值钱噶嘛，好似英超嗰啲，你过到去话成个亿咁样一年收入咁好多，就系嗰个转播权嗰度成为大头嘅啫。咁你一个联赛都冇人睇嘅，咁嗰啲球队点样去生存呢？咁所以我认为最根本嘅解决问题就系令到呢个联赛产生吸引力，大家愿意去睇。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呢？除咗你话我用钱去买人之余，我觉得就令到呢个联赛唔好真係太冇悬念囉。吓嘛，你固然话我俾对拜仁俾对大巴黎去争欧冠。咁呢个系一个方向。但你可唔可以真係令到各队波更加平衡一啲呢？咁前面亦都有朋友讲到啊，即係每一轮都觉得系有啲戏码系值得睇嘅。即係譬如话更多球队能够挑战拜仁，更多球队能够挑战大巴黎，咁样嘅联赛会唔会吸引力可以上返嚟呢？咁就係睇睇啦。咁接落嚟呢个赛季可唔可以有呢啲新嘅转变啦。或者咁啦，咁或者我哋都去埋客户声音，咁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啦喎。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係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再一 part 嘅节目，仲有财爆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瞓觉嘅朋友就话啦，英超年年都买咁多人，点解呢几年又唔见话多咗几个欧冠冠军嘅咁样？哦，咁其实你要分开嚟睇啦，因为英超内卷得太犀利嘛。好多球队其实已经将好多嘅精力啊耗费咗喺联赛争冠嗰度，再出到去欧冠呢，你相对于喺各自嘅联赛又冇乜竞争力嘅情况，系休养生息，系嘛？又唔使话连场激战，就系、是、打好欧冠嘅拜仁啊、大巴黎嚟讲啊，所以英超球队咧又会吃亏。我哋亦都所讲嘅针冇两头利啊，系嘛？我又要英超冠军，又要欧冠冠军。唔系咁多队波能够做得到㗎咋。百事通就我读书嗰陣时啊，开出嘅角球香蕉球啊，挂死角入网啊咁样。喔、哦。我哋今日又冇一个话题话你入过最精彩嘅波喎。你突然间爆出呢一句，咁啊只能够为你点赞喎。睇嚟你嗰球波嘅弧度非常之犀利喎。直接挂角啊，啊碧咸都未必得啊。178嘅朋友问，点解广东队嗰个外援咁耐冇咩动态呢？係囉。我琴日亦都出咗条啦，就係、是、目前叫有意向啦，但我觉得列斯呢即係都有自身嘅问题啊，即係呢个曾经同杨汉森喺波特兰托方做个队友嘅内线呢，佢上个赛季其实今年二月啫，係遭遇到应力食均节呢，係赛季报销咗。呢、這个伤其实好麻烦嘅。当年姚明就因为咁样而退役啊。依家就话广东宏远队可能对佢有意向，但我认为系存在隐患嘅。所以亦都做咗一条片同大家呢，就系解释咗个中嘅原因同埋对于位球员嘅一啲介绍啊。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再睇返。咁再入到包括呢就系抖音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心力都发咗好多欧洲赛事嘅比分啊，咁我就揀其中一场简单讲讲啦。就系、是、德国杯第一轮啦。咁呢一场波其实就冇乜得打嘅。咁即係虽然係输住一波，但係就让一追四啊，夏利卡尼呢就係贡献双响炮。咁最终拜仁慕尼黑呢就作客4-1。咁击败咗呢一队呢就係嚟自德乙嘅球队啊。好生面口喎、啊。奥斯纳布克。係嚟自德国乙组联赛球队。咁拜仁应该就唔会话喺度阴沟翻船嘅。让你一隻先。半场反超，全场呢就係轻取4-1啊。好啦，咁预告下接落嚟呢就听日凌晨啊，咁已经有五大联赛嘅先头部队嚟㗎喇。咁法甲第三轮里尔对图卢兹啦。意大利杯第二轮呢会有卡里亚里对维罗纳啦。咁西甲呢度皇家苏斯达会对切尔达嘅。咁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喺凌晨3点到起身睇睇呢啲波啦。但我觉得冇咩必要囉，留返啲精力去到周末睇其他五大联赛嘅焦点战呢就更加好啊。咁反而呢段时间係可以睇下美网嘅赛事嘅。女子单打呢一边呢就剩低郑钦文啦。因为睇到美人鱼啊黄欣瑜都已经出咗局啦。咁呢一个呢就号称双美对决，因为两位选手都系美女啦。咁比较遗憾啦，未能够呢逆转成功。1-2呢就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呢就系今届美网嘅32强。咁黄欣瑜呢一出局，咁即系话女单呢边中国选手只系剩低郑钦文一个人啦。咁希望佢都能够走得更远啦。咁反而呢就系呢一次啊，喺男子单打上面呢就有惊喜喎。咁以往我哋所讲呢就叫做单点爆破啦。啊咁唔系张之尊可能吴仪炳或者布云潮克特咁样有一两个能够走得更远啦。但係今年呢就有啲惊喜啦，唔止一个啦。咁起码呢就吴仪炳就重返32强啦。咁布云潮克特呢亦都以即係相对弱嘅身份呢就係爆冷横扫咗12号种子啦。咁接落嚟呢我哋都希望喺男单呢一边攞冠军就难㗎啦。咁但係希望能够走得远少少，同埋对住一啲嘅高手啊，可以打出精彩嘅比赛啦。特别呢就係阿炳啊，接落嚟係会迎战艾卡拉斯其中一位呢就係夺冠嘅热门啊。
咁究竟呢一场波佢又能够赢返一盘呢，都成为咗呢就是、接落嚟美网嘅一啲看点所在嘅。好啦，咁节目嘅最后为大家再送出另外一首嘅作品。呢一首歌应该好多朋友都识唱啊。嚟自汪苏泷嘅万有人力。咁啊，得闲朋友可以继续入场啊！抖音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8: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9: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8: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9: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所以黎明嘅呢只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啊！呢、這个名字真系长，真系长啊！时间嚟到下午嘅3:07，听住一首轻松嘅歌曲，我哋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啊！今日亦都系喺良好嘅心情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心情一样，好似天气咁样。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喺呢个周日嘅晏昼啦，我哋又再相见啦，继续呼吁咁多位家人啊，咁多位朋友啦，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系好快吓，咁系2026年9月3日，诶，好日嚟嘅。星期四啊，咁啊，听日小周末啊啦嘛！
1: 哇，话咁快，9月又一个礼拜咯，真系时间过得快啊！
0: 所以真系好世界，大家真系充实过好每日先啦吓。
1: 系
0: 每日啊，饮饮食食吓，我听听讲讲咁夜一日啦。今日你中午食饭呢就啊，我食咗好多饭啊，因为秋天咧，即系胃口好啊。
1: 可能系。

0: 系啊，天气凉咗嘅话，你会容易食多啲嘢，同埋冇夏天咁翳热啊。
1: 仲有一样嘢咧，今日咧我哋饭堂有咩？有木耳食啊！
2: 真
1: 系
2: 酸酸辣辣。
1: 木耳咧，其实咧屋企咧都有时都煮下噶啦吓，我啊比较中意食木耳嘅，因为总觉得佢系天然嗰啲嘅，即系有营养系嘛，对身体好嘛。咁啊，食咗一饭咧，咁啊，嗰位厨师啊过嚟喺度抽啊，阿翠点啊？今日啲木鱼整成点啊？我话点当啊，系嘛？最紧要平。饭堂咧，其实都几好。饭堂食饭咧，即系咩菜都有，咩肉都有吓，咁、啊、即系又唔系好贵啊。因为我哋有补助可能咧，咁所以咧，每一餐饭咧，即系营养好均衡啊。
0: 嗯，比较健康一啲啊。
1: 系啊，我话咦，今日点啊有木鱼食啊？佢话你唔知啊，木耳啊真系好嘢嚟噶，我哋专门啊拣啲好嘢嚟食。木耳系喺蔬菜里边叫咩啊？天然钙片啊，佢话知唔知啊？秋天食下咧，可以平稳我哋嘅血脂血糖啊！你不妨到时自己都买啲嚟食下咁样。
0: 原来木耳嘅好处咁多噶，你话佢钙唔钙，我唔太清楚，但我知道木耳系含硒啊，即系嗰个硒元素啊，可以话延缓衰老、保护肝脏。因为硒本身呢只元素咧，就人体必须有一个微量元素嚟噶嘛，要求咧成年人啊，每日或者系都要摄入一定限量嘅硒。咁、喺常见嘅绿叶蔬菜里边啊，其实大白菜、小白菜啊，或者我哋平时中意食嗰啲油菜啊，佢硒元素咧含量就会比较低，即系如果你单食呢啲菜，靠呢啲菜摄入嘅话，就有啲难度咯。但木耳咧，原来硒元素相对嚟讲系比较高
1: 啊，100克里边2.5微克啊。佢呢个硒嘅好处咧，激活我哋身体里边嗰啲嘅一种氧化物酶啊。咁佢咧呢啲清除我哋啲自由基，即系唔好嘅嘢，延缓衰老啦。所以食木耳啲，不嬲啲老人家都话得闲整啲木耳食下咁啊。
0: 好似话排毒啊，咩护肝嗰啲。
1: 系啦，佢将啲毒素排出身体佢里边嘅啊，外边啊，即系保护我哋嘅肝脏啊，加速如果肝脏有啲咩修复都好嘅。咁、当然啦，我讲个钙咧亦都好丰富嘅，系嘛？咁啊，所以每100克嗰啲木耳咧里边有166毫克都系钙嚟嘅。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对于嗰啲咩乳糖不耐受嗰啲人群啊。你将啲木耳啊当菜嚟食，先食啊，补钙，补充一下来源都几好嘅。
0: 仲有就系含铁咯，原来每100克嘅木耳里边咧含铁大概系3.2毫克，其实呢个数字喺蔬菜里边咧已经算系比较高嘅品种咯。关键就木耳咧，佢一方面就含铁元素比较高，但系佢个草酸含量低，令到嗰啲铁离子咧进入人体会更加容易吸收咯，即系你唔需要担心话哇会唔会产生结石啊难吸收啊咁咯。
1: 钾都好高下嘅，啲咩可以消水肿嘅。所以我觉得咧，呢啲
0: 唔系只烧脂话食多啲木耳啦。
1: 系啊，所以咧，即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咧，佢食用价值都好高下嘅。啊，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得闲嘅话，吓、啊、买啲要靓木耳、啊，唔好买啲咁嘅流嘢、啊，系咪先？
0: 同埋唔好浸太耐咁样。
1: 冇错啦，吓、
0: 啊。诶、哎，讲阿风之星咧，仲有木耳好啊！有啲人话佢咧，即系可以咩降血糖啊、降血脂啊，佢话通血管咁样、
1: 啊。系啊，所以啲老人家好中意食噶吓，咁啊，所以。好嘢都唔好放过，系嘛？要多食多少少，你唔好嘅嘢咧，稍微试下就算数啦。咁样，当然咁啊，除咗食嘢之外咧，平时我哋嘅心情情绪啊，都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吓、啊，即系开心嘅状态。咁当然下昼我哋嘅时分广东西节目咧，为大家开通。一齐可以倾倾偈咁样啊，听下歌啊，吹下水啊咁样，咁大家咧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可以即系交流一下吓、啊。我见到依家咧阿宏啊、文少啊、阿文少啊，今日天气唔错啊，打卡成功啊，小幸运啊、香啊、和心啊，仲有阿微信户啊、吓、啊、就琴琴啊，咦，新朋友嚟啦吓，咁啊欢迎你哋吓、啊，你上到嚟之后咧可以有啲咩话题啊，一齐可以写上嚟倾下偈。
0: 系外星人咧就木耳几好啊，软得嚟，佢又脆口、啊。刘星宇话木耳蒸鸡啊，木耳蒸排骨啊，木耳瘦肉饼啊，木耳用嚟煮斋，全部都好好味
1: 啊。嗯，风老板郭 Sir， 哇，咁你哋饭堂咁好啊，几时请我哋食餐饭啊？好闲啫，呢份饭你只要过嚟，系嘛？A 仔啊，自己食自己啊，唔使嘅，我哋食唔系贵嘅，我请你食系嘛？咁啊，出去啲酒楼咁，你请我食系啦，系嘛？
0: 你确定喎、啊？系啦，你饭堂嘅话唔好斋食米饭、啊，餸都要有几味噶、
1: 啊。又唔佢点啦？有几样餸你点噶吓？咁啊，通常我哋啊，点三个菜一个汤咯吓、啊，一碗饭够啦，系咪？

0: 轻轻松松从呢一刻开始，祝大家年年廿五岁。我是谭咏麟，广东广西广东西。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

0: 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1: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3: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6: OK， 好系喎，听呢个宣传版头咧，又知道教师节就又嚟啦喎吓，一年一度。
7: 哇，原来好快，应该系下个礼拜就系噶咯。
6: 咁啊，预祝教师节满啦吓，即系节日快乐啦。
7: 嗯，
6: 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呢、這个钟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我见到咧就系彬彬有礼就话，高树书昌，我喺西藏啊，海拔4293米，哇，都算系高。高原嗰度有冇高反啊？
7: 系有冇啲咩反应、啊？
6: 我喺嗰度听广东西啊，唔使拉天线都听得好清楚啊！咁影咗张相吓，哇，系真系吓，咁啊，
7: 哇，好靓喎！啲天空系咯、嗯，蓝天白云正啊，阳光好好。
6: 好、嗯、玩得开心啲吓、啊。
7: 系。
6: 咁另外咧，阿静静话啦，啊，国姐终于大方一回啦，任点三取一汤啦，
7: 白饭任装，
6: 争争争嘅，哎呀，吓咩气啊？你哋应该嘅系嘛？啊，真系，搞到我真系呢个人咧，好似好似个铁公鸡咁啊，系嘛？
7: 咁啊唔系，只不过多朋友了解你啫。
6: 佢哋唔了解嘅，系嘛？见过几次面咧？
7: 阿方少咧就话：高 Sir 出出，大家各位晏昼好啊！今日咧就冇迟到撑场咯，一声祝福格外亲，天天问候啊全佳音，难得日日都牵挂。隔屏相望也暖心、
6: 啊。哦，犀利喎，真系、啊、
7: 好嘢！
6: 呢啲诗人话系嘛，真系。
7: 系咯。
6: 啊，我几惊佢话咩啊？一声祝福，日日食粥添啊，系咪？
7: 咁都啱啫，秋天乾燥嘅时候，诶，食啖嗰啲海鲜粥暖下心啊，都可以。
6: 啊，即系秋天乾燥食粥系嘛？
7: 系咯。
6: 啊，即系人心又好容易满足吓。咁啊，天空幻影话，哥哥可唔可以点首彭羚嘅《仍然是最爱你》啊？有冇啊？有啊。啊，点俾你听啊？可能好慢噶，咪只歌。唔紧要啦，
7: 要慢慢先得，系咁啊！阿外星人话，我隐约听到好似阿郭 Sir 话，系咪要请大家食饭啊？咁啊，
6: 有系嘛？有，我话即系如果过嚟，隐约啫，哎，好大方听到咁讲嘢，真系，哎呀，真系冇人识讲噶啦，话讲到我好似即系咩咁啊，食餐饭啫。
7: 阿英咧就话啦，你哋啱啱讲起木耳啊，木耳冬菇啊，剁瘦肉啊，跟住木耳蒸鸡。荷兰豆西芹红萝卜炒木耳冚唪唥都好好食噶嘛。
6: 老板话陈醋凉拌木耳
7: 啊，这个好食啊，
6: 系嘛？
7: 这个加少少辣椒、啊，哎呀，酸酸辣辣，特别开胃啊！
6: 即系唔使煮咁细啊，滚滚熟佢咁食仲好啊，天然系嘛？
7: 系做凉拌菜，
6: 食、得好咧，身体好啦，系咪先？哎呀，最紧要啊，大家咧样样都吓顺顺利利，样样都好吓。咁好似今日食饭嘅时候，有位同事咁讲一个，哇！我唔知点解呢排唔知咩营养吸收得快，有咩原因咧？佢话我啲胡须咧，日日都要剃先得咁样。我话咦，咁犀利？系啊，啲胡须啊，如果一日唔剃咧，佢就长大过几厘米噶咯。咁我哋夸张啲系嘛？
7: 其实我都想八卦一下，问男士、剃须唔系应该日日剃嘅咩？即系而家咪有啲电动梳刨咁啊？我见老豆都系咁样刮咁
6: 嘅啫。咁、你睇咩男士啦？
7: 啊，
6: 有啲咧，你话好似林子祥嗰啲咧，系嘛？佢就唔需要日日嘅。
7: 佢嗰边要慢慢打理
6: 啊！佢要打理嘅，佢等佢长嘅，好似咧鲁智深啊、张飞啊嗰啲，你唔好日日剃添啊，系嘛一轮时间先。咁你话嗰啲一青领白净啊，望落嚟系嘛，唔搵佢一条毛啊嗰啲，嗰啲梗系都可以日日剃嘅，但系佢话特别犀利，一长几厘米，我就咁犀利啊！

0: 雄性激素旺盛啊嘛。
1: 哦，
0: 有 man 好 man 啊嘛。即系男人味啊！
1: 即系应该好似张飞咁。
0: 哇！一晚咧，哇个下巴黑晒咁样，系嘛？咦，已经呢个值得骄傲噶嘛？咁样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男人咧，生胡须系正常嘅。
1: 嗯，
0: 有啲唔生咧，亦都正常嘅，系嘛？有啲真系冇乜胡须嘅，好奇怪喎，有都系啲汗毛咁嘅啫噃。咁其实咧，就系呢样嘢咧，其实冇必要话系话搞到咩大唔大剂，系嘛？咁有啲人佢天生佢啲遺傳好犀利噶嘛，即係老豆啲胡鬚，哇個腮嗰度又係係嘛，下排又係，
1: 嗯，
0: 有啲人好幾年就稀稀拉拉咁，疏疏拉拉咁樣嘅，呢、這個其實咧要睇咩啊？基因遺傳，因為體毛個旺盛程度啊，佢係有高度個遺傳性嘅。有啲出世就生，咁啊假嘅，系嘛？即系周围大啲
1: 出世生嗰啲叫头发。
0: 如果个老豆啊都系嗰啲，哇，嗰啲胡须佬嚟嘅，系嘛？个爷又系胡须佬嚟嘅，咁个仔通常咧大概率都逃唔过每日刮噶啦。
1: 呢、這个就系基因嘅力量啦，因为原来基因咧决定咗每个人啊面部毛囊嘅密度，仲有咧佢会决定咧人体对激素嘅敏感度。基本上你胡须密唔密咧，都系由基因决定。咁啊，基因决定之外咧，其次先系雄性嘅激素啊。不过咧，进入青春期之后，一般嚟讲啊，尤其啲男士啊，咁啊，体内嘅雄性激素咧水平就肯定会上升。所以有啲系咪即系有啲初中定系高中嘅时候就开始渐渐有嗰啲胡须飙出嚟啦？
0: 嗰啲胡须系开始粗好似黑咧。
1: 系啦系啦，
0: 系嘛细细嗰啲汗毛嚟啫。嗱，讲到胡须咧，阳光话我日日剃须噶，咁啊，又系自己剃自己啲须啊。咁啊，通记话咧，吓须我都系日日剃噶，啊有得饮咧，一日剃两次都有噶，
1: 嗯，
0: 有得饮啊，剃两次咁犀利，搏命食咯，唔使钱系嘛？
1: 喂，水啲嘛，大声讲话，我都系日日剃噶，我要保持光鲜的形象，
0: 嗯，毛毛系嘛？
1: 啊，半真半假咧就，我要两三日就刮一次咯，咁，
0: 嗯，系咯 ，Amy 话啦，生得快，自身嘅新陈代谢好啦，雀雀声啦，
1: 有可能
0: 啊。六三九话胡须我日日剃噶，即系睇嚟个个剃，日日剃喎吓。咁所以咧就系，不如睇你中意啫。有啲人话我想佢生啲胡须啊，咁你又唔剃噶啦，系嘛？
1: 嗯，
0: 我都有时系噶，哇，成日剃冇须个样啊，见得多啦，有须个样都留下啦，咁样。
1: 如果系后生嗰啲，会唔会有啲朋友反而中意，即系从事一啲比较需要成熟度嗰啲，比如话医生啊、老师嗰啲，佢会唔会反而咧愿意留少少须，即系睇上去啊更加老道更加可靠咁样？
0: 咁又未必嘅，睇自己中意嘅形象。
1: 哦，纯粹
0: 睇中意系胡须佬就胡须，好似关公咁啊，佢中意留得咁样咁捋下啲须，咁佢肯定要留噶啦。
1: 美须公系咪？
0: 系将须啊咁拱啊咁拱，佢要咁留噶啦。
1: 7093啊，咁个 Sir 点解我头发唔见多，啲胡须啊搏命飙咧？
0: 系啦，咁你咪即系讲明仲未系咩啦，心想事成咯，你冇办法嘛。啊，阿7093啊，高 Sir 啊，佢话系啊，个胡须啊鬼咁飙出嚟，头发唔多系嘛？
1: 系啊系啊，
0: 阿健仔话朝朝剃，哦，真系犀利吓。
1: 不过有一样嘢咧，又要即系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生活习惯咯。因为虽然话须呢样嘢咧就唔系绝对标准，即系有啲人中意多啲，有啲中意少啲，有啲要刮，有啲唔刮咁样。同埋咧，佢每个人啊身体对激素嘅敏感度不同，但系生活习惯原来都会影响生长嘅速度。
0: 咁系啊，咁你成日即系熬夜嘅，精神压力大嘅，咁你内分泌乱噶啦，系嘛？咁咪刺激你嗰啲雄性激素分泌过旺，比如你长期都食嗰啲高蛋白啊、高营养嘅飲食啊，咁身体因为你嘅原料充足啊，
1: 嗯，
0: 哇啲毛发嗡嗡声嚟啦，系嘛？咁佢剪头发一样啫嘛，有啲人咧两三个月剪一次，有啲系一个月剪一次，系咪先？所以咧，其实男人嗰啲胡须啊，生长快慢，其实唔系话单方面嘅，好多因素影响嘅。系嘛？你单系你胡须嘅数量嚟判断呢个男人得唔得？咁唔科学嘅，唔准确嘅，系咪？咁啊，网上边有啲人话嘅，怪胡须频率越高嘅寿命越短啊，唔讲嘅。
1: 有
0: 咁样嘅说法？有人咁讲啊，但系佢英国咧有一个研究团队咧，对2000多名啲中年男人去观察过喎，佢就话咧，怪胡须同一啲疾病有冇关联咧？追踪咗成20年啊，佢哋真系无聊到咁样。佢一个结论喎，结果系咩呢？冇每日去刮胡须嘅人呢，就已经有45%嘅弯咗，即系过身㗎喇。
1: 嗯。
0: 如果你每日都刮一次嗰啲人呢，就只係有31%嘅人

0: 过身嘅啫喎，即系刮胡须嗰啲啊，那个寿命会长啲咁，即系咁嘅意思啦。
1: 但系呢个调查，我有留意个新闻啊，但系呢一个研究咧，我又觉得又即系准唔准确咧，又要同值得同大家商议一下，因为佢哋调查嗰啲对象咧，佢发现嗰啲唔系经常刮胡须嘅人咧，大部分就从事蓝领嘅工作啊，可能喺当地啊咁可能佢哋唔刮胡须嘅话，会唔会系工作繁忙都唔得闲，一早起身滴出去唔得闲刮须？仲有喺呢一堆唔刮须嘅人之中咧，食烟嘅人咧比例比较高，有啲人唔单止食烟，仲有烟又酒，
0: 饮
1: 食结构唔规律，佢哋嘅婚姻状况咧都唔稳定。
0: 哦，咁啊死得快，即系所以呢样嘢寿命唔系刮唔刮胡须嘅问
1: 题，系啦，所以只不过胡须系其中一样嘢，但系相对嚟讲咧，每日刮须嗰啲人咧，发觉佢哋嘅饮食会相对会比较健康一啲啦，每日剃须啦，婚姻状况又稳定啦，咁样。唔知会唔会心情都影响咧？
0: 冇错啦，吓咁呢个亦都系即系讲明胡须你刮唔刮同埋啲寿命系冇咩关系，
1: 冇乜绝对关
0: 系。唔系喎，有时咁样噶嘛，男人胡须就刮啦，系嘛，有时长得快啲正常啦。女士都有胡须噶，你有冇见过啊？
1: 女士嗰啲叫汗毛系嘛，有一啲汗毛相对嚟讲比较重一啲，有一啲轻一啲咁啫。
0: 但系咧，我听啲医生讲过，如果女士咧又好似生胡须咁样咧，即系汗毛就多啦。其实咧可能佢身体啊。发出啲求救信号，点解咧？女性本身系冇噶嘛，
1: 我
0: 哋冇噶嘛，系嘛？雄性激素之后，咁呢个通常同佢自己本身内分泌失调有关，比如有啲咩话，多囊咩巢综合症嗰啲咁嘅，
1: 哦，
0: 医院做一做个内分泌，
1: 其实就系内分泌有问题咯，可能
0: 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咧亦都系吓，亦可以佢睇得出人嘅身体嘅。阿伦话啦，郭 Sir， 我咧就鼻毛长得好快吓，我一个星期剪一下，保持先。
2: 下昼3:30，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近段时间咧阳光唔算太刺眼啦，而且有啲凉风，感觉系比较舒服嘅。佛山本地今日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啲阵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相对湿度55%至到70%。

0: 学友花花公子，哎呀 ，Playboy， 不如啲歌，时间嚟到早系下午3:35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啊，无论系留唔留胡须好啦，只要系干干净净企理啲系嘛，修剪得整齐啲，哎，就有型嘅啦。
1: 系，但系有朋友想问你，咁个 Sir 点解我甩头发佢唔甩胡须咧？如果甩胡须咁就发达啦，咁
0: 甩头发唔甩胡须系嘛？
1: 系啊。哦、你反正胡须你都要剃噶啦，但系头发希望可以长长啲啊，密啲、啊。
0: 咪咩咯？咪拉长补短嘅办法系咁样啦。
1: 点拉啊，大哥？
0: 拉上补下咯。咁啊，你咪当系嗰个下巴系头系咧嘛？
1: 点拉？
0: 肯定啦，人冇可能咩嘅，十全十美嘅，上边唔甩，下边唔甩，冇可能。
1: 到来独往咧，就系郭叔。话说2012年开始听你吹水，
0: 系
1: 中间停咗几年，
0: 哦、
1: 我而家又听翻、
0: 哦，
1: 哎呀，好担心你唔吹水了，嘻嘻咁
0: 啊。哦，咁、哦、啊，即系人诶、都咩啊？世事变化，才是永恒，系嘛？
1: 嗯，
0: 咁啊，你都有时听，有时唔听啦。咁我吹咗有时唔吹一样嘅啫嘛。
1: 你唔好啊，你继续吹、啊。
0: 大家都系咁变化紧噶嘛。啊，有苦硬食喎。我想问下你，其实你讲关羽嗰个年代，佢系冇系咪冇啲电动梳跑嘅啫？梳一直咁样长长长嘅啫，
1: 系、哦、即系如果未有梳跑嘅年代，佢点刮咧？
0: 佢绝对系冇梳跑啦，
1: 系
0: 系嘛？使问嘅咩？嗰阵时电都冇，咁佢咩啦？诶，刮梳好多种方法嘅，系咪？我哋依家梳跑啫，以前啊，啲刀好鬼犀利噶嘛。系嘛啲剪啊，系嘛，点刮都得，
1: 但系好容易刮伤、
0: 啊。点会刮伤咧？咪好似依家嗰啲咩啦，嗰啲剃嗰啲剃须刀咁啫嘛。以前啲刀好利噶，知唔知啊？
1: 但系而家咪有嗰啲咩唔系要搽嗰啲泡沫啦，即系嗰啲剃须泡定系剃须水，噼里刮嗰啲
0: 咁。唔使嘅，以前都好利嘅。阿凡星话：，我系女嘅。系喎，真系唔知喎，你个名啊，听一睇系男嘅咧，系嘛？繁星啊，流动系嘛？朋友如雾嗰啲啊，咁所以咧，即系以前咧就嗰啲胡须边有梳跑啫。
1: 阿通记话，人哋张飞就吹须碌眼，系、哦、如果佢冇咗嗰阵须嘅话咧，感觉嗰个威势就唔够足、哦，青靓白净咁样啊，达唔到碌眼嘅效果。
0: 佢咪唔吹须啦，吹气啫，咪即系咁，即系都系可以噶啦。佢嬲起嚟个眼碌就得啦嘛。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啊，咁啊人咧即系身体正常嘅话咧吓、啊，成年男人即系啲胡须好啲嘅系嘛啊，
1: 系、哎、身体正常，又冇都冇所谓啦。
0: 咁你有即系佢即系佢正常咧，系咪？咁、哦、咧就细蚊仔又冇胡须啦，唔使仲唔使剃啦。
1: 嗯，
0: 咁啊讲起细蚊仔开学咧，嗰日有个人哋爸爸就讲啦，唉，个小孩开学我又用咗成2万几3万元啊我。我正常啊，咁你开个学费啊，系嘛，仲有啲膳费啊、住宿费啊嗰啲咧，仲、要买下个。佢哎呀，唔系啊，嗰啲都另计，仲有一样嘢咧，佢嗰啲嘅电器同我买个手机贵啊。你确你知唔知啊？一啲国产手机系集体涨价啊！

0: 最高嘅奖1000蚊啊，离晒谱啊，好似趁依家开学打劫咁啊！
1: 早就讲咗啦，以前咪话开学有三件套嘅，就系嗰啲大学生开学啊，手机、平板，跟住仲有电脑噶嘛，手提电脑嘛。但今年咧，今时唔同往日啦。以前咧暑假期啊，尤其系临近开学时之前咧，佢咪会有好多嘅促销啊，就话呢啲咩大学生三件套。但今年由于涨价涨得太犀利，有啲家长都话：，唉，算啦，悭翻啲啦。
0: 唔买唔得啊！佢仔嗰部手机啊，佢又冇啊。
1: 咁啊，净系买一样咯，买手机咯。
0: 啲都贵啊！佢就讲手机啊，华为啊、小米啊、荣耀嗰啲啊，全部冚唪唥。即系从靓机、高档机到入门机型，系嘛，都系涨幅，从200蚊降到1000蚊。佢话：哇！佢今次升价离晒谱，升价喎，佢咪孤立嘅即系升价。
1: 嗯。
0: 一轮涨价之后，几百蚊同成千蚊咁样。
1: 其实涨价嘅原因好似话嗰个芯片啊，芯片涨到离晒谱。
0: 就系啦，佢话主要嗰个部件涨价嘛，所以咧搞到啲覆盖所有嘅机型啊，系嘛？咁佢所一受到嗰啲核心嗰啲元件，你讲嗰啲咩片嗰啲
1: 芯片啊，
0: 系嘛？个采购成本佢话陆续上涨，佢冇办法啦。咁对啲商品咧适当调整一下零售价，咁所以依家咧亦都系啊，如果想买手机嘅朋友咧，确实亦都系即系。你知道系冇办法攞到咩优惠噶啦，系嘛？
1: 嗯，有啲数码博主咪话咯，呢轮手机点解系同时啊，同时好多只牌子啊一齐涨咧？佢话因为嗰个芯片咧，旧年同期啊有一只品牌咧系500蚊，但系今年嗰个采购价咧已经系达到2200蚊啊！
0: 500升到2000话，
1: 系啊，涨咗成1700蚊，你计系几多倍咁样？冇办法啦，既然嗰个成本咁涨，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呢、這个芯片涨咧系全球嘅一个难。因为目前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都面临着这个重大的挑战，就是那个芯片供应收紧。
0: 除了系统级的芯片叫做 SOC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印制电路板、PCB， 还有那些什么片式多层的陶瓷电容器 MLCC， 这些主要的元件几乎全部涨价。咁你成本提高了，咁大压力，咁你冇办法啦，系咪先？咁所以呢就是啊，我觉得咧，即系有啲嘢咧，即系物以稀为贵呢个啱嘅，系嘛？
1: 啊，快乐人生啊，干脆咁样啦，我喺网上买二手嘅，冯志升话：哎哟，嗱嗱声炒翻屋企部旧手机俾佢翻学用算咯。
0: 咁啊系啊，系咪先？即系悭翻嘛。咁你买二手机亦都一个选择嚟嘅。
1: 嗯。
0: 但有啲僆仔唔中意嘅，我系要新嘅手机，系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咧，哎呀。可以諗下用打得到得啦嘛，係咪先？
1: 佢最主要咧一啲二手嘅，即係自己屋企啊，自己屋企人二手嗰啲都係冇乜所謂啦。但係網上嘅話，一啲智能產品你買二手，你唔知上一手係邊個用過，亦都唔知佢裏邊嘅內存啊，或者有冇啲咩木馬 click crack 嗰啲，可能擔心呢樣嘢啦。
0: 佢肯定佢咁噶嘛？依家你去買啲二手機咧，佢有一個第三方保證你質量係即係檢測過嘅。
1: 嗯。
0: 咁有啲
1: 佢可能可信，
0: 咁佢承诺你咧就系原装嘅，佢冇换过任何嘢嘅。咁啊，但系原装嗰啲咧，即系会稍微贵少少嘅，但系点贵都平过啲手机嘅。
1: 但系手机始终佢用咗一段时间，你有冇发现咧？嗰啲旧手机嘅电池系越嚟越唔襟用啊！有啲人讨厌二手机咧，就系话佢嗰个手机电池始终同新机相比唔襟用。
0: 但系佢嗰啲写明嘛，80%、90%嘛，9.5%嘛，
1: 嗯，
0: 几成新。
1: 咁谂下，
0: 咁就算个电池坏咗，你可以换电池，换个电池嘅价格仲比你买新机仲有数围嘅。
1: 吓，而家成部手机，我最犀利就系最关键就系个电池同埋个存储。
0: 佢主要入。入边嗰啲芯片贵，佢今次升得太犀利啦嘛！
1: 咁系而家犀利，
0: 咁所以咧，你话以我听嗰啲嘅做手机嗰啲即系人讲啊，佢话就算后续供应链啊价格回归平稳都好咧，佢话手机嘅售价都好难大幅回落咯，整体嘅价格咧仍然会喺高位，喺涨价之前仲即系冇可能噶啦。即系所以，即系呢啲咁嘅电子产品嘅话，一缺某样嘢咧，冚唪唥都会升价噶啦，系嘛？
1: 咦，如此说嚟嘅话，睇嚟我要珍惜而家用紧嗰啲手机，我唔能够随便换先得，要锡住嚟用啊！
0: 我觉得啲消费品啲嘢用得就 OK 啦，同埋真系咧，每一样嘢自己买翻嚟都要珍惜嘅，唔好话啊有新机出我换下先。你啊买容易啊，喐亲啊几千蚊，有啲人一个月先系收嗰几千蚊啊！你话有冇？你话有冇所谓啊？你真系。
1: 小幸运呢就话手机真系贵啊，闲闲地嗰啲啊都要2000几左右。咁啊，噔噔噔噔咧就话

0: 手机都涨咗价。
1: 应该系嘅，就唔知涨几多真系系嘛？啊，真系条字大大块，以前啊翻学啊书包文具盒书书皮嘅啫嘛。
0: 系啦，
1: 依家买咩手机啊？
0: 以前新学期开始，只不过买啲簿啊，买个书包顶笼啊，买个新书包。而家，唉，三件套。
1: 咁啊唔同嘅，时代唔同啦吓。咁依家个个手机真系机不离手，尤其读大学嗰啲系咪？
0: 系。
1: 啊，
0: 方便联系咯，可能
1: 火焰面话就系、是、啦，佢要新噶咯，啲僆仔系咁噶，佢唔中意二手噶，啊，独来独往话，二手嗰啲啊抵啲啊，咁样吓，杨光话我买咗部手机已经用咗六年几咪都唔算系嘅长时间啦，系嘛，嗰啲电池开始衰减噶啦，咁呢啲，但系用得就得啦，冇必要马上去换啦，系嘛。

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球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6: ！OK， 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系嚟到咗系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咯。咁亦都喺呢个下昼吓，呢、这个秋光明媚嘅下昼，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听下歌吓。
7: 系，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上佛山家喺节目时间之内同我哋一齐吹吹水啦。啱啱先讲嘅，而家学生啊，开学基本上都要买个手机。咁啊，刘星宇话确实有必要噶，因为以前咧老师系喺黑板去布置功课嘅，但系而家喺手机布置作业。如果你冇手机冇入群，你都唔知道做乜嘢作业，所以冇计啦，学生哥上。上学啊，翻学啊，每人都要配部手机。
6: 系啦，时代唔同啦嘛，依家手机唔系单单话打电话咁简单嘅咧，
7: 嗯，
6: 做好多嘢噶，冇手机好似相当于冇咗个魂魄咁，你知唔知啊？依家
7: 其实仲有一样嘢咧，而家好多嗰啲功课确实需要手机去辅助做，唔单止系登记功课啦，有时喺群里边要打卡啊，或者上啲咩小程序、小软件嗰度读书啊，再唔系嘅话咧，又要用个手机查 AI， 跟住啊查嗰啲作业答案，手机。作用太大
6: 了，如果没有手机的大学生的话，你基本上跟不到这个潮流，
7: 是吧？
6: 即是要不与时俱进，可以一个字 out， 那你即是不得啦，是不是？
7: 但就冇必要买，真系太过昂贵嗰啲啦。始终嗰句够用就好啦。
6: 冇错啦，
7: 冇办法。
6: 有几平咪几平系嘛？
7: 我咁又唔得，老人机。哎呀，我话俾你听啊，以前啊，有啲老人家咪话，哦，如果系作为长辈嘅话咧，我买部老人机就得啦。跟住可能几百蚊、千零蚊啊，话声音大、信号强咁就可以啦。而家发觉唔得啊，连长辈啲手机都要靓啲，因为佢哋要睇煲剧啊，睇嗰啲短剧嘅话，你信号麻麻地嗰啲。或者内存唔够嗰啲，佢哋唔中意。
6: 嗱，老人机嗰啲只要大得啦，而家要。
7: 而家唔制啦，佢哋都与时俱进。
6: 我话俾你听，我嗰阵时我记过有一次，嗰阵时应该好多年前，十几廿年前去买手机，当时系啲毛我。嗰啲咩我系买模拟机嘅。
7: 嗯。
6: 我其实我唔。
7: 哇好耐冇听过呢个名
6: 字。嗰陣时系我就冇玩啲咩微信啊之类嗰啲咁冇嘅，亦都冇咩抖音之类冇㗎嘛。
7: 系几多
6: 钱。咁我去到嗰啲嘅手机店呢，我一入去我话服务员啊，你好啊，即系老细买咩机啊咁样。我话你全场里面最平边隻。佢刮咗我一下。吓、啊、最平嗰隻。嗱呢隻走去买，即係好細隻嗰啲呢。
7: 係 啊以前啲手机仔好細
6: 嘅。好細嘅。
7: 我知嗰种。
6: 我可以打到电话发到短信啊，得就得啦咁样。我嗰时记得係200几蚊买一隻嘅啫。咁好多。
7: 你嗰隻係咪货版嚟㗎，即係人哋俾人放喺个柜台嗰度。
6: 300蚊到。唔係嘅，佢就係嗰隻細嘅。仲要进口㗎。好細隻嘅。上面搭下面粒嘅。咁嗰隻机。即係其实我觉得手机呢攞嚟通讯可以用到就得啦。你唔使话至于人哋兴乜嘢，即係话潮流兴乜嘢你买乜嘢。 咁當然有啲朋友用開咗嗰啲咩啲嗰啲咁嘅微咩咩信啊嗰啲平台咧，你唔用就唔得啦。
7: 係啦。
6: 當你未用嘅時候，你唔決定用嘅時候，你乾脆就買啲最平嘅通道話得噶啦。啊，你唔享受嗰啲嘢，你就係純粹攞嚟實用係啦嘛。
7: 你都话斋啦，个 Sir， 你当年最主要就系打电话同埋发短信。你睇今时今日啦，大家嘅手机有几多系真真正正系用嚟打电话嘅咧？
6: 我就俾人哋
7: 其他功能，
6: 我系俾人哋带坏咗嘅。
7: 吓、
6: 啊，当时咧，你哋个个玩啲微信啊，嗰啲咩就，我系唔玩嘅。但系最尾咧，一个朋友咧，有一次喺宴会嗰度，佢好心，
7: 嗯，
6: 佢话你冇微信加你，我唔识唔玩呢啲。哎，我同你申请，佢同我申请嘅，申请完之后咧就放喺度，佢加咗我，系得一个朋友嘅啫。
7: 嗯，
6: 咁啊，只一过咗大概半年到咧，咁我唉见到有一日，咁啊啱啱去玩，就咁啊影咗个风景相啊发上去啦，咁样一发上开始啦，一发帮我收拾，就玩呢啲咁嘅嘢，其实冇咩，真系冇乜意思有时。
7: 而家你所有项目你都要加入个工作群，你想走
6: 咁啊？依家唔同啊，依家当系工作一部分啦，系嘛？以前可以唔用就唔用啊。咁老实实咧，其实人咧，其实越简单嘅生活，越唔好咁多嗰啲咁嘅古灵精怪牵扯你嘅时间同埋眼睛嘅话咧，越健康嘅，系嘛？咁好似秋季里边，系嘛？得闲嘅可以即系听下歌啊，去旅游一下，饮下煲啖靓汤饮啊，咁样
7: 系，
6: 系嘛？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啲健康汤料啊，可以留意一下嘅。
7: 咁啊，今个星期咧，为大家带嚟嘅咧，哇，全部都系非常之健康，基本上都系农家自己搞嗰啲，包括就系肇庆啊，农家自晒嘅芥菜干，用嚟煲汤又得，用嚟煲粥又可以，喺呢个秋季咧特别滋润啊！
6: 今日同大家推介嘅汤料全部都系肇庆嘅本当地产嘅，
7: 系，
6: 而且系好天然嘅吓、啊，所以食呢啲咧比较放心。包括第一个咧就系芥菜干吓，咁啊今个星期同大家讲咗啦，芥菜啊，广宁芥菜，肇庆广宁嘅啊，只芥菜咧就好高嘅，佢哋话米几吓，我唔
7: 知喎。
6: 咁呢啲芥菜咧，当地可能佢哋都好多啦，自己攞嚟煲汤啊，新鲜咯，煲啊，亦都系一种风味。但系佢食唔晒咧，就烚熟之后咧，烚淋之后就晒干佢，晒干之后咧储存好啊，就当菜干。咁啊，菜干咧，其实大家知道啦，菜干咧，佢就主要系补充营养嘅啫，系嘛，又降火啦，促进消化啦，仲有辅助保护啲眼睛嘅，仲有缓解便秘嘅，啊，减肥啊呢啲，佢有咁嘅功效噶。
7: 因为芥菜干里面咧，原来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啊，即系促进肠胃道蠕动咯。有啲朋友话秋天啊，我特别干燥啊，想去厕所嗰阵时顺畅一啲嘅话咧，其实可以试一下，因为促进肠胃道蠕动，仲可以有助于食物嘅消化同埋吸收啊，几好噶。
6: 冇错啦，吓咁啊，芥菜喺广东嘅朋友屋企咧，应该都系大家好熟悉噶啦，
7: 好熟啦。
6: 有啲一年咧，中意攞嚟。都买嚟煲个汤啊，
7: 系
6: 系嘛，咁啊都系几好饮嘅，煲个猪骨又得吓，啊咁啊，
7: 煲个猪脏啊，猪肺、咸
6: 猪骨啊，猪肺啊，咁都冇问题嘅，因为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矿物质嘅好嘢嚟噶，营养好丰富，适当食咧补充我哋所需要嗰啲营养物质啊，有利于我哋身体健康嘅，呢、這个就系广宁嘅芥菜干。啊，芥菜本来苦嘅，但系佢话晒完之后就唔觉得苦啦，
7: 就唔苦啦。佢而家一斤装咧系冇盐嘅，健康冇盐，干净又冇沙，反正呢一大袋跟住喺屋企，你几时想煲汤，比如话周末想煲汤嘅时候咧，掟个芥菜落去，跟住加啲猪脏啊，加啲猪肺，佢都可以噶啦，非常方便。原价系要69.9啊，而家就优惠咗39.9，39.9，系一大袋嘅。
6: 你可以系煲排骨汤啊，得咸猪骨汤又得，亦都可以话炒腊肉啦啊，腊肉啊，芥菜啊，你凉拌啲腐竹又得吓，咁啊任君选择。总之，我觉得健康嘅食品咧，大家咧就可以放心食啊，一入口嘅嘢嘛，但系对身体嘅嘢，我哋一定要重视。除咗芥菜之外，第二个汤料食材就系豉虱啦啊，豉虱咧可能啲后生唔识嘅，又叫芡实啊，但系呢个亦都系。肇庆种嘅豉虱，但系肇庆本地又叫做咩啊？肇虱系嘛？咁啊，肇虱咧，即系豉虱咧，佢含丰富嘅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同埋好多种嘅微量元素嘅，有一种系食材，有一种系药材嘅，嗰啲药食同源。咁啊，通常咧，如果最健康嘅食法咧，就系豉虱同啲山药啊一齐煲粥， 哎呀，可以同埋啲糯米、山药、红枣、莲子一齐啊，熬粥啊，健脾啊，益肾啊，养血啊，食完之后想病都几难啊。
7: 以前咧就知道阿妈即系啲咩磁石薏米啊，反正煲汤佢就要渗一扎磁石啦。但你话具体有咩用咧，我唔知道。而家先知道原来磁石佢啲就健脾益气啊，
6: 增强免疫力啊。
7: 反正你就食欲不振啊，或者成日觉得疲劳咯，即系个人啊健康咗，即系冇乜力嘅情况之下咧，你可以煲啲汤就加呢啲啦，系。
6: 对男性啊益处多嘅，补元气啊。
7: 哦。
6: 有啲妇女咧，咩腰酸脚软嗰啲啊，你都可以食下啲磁石啊，
7: 煲啲粥咯，
6: 系咪先？直接煲粥食就得噶啦，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就系屋企咧都买翻一瓶咧放喺度，因为磁石里边咧佢含有除咗淀粉吓，仲有蛋白质、脂肪嗰啲嘢。如果仲有啲钙、磷、铁啊，呢啲咁嘅嘢都比较多嘅，胡萝卜素呢啲营养丰富嘛。
7: 系，咁除咗呢个磁石之外，我讲埋个价钱先，因为佢系成樽嘅，佢系一罐咁样，即系一樽咁样，咁系500克一罐嘅。
6: 一斤。
7: 系原价系79.9，79.9，而家优惠咗之后就49.9，49.9。
6: 系啊，系嘛，咁啊啲系肇庆种嘅，真系叫肇石。
7: 肇石、
6: 比磁石一般啲仲靓。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是、五指毛桃啦，呢个大家都识啦，唉，煲汤特别香嘅啊。

0: 啊，嗰啲嘅椰子味好浓嘅，咁亦都系喺呢个高腰嗰度，肇庆高腰啊，喺嗰度挖出嚟嘅。咁啊，五指毛桃只要健脾补肺嘅啫，行血利湿嘅，啊，舒筋活络呢啲咯，系咪？咁你攞嚟煲水得噶，煲汤啊得噶，攞嚟泡茶又得噶，炖肉啊咁样啊，几好啊！呢个食材可以用喺好多地方吓。
1: 咁煲汤嘅话咧，就加好多嘢都得啦，加排骨又得，加鸡又得。佢最主要咧就系又系健脾嘅，健脾补肾，同埋可以去湿。五指毛桃真系几好。
0: 冇错啦，口感啊清香甘甜，好易吸收，适合全家老少饮用啊。
2: 啲小朋友都中意香。
0: 因为佢里边嗰啲药材里边嗰啲有效成分，好容易溶于汤里边嘅，所以佢又对身体好嘅。咁依家做个福利俾大家啦吓。
1: 系，咁佢系一袋袋嘅，一袋都系一斤啊，里边大概有十一二扎定十二三扎啦，咁每一次咧就攞一扎咁样掟落去，跟住浸鸡就 OK 噶啦。原价系要成89.9，89.9，而家就49.9啦，49.9
0: 系啦，30-40元，咁啊买一袋翻去煲汤煲十次得。咁所以咧就系喺秋天里边啊，都饮多啲汤补充一下，系咪先润一润嘛？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啊，见到国常严选，你点入去就会见到啦。如果而家喺佛山家嗰度收听紧节目嘅话咧，就喺下边嗰个小黄车购物车嗰度写住传媒优选，又点入去就见到啦。
0: 嗯，冚唪唥都系天然嘅食材，可以放心食用吓。
1: 嗯，
3: 下昼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所以彭羚嘅一首旧歌仍然是最爱你。刚才是哪个点的这歌、啊、彭羚真是天生的唱歌料来。一出口呢那种情感啊画面出来了，那种味道出来了。
1: 啊、他的声线都很舒服、啊、真
0: 的。即是他唱歌的状态被人感觉你就是、啊、情歌特别啱唱的。所以很多朋友啊健仔说啊好听啊彭羚啊这样。啊啊健仔话咦将啲音量我调大啲咁样啊管理员话啊真係彭羚歌好听啊唔复出真係啲可惜咁、
1: 有啲可惜真係。
0: 咁所以呢就係总之鍾意呢就可以搵下啊自己鍾意嘅歌听听。
1: 係咁当然啦秋季嘅时候飲啖靓汤滋润下喉咙啦你唱歌都可以好好听嘅。小玲珑话寻日我先用五支毛桃啊仲要搵啲灵芝煲瘦肉。
0: 咦、哎、
1: 好清香啊比外面买嗰啲仲要香啊。
0: 啊小玲珑好识去好养好识养生好识食啊
1: 好识我食
0: 咁啊梗係啦你灵芝再加五株毛桃更加香啦情嗰啲营养仲丰富啦佢比外面香嘅因为佢嗰啲五株毛桃呢佢就喺山上面种嘅啲土壤啊气候啊其实呢、這个植物嘅质量好坏同佢嘅气候水啊同埋空气有关系嘅所以呢所以最好就係乜都唔好加天然嘅嘢就咁攞嚟食啊去到一啲冇即係比较环保绿色嘅地方嗰度去种呢出嚟更加放心啲。
1: 阿通记话五支毛桃炆鸡就系椰香鸡啦。
0: 嗯，冇错啦吓。咁啊，讲起食咧，大家又多嘢讲啦。
1: 特别精彩。
0: 当然咧，就煲汤好，或者系冲水饮好，一啲水要靓先得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亦都同大家讲讲啊饮水呢方面嘅话题嘅。咁啊，星期四啦，咁另外一个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现场啦，佢就系嚟自啊阴凡心净水器嘅玲玲啦，玲玲又见面啦，嗬。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真系又见面咯，各位老友记啦。
0: 咁啊，讲起咧，即系依家秋天咧，其实大家咧，即系一干燥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补水好紧要嘅。
1: 煲啖靓汤。
0: 广东人咧，你单单咁饮，佢又唔咩，系中意咧喺食饭之前煲啲靓汤咁饮啊，全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润一润。所以
1: 而且广东人呢我觉得好叻㗎即係佢係叫做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包括汤之中啦通过汤水去调节我哋身体嘅状况而且好讲究喎。比如话啦嗱你想去湿就乜嘢乜嘢汤料你要健脾补肾嘅又呢隻呢隻你要对喉咙好嘅跟住有时候呢止咳化痰嘅又加啲咩又话加片陈皮落去。所以广东人对汤好讲究㗎。
0: 所以佢药膳嘛係咪
1: 呢
0: 啲嘢药食同源。咁点都好啦如果你个水基础根基唔好嘅话呢煲出嚟又嘥咗嘅。
1: 吓、嗯、
0: 话你话煲啖汤就用啲水喉水咁煲其实咪唔得即係话水喉水始终你未过滤过呢佢好多啲杂质啊同埋呢啲味道啊咁你、煲出嚟嘅汤总系冇咁清甜点解人哋煲汤嗰啲都系用过滤咗个水先至嚟煲呢佢因为保证返嗰啲食材嘅原汁原味呢个好紧要㗎嘛。
2: 嗯係嘅咁好多朋友啦会专登去想飲返两啖嗰啲滋补嘅汤啦会专登去搵一啲汤料店嘅。咁佢哋呢用嘅呢都系一啲餐飲型嘅一啲大型嘅凹反渗透机去煲呢啖汤啦。点解话一定要话讲究呢过滤之后个水煲汤先好飲咁呢本身呢因为我哋嘅食材呢系比较靓比较珍贵少少嘅。咁如果我哋嘅水源跟唔上嘅话可能呢就冇辦法带出呢个食材嗰个风味啦而且呢广东人呢就会觉得有少少嘥仲争啲啲嘢啦所以争嗰啲啲嘢呢就真係巧妙嚟嘅。咁而呢个巧妙啦好多朋友都会日常去忽视佢啦因为其实用开水嘅话呢以前个水质呢同埋水源呢係真係比依家係靓好多嘅。所以呢好多朋友呢真係逐渐係真係以前嘅嗰一种饮用方式啦其实延续到依家咧，系有些少嘢系改变咗嘅，就系我哋嘅水啦。我哋每日饮嘅一啲水啦，攞嚟洗菜啊、煮饭啊、洗面嘅生活用水咧，真系相对于以前嚟讲咧，系冇咁干净嘅。毕竟依家啦，我哋城市一啲供水嗰啲管网路啦，系会存在一啲老旧啊，或者系管道常年会积水啊，或者滋生呢个细菌啊、泥沙啊、铁锈啊个虫卵嗰啲堆积咧，都系有可能嘅。咁而水喉水啦， 过滤到我哋屋企嘅时候咧，都会仲有大量嘅一啲鱼露啊，或者水垢啊，或者掺杂一啲重金属啊，或者啲其他杂质嘅。咁、最主要嗰个问题啦，就系大家有冇发现啦？煲完个水咧系非常之多水垢嘅，且呢个水垢咧系真系每年都喺度逐年增加紧啦。啊，最主要嘅系咧，呢类样嘅物质咧系冇办法话通过高温煮滚去完全去掉嘅。咁如果长期饮用呢啲咁样嘅水喉水啦，啊，大人嘅话可能会表现一啲喺肠胃敏感啊，容易疲劳啊，代谢变差啊。咁细路仔长期饮用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呢个发育啊，免疫力低下，同埋比较容易啊过敏啦。咁老人家嘅话咧，饮用咧会更加容易去出现呢个结石啊、呼吸道啊或者代谢类嘅问题啦。所以咧，无论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滋补做得几好都好啦，啊，归根到底啦，水源一定要健康嘅。啊，咁日常咧，如果我哋用水喉水去洗米啊，啊或者系刷牙洗面洗菜啊咁样咧，亦都会造成一啲皮肤比较干燥干痒啦，毛孔比较容易堵塞啦，啊比较容易泛红啦块面啦，所以全家咧其实都系喺俾呢啲隐形水污染伤害紧嘅。
1: 系啊，嗱，我知道啦，好多朋友咧即系对饮食其实都已经系好讲究噶啦，包括啱啱所讲啦，本地嘅朋友特别中意煲汤啦，嗰啲汤料好讲究啦，或者有时候补充下营养啊，浸下海参啊咁样，咁你嗰啲水其实都讲究一下，因为始终过滤过嘅水之后咧，佢可以将我啲汤料啊，或者系将我啲食材原汁原味咁样保留，个味道就真系差好远噶啦，差嗰少少就差啲噶啦。
2: 所以咧，点解咧？人哋话诶喺出边饮个汤啦，肯定佢有巧妙噶，巧妙咧就系在于我哋日常比较容易忽视个嗰一点啦，就系水源啦。咁好多朋友啦都会问啦，咁市面上净水咁多，应该点拣啊？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讲一下啦，我哋15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对比于其他品牌啦，究竟有啲咩优势咧？咁普通嘅品牌咧，大多数都系叫单出水设计啦，冇呢个水质显示啦，可能安装限制又比较多啦，配件又收费啦，或者旧机唔俾拆啦。如果有得俾你试用嘅话，七日可能真系俾你望下嘅啫，冇得话真真实实搬翻自己屋企试用嘅。咁可能退机又要钱啦，资质不全啦。咁我哋呢个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啦，系双出水智能款啦，自带呢个屏幕嘅一个水质检测啦，而且全国系唔限地区、唔限户型安装嘅，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啦，全部都免费啦，旧机仲可以免费帮你拆除啊，正常咧系收100蚊一部噶，咁唔满意嘅话，拆机咧亦都系免费，可以帮你复原翻旧机嘅。仲有呢个三证国际认证啦，同埋15日嘅一个零风险试用啦，买一送八嘅超级大豪礼啦，系我哋今年嘅9月份嘅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一个专场活动，可以俾到大家体验嘅一个真正零风险同埋顶配嘅高保障嘅一个净水维网活动啊！
1: 系啦，咁想要试下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因为有好多朋友。

0: 友其实佢就听过净水器嘅，咁佢亦都系知道啊，净水器使用净水器系有咁多好处，咁、但系咧，因为佢未用过啊，即系始终未用过嘅嘢咧，佢就会有啲担心啊，咁啊未用过嘅话，究竟系应该点拣呢？咁样，同埋咧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咧系咁好嘅效果咧？咁市面上边咧嗱，虽然有咁多品牌嘅一个净水设备，同埋咧佢净水设备嘅技术亦都系咁成熟，但系咧其他地方买咧，可能即系你未试过，你就只能够听广告啊，或者听人哋推销啊咁样。咁但系咧，阿玲玲佢哋咧，厂家上嚟节目就有一个好处，就任大家试用，系足足每次都会有好多嘅名额，俾大家用成半个月嘅时间，15日嘅，足足15日嘅试用时间。咁喺呢15日嘅时间里边咧，你就按翻你日常屋企点样用水就点样用水，你中意煲汤又得，中意冲茶又得，你中意浸海参啊，浸乜嘢都可以。咁你就按照翻平时用水习惯，起码使用成2个礼拜嘅好水放心水先。喺呢2个礼拜里边咧，你又睇下你嗰个水煲系咪个水垢真系冇咗，冇以前咁犀利先。甚至有啲朋友反映就话：，自从屋企用咗个净水器之后，真系冇咗嗰啲令人烦恼嘅水垢添。
1: 系嘅，而且咧今次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咧，呢个政策咧，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想要体验到咁好嘅机器咧，又想呢个零风险零套路啦，一定要关注啊！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啦，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度假试用15日嘅，整机系免费体验、免费测水质之余咧，仲可以帮大家免费调试呢个设备啊！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带走成部机器啦，系冇首付、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咯，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先，唔扣费、唔折旧，亦都冇任何费用嘅，仲可以帮大家免费复原翻呢个旧机啊！所以留唔留啊，去与留咧，都系你自己去决定嘅。真正可以实现啦，喺屋企饮到瓶装啊，即超市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令等我哋煲汤啊、煮饭啦，会更加健康啦。饮水之余咧，可以彻底告别呢个污染嘅。今次买呢个活动咧，系买一送百嘅超值豪礼啦，但仅限今日前2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啊！好礼一咧送俾大家咧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5档水温啦，多种水量调节啊！好礼二啦就系呢个负离子吹风机1部啦，可以等你嘅头发啦更加快咁吹干啦，同埋唔伤发嘅。第3个好礼啦就系呢个花洒过滤器1套啦，等你连冲凉水啦都会更加干净，减少呢个水垢啊！第4个咧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1床啦，咁有好嘅睡眠啦，先会有一个好嘅、更加好嘅精神啊嘛！咁第5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可以等秋天嘅风啊会更加凉爽啲。好礼6咧就系升级呢个3年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都无需再担心啊！第7个好礼啦就系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啦，免费安装，亦都无需你额外购买呢个耗材，亦都唔使话额外俾钱嘅，零元安装费用嘅。咁好礼8啦，就呢个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咁第3年免费换完之后咧，呢个新嘅滤芯咧，你可以用到第5年左右先需要话自己去俾钱买滤芯嘅啫。咁折算落嚟咧，真系1日先得1蚊几嘅啫。名额咧就非常之有限啦，库存有限啦，特权都系唔等人嘅。所以要免费试用，锁定8大豪礼嘅，抢占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资格嘅，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系，咁始终咧屋企有个净水设备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咧屋企嘅便利系多咗好多。第一就系放心先啦，起码净水器帮你过滤晒一啲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啲细菌病毒啊嗰啲 kill crack 嗰啲杂质啦。咁另外咧，每一次饮水咧都更加方便。咁第2样嘢咧就真系方便啦，尤其而家早上咧，对于一啲上班一族啊、翻学一族嚟讲咧，时间系好紧迫噶 ，kill crack 咁样，乒乒乓乓，又要斟水壶啦，跟住系赶翻工啊、赶翻学啊。如果呢个时候咧，你仲要谂住再煲滚水，再慢慢摊冻，然后我左沟右沟咁样，确实咧翻学嗰个时间咧系非常之嘅逼迫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系屋企冇净水器嘅话咧，你会发现嗰啲水煲又好啦，水壶又好啦，暖水壶又好啦，佢隔一段时间咧，啲水垢你就要清理一次，非常之麻烦。但系咧，只要你用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咧。

0: 你会发觉啊，以上嗰啲烦恼咧，通通帮你解决晒，甚至咧而家系准备到中秋节啊，中秋节啦，可能好多朋友咧送月饼嘅时候咧，都会有啲茶解解腻嘅。你会发现咧，如果系屋企有净水器嘅话，用净水器过滤出嚟嘅水再嚟冲茶嘅话咧，可能真真正正可以将嗰个茶叶嘅香味啊，全部带出嚟，你亦都唔再需要咧担心会唔会有啲杂质啊，影响茶嘅风味啦。
1: 是的，趁住今个中秋的活动福利提前享啦，真的可以话冲一壶靓茶啦，同啲亲戚朋友啊去试下月饼啊，然之后赏下中秋呢、这个月亮啦，系咪？咁唔需要话哎呀又专登去去取一啲山泉水啦，又要提前要攞桶去准备啦，又压屋企嘅地方啦。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呢，真系可以随时随地等你饮到好个水啦。特别系秋天啊，鍾意煲下靓汤嗰啲师奶们啦，唔使话泡下海参啊，泡下花胶鱼翅嗰啲啦，都仲要专登去买一戚戚嘅嗰啲嗰啲矿泉水啦。
0: 人哋话浸花胶啊，或者系浸嗰啲海参，连嗰啲水都要讲究啲啊。
1: 系嘅，系嘅，
0: 唔好有杂质，影响到咁贵嘅食材。
1: 对啦，对啦，咁我哋嘅呢一个过滤嘅净水器啦，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桶装水都好啦，都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嚟嘅。咁样咧，系咪大家发觉咧，悭翻唔少钱之余咧，仲方便便利咗好多啊！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喳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啊！首先我哋嘅机器啦，好处系真系实实在在啊！装咗之后咧，第一点可以等你彻底过滤呢个泥沙、铁锈、鱼鳞、重金属、病毒等等啦，杜绝呢个水污染疾病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双出水设计啦，可以等大家更加节约用水啦，延长呢个机器嘅寿命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啲啦。咁第三个咧就系屏幕实时嘅检测啊，用水会更加安心，唔使靠估估下吓。第四个啦就系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系免费嘅。第五啦就系旧机免费帮你拆啦，仲可以免费帮你装翻先，真系试机零风险嘅啊！所以咧有咁多嘅一个优势啦，同埋福利啦、保障啦，大家不妨真系去试一下，先饮多15日好水先啊！这个药第一重羊毛唔敲啊，真系白唔敲啦啊！所以想要嘅朋友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去拨打电话啦，
0: 系咁啊！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反正就一个电话，佢就已经免费安装到屋企啦，试用成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啊！基本上你屋企只要有水有电咧，全国都可以安装啊！师傅好有经验噶，会根据你屋企嗰个要求啊，你嗰啲你嗰个橱柜嗰个大细咧，佢会帮你谂掂噶啦。咁如果你係试用满意之后呢，仲可以分期付款喎，唔需要一次过俾咁多钱，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如果你实在觉得试用唔满意嘅话，又可以无条件退机。咁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太极拳问你，佢话请问玲玲内心几多钱呢？咁
1: 我哋啲内心金满呢，因为我哋本身係源头厂家嚟嘅，所以呢就连呢个内心都帮你研究出做咗呢个长效内心嘅，一共4支内心。前置嘅话系一共有3支嘅，年半左右换一次啦，系280元一套嘅。咁我哋另外嗰个凹出直饮水嗰支芯咧，系5年一换嘅，系280元嘅。呢个就以上就所有滤芯嘅一个价格啦，唔使大家话频繁换芯啊，使钱啊，劳民真系伤财啊！
0: 啊，一套滤芯200多元，但系系咪每一次前几多位系可以抢到嗰个免费嘅名额？就3年之内滤芯都免费啊！即系3年之内你哋都帮佢搞掂。仲有冇呢个福利啊？
1: 有嘅有嘅，今日前20名咧系会有呢个福利嘅，但系咧后台嘅姐姐话俾我听，名额剩翻个位数啦，想要个朋友千祈咪犹豫啦。
0: 系。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4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车。

0: 好听嘅一只歌，属于汤宝如早期嘅作品《缘分的天空》啊。时间嚟到咗系4:58啊，咁而家大家亦都喺度一齐倾紧偈。除咗听歌、听节目之外，大家记得要补水啊，有一杯水啊，补充下水分。我听歌我都走出去饮一杯水。
1: 嗯，系啊，尤其喺秋天嘅晏昼咧，听住呢啲歌啊，成个人都觉得静落嚟、慢落嚟、心旷神怡嘅感觉。
0: 连子话今日啲歌特别啱心水喎、啊，吓、啊，即系你嗰个欣赏力好高啊，吓、啊、个品味几高啊，
1: 有品味，证明心有灵犀咯。因为有啲朋友讲过嘛，佢话虽然你即系喺节目里边播嗰啲歌，佢话。啊！我部车上都有啊，我有隻 U 盘啊，即系又系咯，一插嗰个车嗰个音箱咧，佢就好多旧歌出嚟啦。但系自己听嘅感觉咧，始终不及就喺电台里边听出嚟嗰种感觉。哇，可能系中意嗰种咧不期而遇，哇！大家又有心有灵犀嘅感觉。
0: 嗯，总之隔篱饭香啦，心理好紧要嘅，系嘛？咁啊，讲起咧，即系饮水咧，大家记得饮要饮好水，食嘢要食要食。好嘢！但我身边有啲朋友好中意讲，喺食饭咧，吹成啊，要么就叫嗰啲饮品特别多。有一个好中意饮咩椰汁啊，嗰啲椰子水啊，因为好兴嘅，哇，好香，好好饮咁样。我话俾你听，呢啲椰子水啊，唔系你所谂嘅，真系个椰子咁打出嚟咁样饮嘅。吓，佢唔系咩？佢话讲系纯正噶。我话俾你听，呢啲全部都唔可以信嘅。啱啱今日新闻讲咗，广东省嗰个市场监督局啊，佢近期咧针对呢啲饮料行业。集中发现个问题咩？组织全省各级啲市场监督部门咧，对辖区里边嘅椰子水生产企业啊，实施全覆盖风险排查。点解呢？一喺四个方面，一个你生产过程里边系唔系存在加一啲嘅违规嘅添加嘅香精、食糖、水呢啲咁样嘅侵袭啊、侵假。第二有冇存在以椰浆、椰汁、椰子水冒充？嗰啲飲料冒充百分百椰子水，有啲人講話百分百嘅、
1: 但其實用其他嘢勾兑出嚟嘅。
0: 冇錯啦，咁仲有你嗰啲標籤配料表同埋實際嘅嗰啲嘅投料係咪一致？啊，即係所以呢樣嘢咧。

0: 其实你哋有时买呢啲咁嘅饮品啊，佢话百分百，你一定要睇清楚有啲咩配料，或者佢个品牌叫百分百嘅，系嘛？咁你以为真系百分百，其实佢唔系，佢个品牌叫百分百。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倾过啦吓。
1: 下昼4:30，
2: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3: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啦，会有中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0度。其实气象台方面表示咧，受到沙德尔啊呢个台风外围环流啦，仲有弱冷空气嘅影响，呢几日咧佛山嘅天气会比较清凉一啲，去到4号到5号啊，雨势会加大啊，请大家留意。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冇错啦，你继续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嚟到咗下午嘅4:33啦，咁啊，时间过得就好快，但今日天气咧，总算嚟说，讲咧都比较舒服嘅吓，
1: 又秋嗰种感觉。阿拉炳哥啊，多谢你报料，佢话报广佛江珠高速啊，黄江门嗰个方向咧，勒流对出路段，由于之前有交通事故，而家开始挤塞咯。需要提醒咧，跟住嗰啲车啊，后车要注意避让啊。
0: OK， 多谢先吓，广佛江珠高速江门方向勒流站。对出路段有交通事故造成塞车，咁啊各位车主吓、去到嗰边咧，亦都系等一等啦，
1: 醒目啦。
0: 讲起饮品咧，莲子话咧，依家市面上绝大部分嘅饮料都系沟兑出嚟嘅，所以少饮为妙。Amy 都话咧，总之外边嘅饮料少饮为妙啦。啊，杨光话我好少饮椰子水噶，咁样啊，阿通记啊，哥 Sir 整手啊，细去啲乐言听下咧，咁样。
1: 其实椰子水椰子汁我都饮得算唔少啦，因为当时呢好奸嘅，佢嗰啲椰子汁啊，佢嗰个配料表咪话写咩100%系椰子汁咁样，话然后将嗰个100%嗰个写印住喺个樽嗰度，咁当时你好多朋友就好似我咁样啦，就会以为话哦，既然都系要饮饮料啦，你干脆就买个相对嚟讲会比较健康一啲啦、而且佢个口味又真系几好、价钱又唔算贵、甚至好多嘅喜宴上面啊，你会发觉啲咩婚宴啊、寿宴啊，佢都有呢啲椰子汁，就系连埋啲可乐啊、椰子汁咁摆上嚟，但系细估唔到。

0: 原来咧写住百分百都未必一定系纯百分之一百冇勾兑嘅椰子汁。
1: 所以系啦吓，自己亦都要睇清楚个配料表啦。
0: 醒目啦，
1: 阿博士通话想饮椰子汁最好自己榨好过咧，使乜榨椰子买嘅椰子翻嚟系啦嘛，系嘛、打烂佢就饮系啦嘛，都唔贵啊。OK， 咁啊，讲起咧，依家咧即系好多嘢，我哋都要注意啊，嗰啲商品嘅嘢边啲好，边啲唔好啊，我哋都要啊自己要
0: 仔细分辨，
1: 自己分辨。咁当然依家啲商品个真系层出不穷嘅，好多啲新嘅东西出嚟咧，我哋真系即系目不暇给啊！哇，嘿，啲新嘅嘢，不过要啱嘅，市场上好多嘢创新，才是个系正道嚟嘅。嗱，近期咧有一个新嘅商品，又勾起咗好多人嘅关注。呢几日全球科技圈啊，同埋啲 A 股股民啊，俾一只鸭拆晒皮。哇，咩鸭咁犀利啊？螳螂鸭啊？佢唔系，佢喺今个月嘅应该上个月27号到，开完 AI 社区巨头啊，有一间叫做泡泡面嘅一个咁嘅巨头，一个咁嘅一个公司啊，佢推出咗一款咩咧？售价系$399嘅双足机器人，叫 Micro Duck， 就好一只鸭咁样嘅，但系机器全部系机器人嚟嘅，佢手手脚脚全部系机器嘅，吓咁啲网民咧叫佢做机器鸭或者 AI 小鸭嘅，高卖到$344，即系$400啦，折翻人民币都系个$2000人民币到啦。
0: 哇，犀利！呢只算唔算系莫非识生金蛋嘅鸭咁样？佢究竟有几红红火火咧？开售单单系24小时啫，一日订单嘅金额已经系突破咗$2,600,000。哇，即系如果按照呢个方式去换算嘅话，峰值时间段啊，每4秒就已经系卖出一部咯，
1: 卖咗6,000-7,000台啦。
0: 哇！
1: 啊好犀利喎，24小时啫喎，依家咧就官方佢挂出一个供不应求啊，系你哋等下先咧，落单要等到4到6月份先啦，咁样。所以咧，其实依家咧呢个机器人时代或者 AI 时代啊，好多新嘅产品啊，一下飙出嚟，满足咗大家一种嘅期望，一种嘅好奇。
0: 而且话呢只鸭嗰个主控芯片啊，系一个国产嘅厂商，仲导致咗嗰个股票嗰个系咁飙升。
1: 系啊，有只股票咪升到不得了啦。
0: 哇！
1: 佢因为佢主宰嗰个芯片就系我哋国产厂商瑞芯一个咩处理器嗰度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个系呢个新科技嘅产品嚟嘅。我
0: 有只 AI 鸭仔，
1: 我又见嗰只鸭啦，嗰啲图片啊，就系、一只。你话似咩又唔好似只鸭，总之全部机器嚟噶，个头又鸭头，个手、个翼、个脚、个身，全部系机器嚟嘅，吓咁啊喐得噶，又可以同真鸭咁样喐噶。
0: 咁啊，点解呢只咁样嘅 AI 呢个叫机器鸭啦，系统称个机器鸭啦，点解要火成咁样呢？佢系因为以前啊，海外嗰啲即系凡亲系呢啲 AI 嘅嘢，比如话机器狗嗰啲啦，佢动辄系要成几十万，甚至系100,000嘅。咁啊，但系咧，你对比翻咁呢只鸭咧，相对嚟讲就会比较亲民一啲。咁哪怕你话国内而家嗰啲人形机器人嘅话咧，亦都起码要成几万蚊到几十万不等。
1: 佢呢只鸭咧，所谓嗰种就系具身智能啦。AI 啊，具身智能啦，即系有物理嘅身体，佢可以同真实世界互动嘅 AI 嘅门槛彻底打落嚟。咁啊，佢只鸭唔好大啫，好似25厘米高嘅啫。啊！但系佢有15个电机，配备咗摄像头，仲有一个雷达呢啲系统嘅。即系仲有一个佢鸭嘴又佢好似个机器鸽咁嘅，好似鸭咁样嘅。佢唔单止可以行路，可以踢球，仲可以咧就玩嗰啲咩啊，滑轮啊、滑鞋啊、滑行啊。跌到之后咧，自己爬起身噶，拍拍手噶。所以佢好似人一样，好似鸭一样嘅。佢更加重要就系咧，佢降低咗个技术门槛啊，同埋试错成本啊。系嘛？佢又唔系好贵啫，$2,000人民币，即系344蚊，即系$400。
0: 啊，即系多人可以去试下佢。
1: 系啦，所以呢只鸭咧，无论你买翻去啊，当系屋企养只鸭啊，佢跌低又自己爬翻起嚟，
0: 多咗玩具。
1: 你又扶，你扶翻嚟，你又唔惊佢搭烂？如果几廿万嗰啲，你谂过嘛？
0: 佢话呢只鸭最大嘅意义咧，就系更加容易普及啊！因为凡亲以前一讲起搞机器人啊，跟住开发啊，咩啊嗰啲，就属于少数实验室一个烧钱嘅，即系好烧钱嘅一先可以搞得掂嘅嘢。咁但系咧，而家只需要$399，399就可以将咧，即系以前你觉得哇好难接触到嘅技术，变成咗咧人人似乎都能。

0: 能够上手嘅，即系相对嚟讲容易接受一个低成本嘅工具，
1: 冇错啦，
0: 亦都系加速咗 AI 由电脑屏幕真正走入真实世界呢个速度啦，吓。
1: 嗯，所以呢间公司叫泡泡面啊，
0: 系，
1: 佢唔单止系全球最大嘅开源 AI 呢个模型嘅仓库，系嘛？最近啊爆出消息就话，一个好大嘅 AI 公司叫英伟达，你听过咧？
0: 嗯嗯，
1: 话以129亿美元，大概系800几亿人民币。收购咗呢个泡泡面呢间公司，
0: 嗯，
1: 系嘛？所以即系话，当然佢唔系单单买咗只鸭嘅，虽然佢哋出只鸭，佢啲喐将有几千上万咁样，佢更加需要佢嘅系设备本地极具性，即系性价比嘅算力啊。所以呢啲新科技嘅嗰啲技术啊，啊，要发展得非常之快，而且依家啲资本愿意俾钱去不断去发展落去。
0: 唔怪之而家啲芯片真系越嚟越贵啦，即系嗰啲机器人咁多，即系情况下。
1: 冇错啦，佢睇中嘅咩呢？极低嘅成本同埋功，佢呢个功耗啊，可以完美将啲机器人啊个脑咧就可以控制得咁平衡。所以只鸭，其实你冇睇佢单只只鸭。要做到隻鴨又可以識跌低又識去做其他嘢嘅話，唔簡單㗎喇嘛。
0: 你冇睇到細喎。所以簡單啲嚟講啦，雖然話呢隻鴨而家係咁受歡迎啦，咁但係如果對於專業人士嚟睇啦，佢話呢隻鴨只不過係個引子嚟嘅啫，因為佢向市場證明咗，就算你用相對平嗰啲國產嘅芯片啦，仍然可以俾啲輕量化嘅 AI 機器人做大腦囉，即係呢條路係行得通嘅咁。
1: 冇錯，所以佢隻鴨用咗我哋國產呢個芯片啊。A 股就闻到一啲金钱嘅味道啦，直接将佢呢个嘅推上咗涨停板啦，冚声去咗啦。
2: 啊，即系掂所以咁。
1: 啊，即系所以一个产品其实佢带出好多啲咁嘅连锁反应嘅，系嘛？咁所以咧，由依家咧，嗱，依家我只鸭喺一个小小嘅大路嘅啫噃，
0: 嗯，
1: 迟少少咧，可能狗啊，又更加先进咗噶，系嘛？鹅啊，
0: 机器狗咪一早已经有咯，可能学你话斋以后啊，机器鹅啊，机器兔啊，机器老鼠啊，
1: 即系我哋中国呢个芯片公司好犀利，
0: 犀利，
1: 叫做瑞芯微啊，吓，好瑞芯微呢个芯片，佢唔单止话呢个机器鸭，佢都进入咗好似我哋中国一个语数。资源必选啊，优必选啊！呢啲国内头部机器人嘅厂商，嗰啲机器人就系用紧佢呢个芯片噶啦，啊，咁好犀利喎！咁如果发展嘅话，呢个就不同凡响啦嘛，啊，所以依家咧好多时候咧，一定程度上讲，呢个鸭嘅出现啊，依家慢慢咧激起嗰啲咩咧资金涌入去发展呢个机器人，因为未来几年咧，若干年后啊，千家万户。屋企都有个机器人，即系依家开始，佢哋个个投资去做呢个叫可以讲话预期提前去投资落去。
0: 啊，即系前景啦，系啊，而家个布局。
1: 如果一普遍嘅话，赚到个盆满盆满啦。
0: 系，
1: 我好难讲，可能再过五年、六年、十年到，屋企已经有几个机器人噶咯。
0: 啊，嗱，你讲得好啱啊，呢个就系未来嘅方向啦。因为而家呢个 AI 小鸭咧，佢更多功能就可能氹你玩，
1: 试探一下先。
0: 系啦，就陪你玩。咁但系你如果要走进千家万户嘅话，你必须就有更多更实际嘅功能，譬如话真系可以帮你解决屋企嘅家务啊，即系扫地啊、煮饭啊、洗碗啊。又或者如果你系嗰啲专业机器人，即系以后保姆嗰啲工作全部可以掟俾机器人，咁嗰个未来就个前景就好可期啦。
1: 冇错冇错。咁虽然呢个唔系话一下子可以。做到，但系呢只鸭嘅出现咧，哎，
0: 先嚟试一试先，
1: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以后机器人发展成点，我哋就唔知啦。我哋希望咧，即系依家咁多资本投入，其实啱啊。你睇近期嗰啲股票啊，凡系嗰啲科技嘅咩新科技芯片股啊、机器人股嗰啲啊吓，科技股啊，好犀利啊！有啲新股一上嚟，马上涨咗600%几多嘅，
0: 嗯，
1: 系嘛？咁所以咧，一下子两日时间，呢间公司就已经系抽出2000亿，就进行佢嘅资金嘅运作去发展机器人。
0: 资本真系好睇好呢个 AI 或者呢个机器人嘅一个赛道。
1: 冇错啊，所以呢个 AI 小鸭啊，一出嚟嘅话又迈出咗一小步，
0: 嗯，
1: 使到啲巨新智能啊，离我哋普通人又近咗啲啦。
0: 系，不过当然你话要真系由一个可以玩嘅工具，再到实实际际佢可以操控到起到实际作用，佢仍然有好长一段路嚟行。 即比如话呢只鸭啦，你要佢嗰只鸭行两步啊，氹你开心咧，呢个就唔难。但系如果你话要只鸭咧，真系有只手臂出嚟，而且要好似人咁样轻柔咁攞起只鸡蛋啊，打跟住落镬，跟住仲要唔整碎只蛋啊，呢、這个就难啦。嗰啲精细化嘅动作，咁呢个就有排啦。
1: 嗱咁讲到呢度咧，就系阿通叫啦，咁个谁只鸭识唔识做家务噶？
0: 嗱就好多人一定要问，咁呢只鸭究竟有咩用？
1: 呢只鸭暂时唔识。但是它已经是可以同只真鸭咁样嘅活动啊，即是基本上是有啲咁嘅苗头。Amy 呢发一张相上嚟。是啦，就是呢隻啦。Micro Ducks 就是呢个双足机器人啦，就是呢隻鸭啦。其实它唔似，你说是不是好似隻鸭呢？它不是好似，但是它是叫做鸭。啊咁啊，封老板发嗰只咧就唔系，嗰只真系哇太似啦，嗰只会飞嘅鸭啊。
0: 系咁啊，封老板咧就话咁睇嚟以后唔使请工人啊，唔使自己喐手搞清洁啦，买个机器人就搞掂。系啊，以后呢啲可能实用性嘅机器人咧，即系越嚟越多咁样走入千家万户，应该系前景嚟噶。呢、這个就系前景啊。
1: 大家可以即系记住嘅，见证一下。今日我哋2026年9月3号喺节目里边提到呢个机器鸭。
0: 嗯。
1: 再过或者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之后，你哋再听翻呢一段嘅录音嘅时候，可能已经觉得我哋都已经系 out 咗啦，已经个个屋企又唔单止有机器鸭、机器人，乜嘢有晒。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随住即系以后啦，可能人手越嚟越少嘅情况之下咧，越嚟越矜贵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咧？咁好啊，养老唔？无忧咯，你唔需要再担心哇，点样请个保姆？你买个机器人啦。
1: 系啊，呢啲新科技嗰啲嘅潮流啊，不可阻挡嘅。话你嚟咧，只要有钱，依家开始吓、啊。OK， 咁我哋都期待吓、啊、未来嘅生活啊，机器人同我哋点样相处咧？亦都真系想佢早啲到嚟，可以系、啊、见证一下嘅。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个8。
4: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好听啊！一只嘅粤语经典，属于陈慧娴早期，应该系红啊，就靠呢只首，就系、靠呢首歌啦。逝去的诺言啊，边个点唱嘅吓？
1: 阿健仔话点形容呢啲经典呢？太好听啦，娴公主。
0: 我的确系陈慧娴咧，呢位歌手其实真系天生系为唱歌嘅。佢弄呢隻逝去的诺言嘅时候咧，年纪好似十八九岁嘅啫。
1: 哇，出啲天赋真系。
0: 佢初初出道咧，就系因为中意唱歌，学校里边咧，最屘出嚟同两位嘅女孩子，佢组成嘅乐队嘅。咁啊，唱咗之后，最屘就系分开发展吓。咁啊，有一个俾一句安格斯一个音乐监制咧，就睇中咗，就同佢录咗写咗呢首歌。
1: 嗯。
0: 咁所以第一次咧入录音棚咧，已经录得咁好啦，啊呢啲就系天生。佢当时都冇点学唱歌嘅啫，啊即系天分同埋声音特别甜美，啊所以啲音乐人佢好叻嘅，佢听声佢知道边个即系可造之才，
1: 系适合边个类型嘅
0: 咩歌路啱佢，系嘛一下子中咗之后咧就跟住陆续续嗰啲经典一首一首咁样啊。即系
1: 出现啦，
0: 咁当然咧，陈慧娴咧喺事业最好嘅时候咧，突然间就急流勇退系嘛，
1: 去读书，有啲可惜。
0: 但系读书咧，唔系佢咩原因嘅，主要就系因为听讲佢入行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就唔系咁同意佢入行嘅。
1: 嗯，
0: 咁佢就哀佢爸爸咁样啦，爸，我去歌坛，我唱歌唱到第五、第六年，唱五年啦，咁我就会再读翻书。读完书翻嚟，我再唱歌咁。佢爸爸好啊，你记住你呢个诺言吓，我俾五年时间你去玩下先，但你一定要读书。咁所以咧，唱歌唱到第五年嘅时候，佢嗰个成就都好高啦。但系佢为咗承诺，这个翻爸爸嘅呢、这个嘅，
1: 遵守承诺系。
0: 啊，这个佢啲承诺咧，就所以亦都系咧喺五年之后咧就去咗外国读书。读完书翻嚟之后再唱歌，系咁样走嘅。咁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喺呢幾年咧，佢冇喺讀書幾年，佢冇出過咩好嘅作品，但係出嚟之後咧，係嘛，佢重新唱翻歌咧，俾到啲歌迷咧重新一個享受，我覺得都 OK 嘅，係嘛？
1: 唉，咁經典嘅嘢咧，真係值得係慢慢去回味啦。咁有一啲經典嘅嘢咧，同樣值得你去慢慢品味喎。講緊嘅就係阿萬飛啊，今個星期為大家揀嚟嘅一個佛山自己嘅老字號，好似喺順德嘅，就係一個水晶箱子呢個品牌出嘅 XO 醬撈麵啊。如果係想幾分鐘，早上最忙的时候搞定早餐啊，或者深夜回家啊，回到家肚饿啊，需要快脆去医肚的话呢，想吃一些又快脆的又好味的又温暖一下自己的胃的话，不妨留意一下啦。这个品牌始创于1972年啊，是属于佛山一个本土的品牌。原料方面非常讲究，因为严选山东中粮一些优质的高筋的麦芯粉。什么叫麦芯粉呢？我了解过才知道，原来就是小麦最中心的那部分，粉质特别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更加爽滑，更加弹牙。而且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非油炸，不需要油炸。因为普通的即食面呢，油脂就含量非常之高啦，你咪会食完之后觉得有啲滞啊，或者难消化，或者总之唔系咁舒服啦。咁但系呢一种非油炸面呢，佢系采用热风干燥嘅工艺，将蒸熟咗嘅面条啊，用循环嘅热风慢慢吹干，唔需要经过一滴油，所以面饼油脂嘅含量呢，比起油炸面呢低大概起码有成三成啦，热量更低，食得更方便。而且秘制嘅 XO 酱呢，系用瑶柱虾米今日火腿啊，即系总之都系呢啲精华熬制啦，加埋落去咧就更加咸鲜，更加美味啦。做法非常简单啊，个面饼浸六分钟，煮佢四分钟搞掂，跟住捞嗰个 XO 酱，全部都独立包装噶，个面饼又独立包装，嗰啲酱又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嘅礼盒装而家系39.99，39.99。同埋前100位嘅朋友呢，限时加赠一包嘅莲子淮山面啊。佛山老字号，非油炸更加健康。有兴趣嘅朋友记得係搜索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喺龙飞精选嗰度。
0: OK， 好。咁喺节目里面呢，同你分享咗好多嗰啲嘅商业信息啊，亦都一啲嘅生活信息㗎。咁有兴趣可以即留意一下啦。睇啲时间呢，嚟到咗我哋节目嘅尾声㗎喇噃。咁大家咧就喺度倾紧偈吓，咁啊仲喺度，方老板话准备开饭啦，羊肉汤， 今日食云耳算啦，咁样云耳都好嘢嚟噶，呢啲菌类啊，对身体都有好处嘅，话好健康啊吓。
1: 系啦，阿小玲珑话你，佢话个 Sir 入秋啦，不如你都搵翻啲靓嘅北芪党参嗰啲煲汤料啊，介绍下。
0: 有啊，绝对去搵嘅吓，但我要知道系好嘢先得噃吓。咁啊，尽量有啲咩嘢好嘢、天然嘅嘢，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几好嘅。一定呢个中呢个年纪啊，中年我都话一定要系注意健康养生啦，系咪先？
1: 注意入口嘅嘢
0: 啊，即系入口啊，食嘅嘢一定除咗好味之外，仲要健康先得噶嘛。
1: 健康
0: 好，最后都系藉一首歌咧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吓。听翻啲旧歌特别有感觉啲噶吓。啊，以下呢只歌咧，亦都系当时即系好多人都几中意嘅啊，特别拍拖嘅时候咧。啊！坐喺啲酒吧嗰度，啊！音乐一响，咁啊，跟住大家一齐唱。当然，热恋嘅人都适合听，失恋嘅人亦都可以听。
1: 嗯，
0: 因为呢首歌名叫做《绝对空虚》啊。听广东西应该唔空虚啦，吓、啊！因为大家听日我哋下午再见。

爱里，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告别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乐。最近深圳发布了居民医保的新规，从2027年开始，当地居民医保要改成按年缴费，集中参保缴费就定在每年的9月到12月，大家会在这段时间一次性去交下一年的医保费用。其实对于居民医保的这些调整，近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你不一定清楚的。咁啊，同以前咧隨時參保唔一樣喎。我哋知道啦，居民醫保咧錯過咗呢個集中嘅繳費期之後咧，再去補繳亦都會咧有一啲變化。係咩變化咧？呢個新規咧就係要經歷3个月嘅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之內去睇病住院產生嘅醫療費咧，醫保咧就唔報噶啦。咁啊，唔少人咧就會問。这个只是深圳本地的政策咩？其实可以告诉你，这个调整不是只是深圳在做的，是落实国家居民医保统一制度的部署。这套规则呢其实在全国都逐步推开了，包括在佛山，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则来落地。早在2024年的7月，国务院就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明确两大核心机制，一个是用3年时间逐步实现全国居民医保统一集中征缴期。这个呢我们市民街坊很熟悉，又好像我们佛山居民医保呢都是年年提醒大家有一个集中的缴费期。第二呢就是呢不在集中期参保或者断缴之后再重新参保，设置3个月的基础等待期，断保时间越长，等待的时间就会相应增加，每多断一年等待期就会多一个月，如果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恢复参保之后等待期至少是不会少于6个月。这一项的新规其实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绍过。政策不单只有约束，亦都设置了参保激励，连续交满4年居民医保之后，每多参加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报销限额至少提高1000元。当年如果是没有使用医保报销，第二年的大病保险额度同样至少提升1000元。两项的

0: 奖励合计提升唔超过原有封顶线嘅20%，一边断缴咧又会有待遇受限，另一边连续参保咧就可以咧有报销嘅待遇提升。嗱，呢个目的好明确啦，就系、是、鼓励大家要记得持续参保，杜绝平时唔交医保啊，病咗咧先谂住咧临时嚟参保嘅情况。过去有啲地方咧参保比较灵活，咁啊就出现过身体健康嘅时候咧，会选择断保啦，等到要住院医病咧先嚟嗱嗱临去参保。呢种现象咧会损害咗咧医保基金嘅公平性，亦都不利于医保长期平稳运行嘅。咁啊，人口老龄化咧不断加剧，居民医保咧系现收现付嘅普惠制度嚟噶，基金运行压力咧，我哋知道其实都好大嘅，就需要咧制度嚟去设计啦，规避呢一啲逆向选择嘅风险。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俾咗我哋要参加居民医保嘅人群咧，有两点提示。第一，往后居民医保断保嘅代价会越嚟越高，自己系交居民医保嘅朋友，一定要记得每年嘅集中缴费期，唔好错过啦，避免操发等待期，喺呢个时间入边睇咗病冇办法报销。第二，建议大家配合一啲嘅商业医疗险啦，比如百万医疗险、惠民保呢两类，一年咧几百蚊，又可以弥补一啲医保报销不足。就算医保正处于等待期，商业医疗险咧亦都可以按照咧合同入边嘅承诺去承担一啲嘅医疗费，减轻经济负担。总嘅嚟讲咧，基本医保守住嘅基本保障，想要获得全面嘅医疗防护咧，嗱。商业医疗险就好好的补充了，既要记得按时去参加居民医保，亦都要多些留意商业的保险，商业医疗险有哪一些的好选择。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哋都知道，一旦甩牙呢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呢我哋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嘅话题，点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话老甩牙老甩牙，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嘅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三甲医院蟬医口腔的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跟大家一一来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蟬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3: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呢。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4: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呢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面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3: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呢？点解咁多人会有嘅呢？
4: 牙周病呢简单嚟讲就系牙齿周围嘅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好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饮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五六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3: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4: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㗎。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 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

0: 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嘅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嘅重视。
1: 冇谂到少少嘅牙周问题咧，会牵连全身嘅健康啊！睇嚟刷牙出血咧，真系唔好再当系小事咧。咁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咗牙周病嘅症状，正确嘅处理方式又系点嘅呢？
0: 核心原则一定系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嘅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嘅牙结石同埋菌斑。但问题系牙周袋，即系我哋牙肉同埋牙根之间呢条罅，形态复杂，有好多机械清洁唔到嘅死角。如果深层嘅致病菌清洁唔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1: 咁即系刮完呢都仲系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0: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系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0: 針對呢個問題，而家有光動力三年牙周治療，簡稱 PDT。簡單嚟講，就係靠光敏劑加特定波長嘅光加氧氣呢三樣嘢一齊反應，生成一種叫做活性氧嘅活質。呢種物質可以直接破壞細菌嘅細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從而殺死細菌。呢種技術喺減少細菌、清理唔容易接觸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細菌產生耐藥性呢幾個方面，臨床上嘅效果都比較好㗎。
1: 明白啦，明白啦。呢、這個技術最大嘅優勢就係殺菌更加全面，即係從根源上面減少牙周病反覆嘅可能。臨床裏面有邊啲真實嘅治療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分享兩個案例。有位52歲嘅阿姨，長期牙龈反覆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搵啱方法。而家咧可以大大方方嘅筹算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5-6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2度甚至3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2/3，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3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噶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就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呢？
0: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係更加合理嘅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嘅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埋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足旅86234-8。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2: 想几分钟就搞掂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

0: 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示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昼5:30。
1: 洗衣液、洗衣粉由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點，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预报，
5: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9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北风3級，气温介乎在25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
3: 946路况，
5: 傍晚5:32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旅广路的永润广场对出位置上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安路口往广州方向、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上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这一边，龙尾已经摆到去三水西路段的了。佛光高速的勒流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现时车多，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有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9: 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9月3日啊，嚟到星期四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出嚟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欢迎各位在听广播的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见到华姐哪里有厕纸初景太阳铃被初六咬的人蓝天等等的经常见到朋友仔都入了来打卡，欢迎晒。今日的积分福袋会在38分的时候就会发送第一波，到时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来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这个账号，今日都会开了视频直播的。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有家长自报干部身份，希望老师可以关照下他的小孩。这件事有多个内容都上了热榜的。最近有网友发布了就保定高中这个的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有个家长就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他老婆就是保定学院的人事处的副处长，希望老师可以多啲关照佢嘅小朋友咁样。咁对于呢件事咧，保定一中回应已经关注到呢件事，咁同埋咧会对所有学生咧一视同仁。咁而当地嘅教育局工作人员都讲到咧，已经关注到呢件事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家长嘅个人行为咁样。咁另外咧，见到下昼九派新闻嘅报道亦都有持续更新啦，就话当地嘅医院表示咧，呢个家长确实系医院嘅纪委书记，咁正在探讨咧事件嘅解决方案。咁而再稍后咧。见到大丰新闻的记者就获悉咧，保定市的纪委驻市的呢、这个卫健委呢、这个卫健委嘅纪检组咧，亦都进入到呢一件事情当中咧去了解，咁亦都正在调查当中咁样啊。即系简单一个嘅家长群发错消息啦，好多人都即系估下，咁啊引嚟咗咁大嘅一个风波咁样。咁啊呢件事都讲明咗啦，大家都好关注到咧教育当中嘅一个公平嘅问题啊。咁所以咧呢件事先至有咁高度嘅关注。咁同埋亦都希望咧当地咧咁多个部门亦都介入到调查之后咧，后续嘅呢个嘅调查啦或者处理嘅方案咧，亦都可以及早公布啊。有骗子呢冒充老师班群呢就收费，咁8月初呢贵州毕节一个新生群当中呢，有骗子就用咗同班主任相同嘅头像啦，名又一样啦，入到群入面，咁就以收取呢个158元嘅资料费为由呢，就催家长呢就接龙转账，咁有十几名嘅家长呢就真係嗱嗱声转咗嘅，咁被发现之后呢，咁即刻呢就改名退款，咁受骗家长呢目前已经报咗警㗎啦。AI 可能会令到学生的学习能力下降啊。咁啊，见到参考信息咧刊发咗报道，就讲到有一项嘅研究咧，就对26000多名嘅中国初一到高三嘅学生咧，喺近30个月入边嘅学习数据进行咗详细分析，咁啊，以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咧点样影响佢嘅学习能力。咁啊，呢个研究都有个少少嘅结论，就话 AI 可能会令到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下降啊。建议取消 ETC 啊，呢件事呢就讨论咗一段时间㗎。咁而呢个讨论嘅核心究竟係乜嘢呢咁样。咁对此呢相关部门就回应呢係唔会取消 ETC， 但係呢会推进呢个 ETC 人工收费同埋网友提出嘅嗰个手机加无卡通行呢呢几种嘅模式呢係会并行嘅。咁而呢一场嘅讨论嘅核心呢并非话技术嘅咩淘汰之争啊，而係公众对于高速速行嘅呢一个精细化服务嘅一个期待啊。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啦，办法当中明确的考古发掘单位呢应当在考古的这个报告提交后6个月之内呢，就将出土的文物呢移交给由省级文物的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呢指定的收藏单位啊。台风沙德尔呢或者会在广东多次登陆啊，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预计今日开始啊，台风沙德尔呢将会180度呢就调转头啊，在西环高压和东北风的影响底下呢，路径会从东北方向移动呢就转为西偏南方向，沿住广东的近岸进行的，存在呢多次登陆广州的可能广东的可能性啊。接下来呢强降雨的中心呢将会呢就去到这个的福建啦、广东啦等等嘅地方都会受到影响，咁亦都会增加呢个雨水啊。咁而佛山气象台都预计咧，今日到听日咧，咁佛山亦都会有分散阵雨啊。咁而去到听日下昼咧，以及到后日咧，就会受到呢个台风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影响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咁而佢嘅呢个台风嘅后期路径咧，强度发展啦，同埋会强降雨嘅降落区咧，亦都会存在好多嘅不确定性啊。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翻咧气象台相关嘅预警信息啦，咁提前做好相关嘅准备啊。
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啊，佛山2026年暑期档嘅全市总票房咧系达到1.6亿嘅，咁啊同比增长咧就20%到啦。咁啊票房嘅规模咧亦都位列咧广东省地级市嘅第一位啊。佛山有六个项目入围创客广东50强，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广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10届创客广东大赛收官，佛山全市有6个优质的项目成功入围全省的50强，参赛项目数量稳居全省第二，参赛规模和项目质量亦都稳居全省第一梯队。2026年九江镇国庆龙舟嘉年华暨上东第44届锦龙盛会将会在10月1日举行。赛事似男子传统龙舟400米往返竞速，预设总参赛的这个队伍36支。训练赛就定于在9月20日到29日晚上举行，决赛就会在11日当日上午举行。赛事的最高奖金是8800元，详情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南海龙南海九江了解。

0: 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7: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1: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咁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花生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咁啱亦都喺热榜当中讲到咧，今日最多人关注就系嗰个保定一中啊，有个家长咧就喺群入边啊，就话自己系咩当地一间医院嘅咩纪委书记啊，咁佢阿妈咧就系边间学院嘅人事处副处长，咁希望老师多啲关照佢嘅小朋友咁样。咁呢件事咧已经系引起咗当地嘅学校啦啊。咁啊，所在嘅嗰个医院啦，教育局啦，咁下昼仲有嗰个卫健委啦，等等咧，亦都已经介入去了解调查呢件事咁样。咁啊，见到盏茶就话咧，可能嗰个家长啊冇发错嘅，可能咧佢除咗话向呢个班主任求关照咧，仲想提下其他人咧就唔好得罪佢，唔好虾佢个唔知仔定系女啦咁样啊。咁啊，呢一个就。见仁见智啦，但我觉得呢啲咁即系摆明居马，讲明自己喺边度做嘅咧，我觉得应该系私信发多嘅啫，只不过就真系唔觉意发落群，咁啊俾其他家长就截图咧发咗上网去曝光呢单嘢啊。我首先系关注呢个话题啊，咁啊睇电视咧，确实而家。

好多人都话，哎呀，越来越少睇啦。咁啊，就算屋企有咧，都唔一定开咁样啊。其中一个比较大嘅原因咧，就系而家嗰啲电视嘅操作咧，就相对复杂一啲。咁啊，最近咧亦都见到个新闻就话咧，啊，嗰啲电视机咧可能会告别呢个咩叫机顶盒时代啊。好多话，哎，我哋机顶盒都用咗几十年啦，冇卅年都起码有廿零年啦咁样吓。咁啊，最近咧见到国家嘅呢个广电一体化嘅电视适配器采集公告，咁啊当中亦都咧就话用大概差唔多5亿咧就去买800几万套嘅 USB 适配器咁样吓，冇得由咁啊呢个采购意味住乜嘢咧？咁样就讲明咧就话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嘅各项前期工作咧已经基本就绪，咁啊正式进入到规模部署实施阶段啦咁样。咁啊点解呢件事会值得关注咧？因为佢就讲明咗一个即系困扰咗好多家庭多年嚟嘅睇电视痛点，就係而家啲电视操作越嚟越麻烦。即係我哋細个睇嗰啲电视呢，虽然呢就可能係自己出条村拉条线入嚟咁样呢就睇下咁样嗰啲咁样啊。咁但係呢我哋以前係可以做到一开电视就可以睇嘢㗎嘛咁样。咁但而家嗰啲就开机呀，要睇下啲广告啦，咁仲要进入唔知咩系统当中呢先至可以睇到直播啦咁样。咁如果你唔睇直播呢，睇嗰啲咩视频嗰啲内容呢，又要办咩会员啦咁样。咁搞到呢，因为呢个电视同机顶盒呢又各自有自己独立嘅呢个咩控制器咁样。咁最少都两个，有啲仲话咩我屋企唔知三个四个，仲要楞埋咩音响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呢个睇电视嘅步骤非常之复杂。唔好话老人家啦，后生都觉得好繁琐咁样，甚至有啲老人家系因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已经系唔睇电视啦，就转头咧去睇嗰啲短剧啊短视频啊咁样啊，屋企都唔买电视咁样啊。咁而一体化电视俾出嘅解决方案咧，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嘅，就系软件应用啊，呢个应用软件加呢个适配器硬件，就将机顶盒嘅功能咧融入翻电视机本身，咁啊用户亦都无需再外接设备，就可以打开电视就即刻可以睇到直播，仲有嗰个咩时移啊、回看啊呢啲功能咁样。咁啊同埋咧，如果你想再睇嗰啲叫做线上流媒体嗰啲视频咧，亦都可以喺入边咧就再装软件咁样吓，令到电视咧就变翻打开就能够睇嘅呢种最基础嘅这个模式咁样。咁同埋呢，这个亦都唔係一个即係新出嘅呢个动态嚟嘅。因为过去3年呢，广电系统呢一直就推进緊呢个电视套话收费啦，这个咩操作复杂问题嘅治理啦咁样。咁而喺去年呢，全行业已经完成咗呢过千万套插入式微型机顶盒同埋107万台嘅一体化电视嘅部署。咁而嚟到今年4月呢，一体化电视喺全国推广，喺呢个 CCBN 上面亦都正式启动。咁去到6月份行业标准亦都正式发布。7月底广电总局都联合工信部召开了全国推广工作部署会。即是说从这个试点到标准，从部署会带到这个采集公告，每一步都是行得越来越快。咁当然咧，亦都有啲街坊就会质疑啦，诶，咁而家都冇咩人睇电视嘅啦，咁再搞咁大个咁大阵仗做乜嘢咧？咁样吓，咁甚至有啲人会担心啦，咁你呢啲咁嘅新嘅嘢系咪真系可以好似宣传当中咁样一开就睇到咁流畅嘅咧？咁样咁呢啲声音咧，亦都并非冇道理啊。咁毕竟随住呢个电视开机率下滑咧，这个嘅事实咧，以往一啲叫做智能化嘅升级咧，反而令到操作变得更复杂，亦都令到用户产生越改越麻烦嘅黑板印象。咁但系换个角度谂，正因为睇电视嘅人慢慢变少，先至有需要令到个体验做得更好，而唔系完全放弃。因为虽然我哋可能唔睇啫，但系其实你做个统计都知，可能而家仲有成亿人或者有成亿个家庭系仲有可能会睇电视嘅。咁所以我哋应该系要做嘅就令到留低愿意仲睇緊电视嘅嗰班用户可以睇得舒服一啲，亦都有冇可能改好咗之后令到流失嘅用户返嚟再睇呢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係解决问题嘅正确方向，亦都係点解广电系统呢就呢几年不断去做呢一样嘢咁样。咁所以从呢个试点嘅情况嚟睇呢，老用户对于开机直达直播呢一个嘅功能满意度呢係相当之高嘅，同埋超过90%嘅用户表示呢终于能够愿意自己开电视睇啦咁样。
即係技術嘅進步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唔係即係要額外。

0: 好多嘢，而系应该做减法，起码喺操作上面要干净利落。咁所以一体化电视嘅意义就在于，佢令到电视可以成为一个终端，能够承载完整体验嘅设备，唔需要再额外买咁多嘅嗰啲咁样嘅咩机顶盒成成咁样，令到电视回归简单，让技术服务于人，而唔系等我哋去适应嗰啲技术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再见呢，太阳就留言讲到啦，系啦，咁样改就啱啦，咁样啊，之前嗰啲机顶盒实在太复杂啦，信号又差，开机又慢，咁啊而家咧就讲嗰啲新嘅机顶盒有出嚟啊，咁但系咧佢就惊咧嗰啲收费会唔会变得高一啲咧，咁样吓。咁啊，如果从目前嚟讲咧，基础嘅嗰啲叫做即系直播功能啊，即系嗰啲地方电视台啊，或者好似央视嗰主流嗰几套咧，呢一啲咧就系免费睇嘅，要保证翻呢个叫做啊，即系公益性咁样啊，公共服务嚟嘅。咁啊，假如如果系你要睇嗰啲咩回看功能啊，成成嗰啲，可能就要开通一定嘅呢啲服务费，唔知系$28啦，定系$36啊，咁样各个地区有啲唔同啊。咁啊，呢个亦都要保障翻咧佢哋嘅运营成本咁样。咁但系起码你嗰部电视真系，好似佢哋所讲咁样，系简单操作啊，小朋友、老人家都识用嘅，咁先至系咧，令到我哋有意愿去开电视啊。最近咧见到有媒体咧就发现咗咧，而家一啲嘅后生嘅群体当中咧就兴嗰样嘢叫做咩假装点外卖，咁啊 A P P 啊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揾到嘅。咁啊有媒体咧就去调查发现啦，咁啊亦都有啲市民咧就讲啊，佢自己亦都最近系中意玩呢一样嘢，呢个叫做虚拟外卖小程序，就话咧啊喺呢个程序当中咧，你确实可以点嗰啲咩奶茶、烧烤啊、麻辣烫啊咁样，咁但系咧，你落咗单之后咧，呢份外卖系永远唔会送嚟俾你嘅。咁但系你亦都唔需要俾钱嘅，净系享受嗰个点嘅过程嘅啫。咁样咁有啲用户就话咧，其实我落单咧系可以分散我嘅注意力，甚至乎可以同自己讲，哎呀，我点咗就当食咗啦咁样。咁而呢一类嘅 A P P 啊小程序咧，基本上咧系复刻咗咧就主流外卖平台嘅全流程。咁啊，只系咧嗰啲商户名称咧就会改咗，咁可能叫麦当当啊、马文祥麻辣烫啊、茶千道啊咁样呢啲虚构名咁样。咁有啲用户咧就觉得都几新鲜解压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就讲咧，体验咗几次之后咧，就觉得无聊咧，就唔再玩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其实都唔系有咩凭空谂出嚟嘅创意啊，亦都系源于国外一款叫做虚拟外卖网站。咁啊，目前咧已经系即系有超过100万人次咧用过呢样嘢。咁啊，开发者最初嘅谂法好简单，佢就话咧，好多人深夜喺度刷外卖软件，反复喺度拣嗰啲究竟食烧烤好啊，定系食麻辣烫好？其实最终可能会因为预算或者身材顾虑咧，就会取消订单。咁而虚拟外卖咧，啱啱就可以解决到，唔使嘥钱，亦都唔会食肥，但系佢可以享受最愉快嘅嗰个点餐环节咁样。咁样听落去有少少道理喎，咁样好似当玩游戏咁样啊。咁啊，确实咧就令到咧就国内嘅一啲嘅叫做开发者咧，亦都发现呢一个可能都有啲商机嘅，于是就嗱嗱声咧就利用 AI 工具咧去开发相应嘅一啲嘅 APP 咁样吓。咁但系咧唔单止系个人开发者啊，咁其实喺抖音平台咧8月底咧亦都上线咗个叫咩铲猫外卖小程序，就系令到用户咧就喺上面虚拟点外卖，点完之后咧佢仲话可以将你嗰嚿钱咧就存入去嗰个咩钱罂当中，可以随时提现咁样。咁啊即系话咧啊，你唔食呢餐外卖，可以悭咗几廿蚊啊咁样啊。咁确实咧，呢一个嘅即系APP 叫模拟点外卖咧，其实就一种叫做激发你多巴胺嘅一种应用啊。呢一个可能会有一个短暂嘅一个叫做爽感，但系都唔系一个叫做可以持续嘅赛道啊。咁所以咧，而家亦都有好多人就话咧，佢并非解决用户真实嘅痛点，只不过系喺情绪上面咧帮你拗下痕嘅啫咁样。咁但系一旦你觉得拗痕都唔得啦，咁可能你最终咧都仲系要点外卖咧，先至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啊。 咁所以而家网上有呢啲咁叫做虚拟点外卖嘅小程序，你又会唔会试下玩下咧？咁样咁同埋你夜晚系咪真系会因为点外卖嘅决策辗转反侧，甚至乎点到最尾会发烂渣嘅咧？都欢迎嚟到啊佛山街 A P P 啦，或者嚟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同我分享一下。
2: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5: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4: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6: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今日除咗话可以喺佛山嘅 A P P 入边咧，可以抢到积分福袋啦，亦都可以嚟到抖音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睇到视频直播啊。咁前两日咧，见到山西省大同市嘅呢个运源县啦吓，咁啊就辖区嘅一间餐饮店嘅阴阳菜单事件咧，就发布通报，就话经过初步查明啦吓，咁啊。市民反映嘅情况系基本属实嘅，目前市场局咧都对呢间店咧就依法立案，涉事嘅餐饮店亦都系停业整顿嘅啦。事件嘅起因就系咧有位博主咧就收到粉丝嘅投诉，就话呢间店啊有阴阳菜单嘅事件啦咁样，于是咧嗰位博主就去暗访，咁啊而且仲安排咗两围嘅顾客，分别就用外地口音同埋本地口音点一模一样嘅菜单。咁啊，埋单嘅时候咧，外地口音嘅总价咧就系278蚊，咁啊每道菜咧都高于咧就本地口音嘅嗰围台，咁甚至咧个别嘅菜品嘅差价咧就高达50蚊嘅。咁啊，例如咧一道叫做咩过油肉啦，咁啊外地客就32啊，本地客就28，咁啊仲有个咩羊肉咧，外地客就98，本地啊88咁样，咁啊功夫鱼咧啊外地客就78，本地客就58咁样，咁而且呢个店价咧就唔系随口报价，即系唔系斋睇你个样咁样嘅，而系一早已经印好咗两份嘅菜单，根据你嘅口音咧就俾对应嘅菜单咧就俾你点咁样。咁啊面对质疑咧，呢位老细开头咧仲有啲即系嘴硬啊咁样，佢就话：哎呀，我啲系俾熟客打折嘅啫咁样。后屘咧又改口就话：哎呀，暑假好多店铺都系咁嘅啫，你有咩理由净系捉我噶咁样？咁啊，仲提出咧就话咩免单啊，息事宁人啊，希望嗰位博主就唔好咧曝光佢。咁但系呢位博主咧亦都系拒绝咗嘅。咁而呢件事嘅恶劣之处，亦都在于咧，佢呢个系赤裸裸嘅欺诈，明码标价，佢确实系。明码标价，但系佢有两套价，因为咧按照翻呢个价格法嘅规定咧，就系经营者咧必须要做到价格系真实准确，咁佢有两套菜单，好明显就一套真一套假啦，系嘛？咁啊，同埋咧，佢讲嘅嗰一句，好多店都系咁样操作啦。咁啊，呢句嘢亦都透露出一个非常危险嘅信号，就系、是、一啲嘅旅游城市或者一啲嘅旅游嘅即系嗰啲核心区域咁样啦。啊，呢啲叫做啊睇人落饭啊，睇人即系睇餸食饭嘅行为咧。

0: 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㗎啦。咁嗰啲即係商家呢亦都算咗一笔嘅数，嗰啲嘅游客嚟一次半次嘅啫，都唔係好熟悉当地嘅物价㗎啦。咁劏佢哋好容易啦。咁过咗旅游旺季，咁我呢间店做生意始终都係靠本地人㗎嘛。咁所以自然喺价格上面就要照顾返呢个本地人先有得长做长有啦咁样。咁本来呢就睇落去呢、這个即係算盘都打得好响下嘅。咁但係佢漏咗一样嘢，而家网络时代任何唔诚信嘅行为都有机会被曝光被放大。咁所以呢间饭店呢虽然已经系停业整顿，咁但我相信佢重新开业之后呢应该个朵都臭晒啦，唔单止外地人啦，本地人都唔一定去咁样。一间店嘅阴阳菜单，佢毁嘅唔单止呢间店嘅生意，仲关系呢座城市嘅口碑。有啲城市一次又一次屡屡咁出现嗰啲叫做即係掠客嘅事件呢，成个城市都会臭晒嘅，甚至乎会影响当地都系诚信经营嘅商家咁样。咁所以呢，如果一个游客去咗啲咁嘅地方旅游之后俾人劏咗一次两次之后呢，佢记住嘅唔会系当地有几靓有几好玩，而系记住嗰个地方掠过我呢、這个咁样嘅衰印象。咁所以店家讲嘅嗰句其他店都系咁操作，当地嘅监管部门不妨借机就要对当地嘅餐饮市场做一次全面嘅排查，即系唔好淨係查嗰间啦。因为呢你往往靠咩网友曝光靠嗰啲咩博主去暗访系根治唔到阴阳菜单嘅。日常你监管要做到位，发现嘅话要嚴肅處理該係接埋就幫佢接埋，咁樣先至會令到當地嘅店家明白誠信先至係長久嘅經營之道，同埋亦都係維護緊當地嘅旅遊口碑。
1: 日日都有新發現，唔理世界點轉，聽咗先算。今日你點睇？
0: 从今个学期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有一条的这个新规很多人都关注，就说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而开学首日有记者都走访重庆多所中小学，发现学生在校门口亦都主动将手机就交给家长或者老师，咁而班主任亦都会逐一清点啦，登记之后咧集中保管。咁其实咧从山东2018年率先立法，咁之后再到福建、广州、郑州都相继跟进，校园手机管理咧亦都从之前嘅呢个校规咧全面上升为法规咁样。咁对于呢个情况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这个研究员楚昭辉亦都讲到，未成年人过度使用这个智能终端可能会影响思维能力啦，同埋学业成绩，这个亦都有大量的实证依据。而重庆市人大社会委相关负责人亦都表示，一些未成年人因为使用手机接触不良信息，影响他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呢这个禁手机呢亦都有咗呢个法规撑腰之后呢，学校同老师做相关嘅工作呢亦都係师出有名啦。正如重庆一位嘅呢个高中老师讲到呢，管理依据呢从校规变法规之后呢亦都可以悭咗好多口水。即係以前可以同佢讲，哎呀我哋学校规定唔俾，咁学生就学校规定我係要信你呀，国家冇规定，法律冇规定，咁而家法律有规定，咁学生都冇咩好拗咁样。咁但係呢从法规落地到呢、这个镇政嘅操作呢亦都唔係一禁了之咁简单嘅。因为有记者都采访发现呢，家长对于学校加强手机管理呢肯定係普遍支持嘅。咁但係学生喺学校期间嘅呢个安全联系问题呢係点解决呢咁样。咁有位嘅家长都讲到啦，就话呢嗰啲小朋友呢星期六日啦返到屋企之后呢，咁究竟点样去联系佢哋呢咁样。因为有啲时候呢佢哋唔一定係接送嘅，特别可能初中生高中生都係自己返去，咁可能佢出发前就会哎呀爸妈我开始搭车返嚟啦咁样，咁大概预个时间。咁但如果即係冇咗呢啲咁样嘅手机嘅溝通嘅话点样处理呢咁样。咁另外都有啲家长反应呢，学校会上交手机，咁但係呢有啲衰仔呢就会交一个收埋一个咁样。咁所以呢啲嘅现实难题呢都提醒大家，就係话呢法规俾咗学校禁嘅底气，但係点样去解决啲实际问题呢仲係考验住呢教育者嘅智慧。

0: 咁啊，与此同时咧，光明网嘅评论文章咧都提出一个角度咧，值得思考嘅。佢就话，如果净系禁咗学生带手机入学校，但系学校佢嘅教学当中仲系依赖手机，好似咩布置作业啊、打卡接龙啊、上传视频啊，咁样嘅情况嘅话，就会相当之割裂。就系话啊，你既然觉得啊手机系会影响佢哋嘅咩三观啊，同埋学习，咁但系点解你喺布置嘅一啲嘅作业当中，又要高度依赖手机呢？啊，令到学习处处都离唔开手机嘅话，咁样喺学校入边对手机严防死守，但系到屋企之后又要即系不断咁样用嘅话，呢种左右互搏式嘅管理咧，亦都削弱咗禁令嘅说服力，亦都好难咧令到学生去适应。咁所以唔单止话手机唔可以入校园，咁而佢哋翻到屋企之后，佢哋嘅学习啊，佢哋嘅呢个使用咧，可唔可以嘅教育当中都可以尽量去呢啲嘅手机化、平板化咁样咧，先至可以令到呢啲班学生咧叫做喺家校有统一嘅概念啊。另外咧，见到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咧，呢个恩飞亦都指出啦，校园可以睇得住手机，但系睇唔住小朋友翻到屋企之后嘅呢个屏幕使用时间。咁所以咧，家庭先至系防止手机沉迷嘅最后一道防线。手机管理背后咧，都暴露咧就系啊，家庭生活丰富程度唔够，亲子沟通缺位嘅深层次问题。咁啊，确实喺好多嘅案例当中咧，一啲过度沉迷即系手机啊、网络游戏嗰啲小朋友啦，或者学生咧，大部分都出现一啲就系同家长平时冇乜两句偈倾嘅啊，咁可能即系唔知点样去引导啦，或者家长亦都系疏忽呢样嘢咧，只系识得打压，哎呀唔好玩咁多啦，唔好咩学读书啊，但呢啲其实真系冇乜用嘅。如果你嘅家庭生活程度系足够丰富嘅话，佢系愿意同你倾偈嘅，甚至乎你会喺星期六日喺空闲嘅时间安排好多有趣好玩嘅户外嘅活动啊，或者啲嘅游戏同佢玩嘅话，我相信佢亦都唔会过度沉迷手机或者系呢个网络游戏。咁所以咧，从校规到法规啊，手机嘅呢个管理咧，亦都系迈出咗重要嘅一步。但系一部法规咧，冇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真正考验我哋嘅咧，就系点样喺禁同埋疏之间咧揾到平衡，既要为学生守住课堂嘅专注，亦都要为佢哋留出同真实世界或者同网络世界去连结嘅呢个空间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吓唔系啊？咁都有，真系 O 晒嘴。哦，
3: 企业缺人怎么办？浙江长兴给出的答案是不招人，去借人。这事儿啊是真的，中秋国庆前呢，食品厂就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了。太湖街道十一名日用品企业的员工呢，被借调到了食品企业分拣果脯，日用品厂正好在淡季，工人闲着也是闲着，食品厂缺人缺得着急，街道就在中间搭了个平台，你出人我借人，两头的问题一起给解决了。说实话，我一开始觉得这无非就是临时救个急，但是后来想了想，这事儿的分量比救急重。像制造业这类行业呢，这些年招人难留人难，要么忘记全职把人绑死，要么淡季干脆裁员断联。长兴这个做法等于证明了用工其实不必一岗定全年，一人绑一起，人可以跟着产业周期流动起来。那它能不能从季节性的调剂变成常态化的配置呢？我觉得得看两个条件，一个是岗位够不够标准化，像分拣包装这种活培训一天就能上手，共享起来很顺，可换成技术工种或者连续性生产的流水线，今天借明天还，恐怕就玩不转了。另一个是行业周期得错得开，食品赶中秋，日用品有日用品的忙法，分股互补才有人可借，要是大家都挤在同一个旺季，那谁也借不着谁。假如未来池子大了，匹配肯定更难，可几百家企业的人跨行业来回流动，靠人工一个个撮合肯定忙不过来，这后面考验的就是信息化调度的真功夫。另外有笔账得说在前面，人借出去了，工资谁发，社保谁缴，万一出了工伤算谁的，这些不弄清楚，共享就容易变成扯皮。好在长兴配套了司法调解机制，说明当地想到了这一层。最后再说点实在的，对于员工来说，这不是被借来借去的折腾，而是实打实的收入。 有可能本来三千多的收入就因为这个机制就能翻个个儿。企业在淡季甩掉了包袱，工人在淡季鼓起了钱包，这买卖划算。所以共享员工到底是救急还是常态？我的看法是，救急是起点，常态是方向，前提是规则跑在规模前面。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9月20号饭旗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旅86234-8。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张伟。

0: 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爱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热点事件多面睇，
4: 今日你点睇啊？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好多朋友仔咧，抖音就话喺粤超今个星期咧都中咗票啊，咁啊今个星期六啦，咁啊佛山队咧就会喺现场咧就主场咧就会对阵呢一个作客嘅梅州啊，咁啊八进四嘅比赛啊，咁啊打两轮嘅都系，即系打完呢个主场咧，就再下星期咧就会去到对面咧就打呢个客场。咁啊，对方咧都系一个嘅传统足球嘅强队啊。咁所以今次喺呢、這个我哋佛山主场当中咧，就希望咧可以即系尽可能赢到啦。咁啊，最好啊赢多几个波啦，咁啊就稳阵一啲咁样。咁所以去到现场嘅球迷咧，亦都可以喺现场就大声啊咁啊支持下我哋佛山队啊！咁前两日咧就开学啊，咁啊喺广西桂林冠阳县呢个叫东流村嘅教学点嘅一年级当中咧，有一幕咧亦都即系喺网上成为咗热搜啊，因为成个班咧净系坐咗一个六岁嘅男仔，咁而佢嘅妈妈咧见到呢个场景，亦都忍唔住咧就影低咗个视频咧就发到上网，咁啊好快都系引嚟咗关注。咁啊根据劲木新闻等媒体报道咧。东流村嘅教学点咧，今年秋季开学，一年级嘅新生得一个人，二年级三个人，三年级五个人，咁即系一到三年级加埋咧就九名学生。咁啊，全校有四名老师嘅，分别会承担语数英、美术啊、道德与法治等全部课程啊。咁而蒋校长都讲到啦，呢、這个小朋友啊，亦都系佢哋全个一年级啊唯一嘅希望咁样。咁点解会出现一个一人一个班呢咁样。咁蒋校长就解释啦，大部分嘅小朋友呢已经被当地嘅家长呢接到城入面呢去返学。咁学校嘅生源呢亦都逐年下降。咁而今年呢一位嘅新生呢亦都系唯一留低嘅。咁因为呢佢嘅家长呢系喺隔离省就做嘢嘅，咁啊早出晚归，咁而呢个即系城中心嘅嗰个校区呢亦都离佢屋企呢就五六公里，咁啊当地呢亦都冇话太方便嘅呢个公共交通啊，只能够行路，咁如果行路呢要行差唔多成个钟嘅，咁啊午休呢亦都托管唔到嘅，咁啊接送呢成为咗非常大嘅问题，咁所以呢佢哋学校呢亦都系继续保留呢个嘅叫教学点，亦都系服务呢有需求嘅呢个村民嘅朋友咁样啊。咁啊有网友呢亦都即系羡慕呢个小朋友，哇喺即系独享四个老师啊，简直系神仙级别嘅一对一啊，即系你知道呢而家嗰啲咩一对一嘅嗰啲出面嗰啲咩补课啊咁样，可能都几百蚊一堂课咁样。咁但系呢个小朋友呢就每一年都系一对一咁样啊。咁但系呢其实你去到呢一个学校呢睇到相关嘅视频就知道啦，呢度呢就办学超过20年啦，咁环境系真系会差啲，只有两层嘅楼，三间课室，一个嘅办公室，同埋一个图书室，同埋一个杂物室。咁学校呢有啲所谓嘅教学一体机呢，其中一部呢就完全呢就损坏咗㗎啦，剩低一部呢就勉强能够用㗎啫。体育器材呢亦都老化破损非常严重，咁有球拍，但球拍嗰啲线呢就断嘅，有篮球，但篮球呢就甩皮嘅咁样，咁亦都冇呢个教师宿舍啦，咁有啲老师呢就被临时安置喺呢体育室呢就叫做系咁依即係有得瞓就算啦咁样。咁所以呢呢、这个并唔系乜嘢优越嘅教育资源啊，咁呢个一个村庄尽最大嘅努力留住教育嘅火种，即系嗰位校长都讲得好实在，佢就话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学校嘅老师咧都系唔会放。

0: 一啦，去到呢、這个即系城入边嘅呢一个嘅小学咧，就继续去读书，因为个嘅独处嘅能力咁样啊，咁我当然咧，你话四年级系咪真系即系咁强嘅呢个自理能力咧？咁但系唔系，咁但系亦都咧，只能够向现实咧稍稍低头啦。咁四年级咧，亦可能要去到住宿啦，咁样吓。咁同埋咧，呢、這個即係喺一啲叫做設點並效啦，呢、這個叫做教育優化資源咧，呢、這個做法咧亦都係相當常見嘅啦。因為從成本效益嚟睇咧，九個學生配四名教師咧，點睇都唔抵嘅啦，咁樣即係唔夠著數咁樣。咁但係如果用成本去計算一個小朋友受教育嘅呢個權利嘅話咧，咁呢筆數咧就計錯咗。咁正如有評論講到，一個人的小學咧係向人。向我哋去展示教育嘅公平底色，学校仲喺度，村入边证明咗仲有人气。咁如果学校真系都冇埋嘅话咧，亦都证明呢个村咧，可能就会真正咧就变成咗一个即系空心村咁样。咁所以呢个东流村教育点嘅故事咧，亦都系中国无数乡村小学。呢、这个即系小规模教学嘅一个缩影啊！咁喺城镇化浪潮底下咧，一啲嘅农村生源流失咧系。即系唔可逆转嘅呢个大趋势，咁但系趋势之下咧，总会有一啲嘅特殊嘅情况，总有一啲嘅小朋友系因为种种原因咧，系要留低喺度读书嘅，咁所以对于呢啲小朋友嚟讲，教学点并唔系低效，并唔系唔着数，呢、这个系必须嘅。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

0: 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

0: 值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

0: 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6: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6: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6: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乐。最近深圳发布了居民医保的新规，从2027年开始，当地居民医保要改成按年缴费，集中参保缴费就定在每年的9月到12月。大家会在这段时间一次性去交下一年的医保费用。其实对于居民医保的这些调整，近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你不一定清楚的。咁啊，同以前咧隨時參保唔一樣喎。我哋知道啦，居民醫保咧錯過咗呢個集中嘅繳費期之後咧，再去補繳啊，亦都會咧有一啲變化。係咩變化咧？呢個新規咧就係要經歷三個月嘅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之內去睇病住院產生嘅醫療費咧，醫保咧就唔報噶啦。咁啊，唔少人咧就會問。这个只是深圳本地的政策咩？其实呢可以告诉你，这个调整不是只是深圳在做的，是落实国家居民医保统一制度的部署。这套规则呢其实在全国都逐步推开了，包括在佛山，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则来落地。早在2024年的7月，国务院就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明确两大核心机制，一个是用三年时间逐步实现全国居民医保统一集中征缴期。这个呢我们市民街坊很熟悉，又好像我们佛山居民医保都是年年提醒大家有一个集中的缴费期。第二呢就是不在集中期参保或者断缴之后再重新参保，设置三个月的基础等待期，断保时间越长，等待的时间就会相应增加，每多断一年等待期就会多一个月，如果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恢复参保之后等待期至少是不会少于六个月。咁呢一项嘅新规咧，其实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啊。政策唔单止有约束，亦都设置咗参保激励，连续交满四年居民医保之后，每多参加一年，大病保险嘅最高报销限额至少提高1000元。当年如果系冇使用医保报销，第二年嘅大病保险额度同样至少提升1000元。两项嘅奖励合计提升唔超过原有封顶线嘅20%。一边断缴又会有待遇受限，另一边连续参保就可以有报销的待遇提升。这个目的很明确，就是鼓励大家要记得持续参保，杜绝平时不交医保病了才想着临时来参保的情况。过去有些地方参保比较灵活，就出现过身体健康的时候会选择断保，等到要住院医病才去参保。这种现象会损害了医保基金的公平性，也都不利于医保长期平稳运行的。咁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居民医保咧系现收现付嘅普惠制度嚟噶，基金运行压力咧，我哋知道其实都好大嘅，就需要咧制度嚟去设计啦，规避呢一啲逆向选择嘅风险。呢件事咧，其实我觉得俾咗我哋要参加居民医保嘅人群咧，有两点提示。第一，往后居民医保断保嘅代价会越嚟越高，自己去交居民医保嘅朋友一定要记得每年嘅集中缴费期，唔好错过啦，避免触发等待期，喺呢个时间入边睇咗病冇办法报。第二，建议大家配合一些商业医疗险，比如百万医疗险、惠民保这两类，一年几百元又可以弥补一些医保报销不足，就算医保正处于等待期，商业医疗险也都可以按照合同里面的承诺去承担一些医疗费，减轻经济负担。总的来说，基本医保守住的基本保障，想要获得全面的医疗防护，商业医疗险就好好的补充了，既要记得按时去参加居民医保，亦都要多啲留意商业的保险、商业医疗险有哪一些的好选择。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 搜索加入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

0: 明礼让齐参与。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秋色预热啦！
3: 杯姐，冻柠茶大杯多糖，飞冰快快快快快！
4: 哇，聪哥，你俾够追啊？又俾我吓激到成肚气啊！
3: 唉，仲激气啊！不过今次咧就唔系吓，系我自己。喂，你哋知唔知咧？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搞咗个佛山秋色赛车设计征集啊！我之前咧庆合合咁报个名。
5: 哎呀，阿聪啊，乜咁有朝气啊？咁快为佛山秋色做准备？
6: 聪哥，我听啲同学讲咧，今年秋色巡游十月下旬嚟搞添。上年睇咗直播，啲赛车啊靓到霸晒屏咁啊！
3: 唉，就系、是、咯，我报名之后先发现咧，呢个征集啊分两大赛道啊，七个主题，有佛山城市风骨、岭南非遗、区域发展，乜都有。哦，我而家一个头两个大，完全冇头绪。
5: 哦，设计赛车系嘛？阿聪啊，嗱，你日日对住部电脑搞嗰啲咁嘅乜嘢互联网思维设计个赛车有咩问题啊？
3: 哎呀，张婶你有所不知啦，秋色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做海报啊。你睇下上年秋色20架赛车，头牌嗰架成个坐地灯手工扎作咁，荷花造型，仲有走马灯效果。所以我今年咧真系要用好多好多心机，用 AI 整咗好多张设计图，先最终交货咋。
7: 喂！乜又系阿聪喺度腾晒鸡咁嘅吓？喂，我喺出边都听到你讲秋色，搞咩啊？
4: 诶，华哥你嚟得啱啦！阿聪话咧要参加秋色彩车设计，已经报咗名啦。
6: 喂，聪哥，你不如设计个小鲜肉彩车啊！嗱，攞我偶像嗰啲相咧贴晒成架车，到时肯定好多人去打卡噶。
3: 欣欣，你估我开粉丝见面会咩？秋色系非遗啊，国家级噶，传承咗600年噶啦。
5: 欣欣，唔好乱噏啊！阿聪啊，嗱，你要设计彩车咧，首先要明白秋色系点嚟嘅。明朝正统14年，王萧养率军围攻佛山，城中兵力单薄。有个叫做梁瑞浩嘅老街坊谂咗一条疑兵之计，叫啲细路仔剪锦为旗，削竹为歌，晚黑咧巡游，扮到好似有千军万马咁，最后咧退咗敌啊！佛山秋色就咁起嚟嘅，讲到底系佛山人嘅智慧同埋勇气。
7: 咦，张婶讲得啱啊！嗱，佛山秋色咧俗称系叫做出秋色。或者叫做秋色赛会，是国家级的非遗民族嚟嘅。我阿爷嗰阵已经同我讲噶啦，以前秋色咧唔止系睇噶，仲系嗰啲铺区竞赛。明清佛山咧工商业好鼎盛嘅，秋色呢一个民间传统啊庆丰收嘅大型民族活动咧，亦都逐步发展啊为呢个集灯饰啦、飘饰啦、工艺啦同埋演艺于一体嘅全城嘅巡游啊！哇，犀利啦吓！集下铺咧就冶铁，石湾街做图，富民铺咧织绸缎，百姓咧好巧妙咁用嗰啲边角嘅物料咧制作一啲仿真嘅工艺品，沿街展演，间间铺咧都出尽力咁晒冷噶。佛山秋色可以讲系兼具纪念守土嘅历史事件，庆贺秋时，比拼民间技艺嘅集大成者啊，一路流传至今啊！
6: 哇，华哥，乜你细个都睇过秋色噶？
7: 梗系睇过啦！以前一到秋色巡游咧，成条村嘅人都涌晒祖庙噶。我记得有一年咧，我阿爸孭住我喺人堆当中逼来逼去，我个头啊直头顶住前边阿叔个背脊啊，后边个阿婶伯姐咧又督咗我个 pat pat， 真系一见到彩车嚟咧，全部人一齐哇一声咁样，嗰种感觉啊！真系好虚撼噶，
8: 系啊，就系、是、呢种感觉啊！我要嘅就呢种感觉啊！喂，
4: 哎呀，聪你无啦啦做咩啊？
8: 哎呀，我谂嘅咧就系呢一种感觉啊！唔单止要靓，而且咧嗰架彩车一出现就要令全街嘅人哇一声，哇！咁啊就系体现咗我哋佛山人嘅精神。我决定啦，呢架车咧就叫做佛山一家人号。
5: 哦，佛山一家人点解咁叫噶？
3: 嗱，张婶你谂下。佛山秋色是谁撑起的？是我们佛山每一个屋企人，你啦，我啦，华哥啦，咪姐啦，欣欣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秋色的一部分。我架彩车呢要摆晒佛山五区的元素，禅城有祖庙，南海有龙舟，顺德有美食。

0: 三水有荷花，高明有生态农场，就系咁啦。
1: 聪哥，仲可以加埋我嗰啲网红打卡点啊，隐藏宝藏美食店嗰啲咧。
0: 得得得，加加加！我架车咧要一经过就要有人认得，哇！呢、這个咧喺我屋企附近有啊，呢味餸咧我阿妈成日整嘅，嗰种亲切感啊，咁先至系佛山一家人好噶嘛。
2: 哇！呢、這个桥段好啊，我哋最讲究家嘅味道噶嘛。阿聪啊，如果你嗰架彩车有镬气咧，我啊服你啦。
3: 只要唔好有油烟就得噶啦。阿聪嗱，你架车叫一家人啊，我啊第一个撑你嘅吓。喂，使唔使咧攞我啲农场嗰啲新鲜蔬果？俾你做道具啊！喂，够晒接地气喎、
0: 啊！哇，真系要啊，华哥，今次一定要你帮拖啊！嗱，我想整啲巨型果蔬造型，象征住秋色咧系丰收嘅庆典。
3: 嗯，
0: 你知啦，秋色最早就系庆丰收噶嘛。
4: 唉，你哋知唔知道啊？我教咗几十年书啊，最开心咧就见到以前啲学生秋色嗰阵咧带埋晒啲仔啊女啊翻嚟佛山睇巡游啊，有啲移咗民啦。专登买机票翻嚟，就为咗睇嗰十几分钟嘅彩车，呢啲就系家嘅力量啦。
1: 啊，张婶，你讲到我有啲想喊添。
4: 嘿，傻女，喊咩啫？阿聪啊，
0: 嗯，
4: 你架车咧要摆多啲传统嘅嘢上去。嗱，佛山啊，彩灯啦、剪纸啦、陶艺啦，全部都系非遗，唔好净系识得搞网红啊，要传统同埋新潮捞埋一齐。
0: 诶，张婶教路，收到收到。我打算咧就用传统佛山彩灯嘅扎作工艺做车头，但系车身咧就用 LED 灯带，夜晚一着灯，哇，简直就系传统加现代够晒炸。
2: 我提议车尾咧整几个巨型嘅佛山美食模型，双皮奶啦、盲公饼啦、猪油鸡啦，一路巡游一路咧就流口水。
3: 哇，嗱，尾你整啲食物模型，我啊肯定就系好头先咁讲啦吓，赞助一啲真嘅蔬果，巡游完翻去仲可以攞嚟煲汤攞嚟食，唔好嘥啊嘛，系咪先？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系要呢种 feel 啊！嗱，奖金咧我唔志在啊，我志在我架车可以霸屏今年秋色巡游啊！到时啊，你哋一个二个全部要嚟捧场啊！喂，
1: 嗱，聪哥，到时咧我就帮你拍片放上啲短视频平台，咁起翻个标题咧就叫做《佛山一家人好霸气登场》。
0: 好，我而家决定翻屋企去闭关，完善下佛山一家人号嘅设计，冇得输咁多位，系咁先啦，喂，我走啦。
4: 喂，阿聪啊聪，记住啊，佛山秋色系佛山人嘅骄傲，你部车啊要载得起佛山烟火气，唔好丢架啊！
0: 张婶你放心啦，佛山一家人号包保令到全佛山人都哗哗声啊！
1: 哇，阿聪哥真系话走就走咗噶咯，
3: 呢个后生仔吓好嘢，有火气有冲劲吓。
2: 唉，得啦得啦，我哋咧就等住十月下旬咧睇佢嗰架一家人号点样霸屏秋色巡游啊！
4: 唉，呢个聪咧平时咧就口花花，但系咧胜在有心噃。佢架彩车叫做佛山一家人，即系咁话，我哋佛山秋色唔系一个人嘅事，系成个佛山嘅事。我哋每一家人都系秋色嘅一份子。
1: 嗱，咁讲好噶咯，今年嘅佛山秋色，我哋就约埋一齐去为佛山一家人号呐喊助威噶啦！
4: 一齐咁啊！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秋色预热啦，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国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0

0: 69蚊，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镇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九月三号截止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冲机、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啊，低年级呢主要就是他们的认知特点呢，就是以具象的思维为主，逻辑能力比较弱，而且情绪会比较波动大，表达能力不足，还有就是行为方面注意力比较容易分散，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针对他这些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分析。接着下来也都是邀请我们空中家长学校的讲师团成员之一，也都是佛山市第六小学的邓咏仪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首先来讲啦，就我哋低年级嘅小朋友喺沟通上边咧，经常出现就系他不说，问嚟问去都唔讲嘢嘅。
4: 其实好多家长朋友咧都会认为小朋友年纪细，佢唔懂事，就需要我哋家长去多啲教导、多啲引导。所以其实好多时沟通嘅时候咧，就经常会采取一种我讲你嚟听，呢一种。我讲乜嘢你就照住做就系啦，呢种单向嘅模式。譬如讲咧，上学放学嘅路上边，家长就会一轮嘴咁同佢讲啦。啊，你今日翻去咧要听老师话，系要守纪律啦，唔好同同学发生矛盾啊，或者系今日上课你认唔认真啊，有冇举手啊，作业多唔多啊，有冇同同嘈交啊？如果小朋友系答冇或者唔知道嘅时候咧，家长有时候就会训导佢啦。你做咩成日都唔举手啊？你要积极啲啦，系咪？今日点解你又要同阿边个边个嗌交啊？咁样作业都未写完，快啲啦，唔好咁摸啦，咁样。你睇下呢啲咁单向嘅输出，佢都未讲完，系咪？你就一卵嘴咁样问，然后佢同你分享校园趣事嘅时候，譬如讲好兴奋话俾你，哎呀，今日落课我同小朋友去玩卜哩哩，我叻得特别好，佢搵唔到我好开心啊咁。咁家长可能会就即刻去教育佢，嚟你玩还玩啊，落课你玩就好啦，上课你唔好走神啊，系咪？要认真听书啊，唔好俾老师话你上课又是唔认真啊，咁样即系单方面就系你去说教佢，就会令到小朋友觉得你都冇认真听我讲嘢嘅。我讲咩都冇用啦，你唔听我，净系识得讲道理。
3: 系，其实佢本身系想同你分享玩呢个游戏，佢有呢个优越感，系咪？有呢个成功感。其实就是分享这件事，
4: 有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其实他是想告诉你同你有这个沟通的一个欲望，是不是？但你这样单向说教，成日去打断他的说话，就令到他慢慢就失去了这个沟通的兴趣了。很多时候或者你下次再问他学校的事，他就会告诉你还好啦， 我唔知道啊，即系用呢啲。

0: 傍晚7:30。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返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喎。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

0: 个有珍贵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珍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嘅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嘅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张德禄走来同朱灿商量，叫朱灿扮周仓来吓退敌兵，搭救五云诏。这条是好计啊。第一，朱灿去到关帝庙，除了周仓神状的盔甲来穿戴好，拿那把大关刀的时候，因为泥黐得好实，结果唔搣断咗神像嘅手指公，先至攞到把关刀。从呢日开始，朱灿就扮周仓同埋一班乡民，日日都喺村口等住嚟救五云诏啦。到咗呢一日，真系等到啦，而且呢个假周仓居然就吓走咗两员上将添。咁吓跑咗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朱灿就上前叫佢话啦。侯爷，你受惊啦！伍文照定眼一睇，啊，原来是朱灿你啊！张德禄拉住伍文照只马话：侯爷，你放心啦，冇事啦，冇事啦，你快啲入村啦！伍文照问啦：你位大哥贵姓大名啊？小人叫做张德禄。朱灿话啦：你扮周仓呢条计啊，就系佢谂噶。伍文照话啦。张大哥，我以前都成日听朱灿提起你，今日多得你哋搭救我啊！咁大家拥住伍文照入咗村，嚟到朱灿屋企门口，伍文照落咗马，咁自然有人拉咗马去喂啦。张德禄又嗌朱灿去除翻啲盔甲，同周仓神像着翻好。咁张德禄就带住伍文照行入朱灿间屋，佢话：包母。南洋侯到啦，咁朱灿老母同埋朱灿妻子两个人上前见礼，伍文照连忙还礼，客气一番就坐落倾偈。咁一讲啊，朱灿同我几个人啊嚟到看寿亭后庙，咁啊将呢身盔甲及手及脚除落嚟，又同周仓着翻好，大刀仲插翻喺周仓嘅手里边，黑弊啦，少咗半缺手指功，咁啊刀就立唔稳啦。朱灿在烛台那里找回个半缺手指出来，捞了些胶泥又黐回上去。朱灿回到屋企，见到伍云照吃紧饭，他就说了：侯爷啊，你就当回到屋企咁系啦，随便吃啊。你突咗围出来，夫人呢？伍云照一听忍不住流出眼泪，他说：夫人竟已自尽身亡，
5: 咁你公子呢？

只听一阵婴儿啼哭声。伍云耀连忙解开盔甲，将个仔抱出嚟。佢话：呢、这个就系我仔伍登。朱产老母将个细佬哥接咗过嚟，就交俾新抱。佢话：你快啲喂下个仔啦。个苏虾仔瞓咗半日，真系饿啦，就大啖大啖咁饮奶。朱产话啦：侯爷，咁而家你想去边处啊？我要去凤鸣关揾我岳父李子通。朱产老母就话啦：哎呀，你去凤鸣关咁远，个苏虾仔点算啊？伍文耀话：我哋伍家有难，唉，苏虾仔亦唯有跟住受罪起啦。侯爷，你如果唔嫌弃呢，就将个苏虾仔留低，等我哋嚟同你养啦。伍文耀话啦：我而家系个反臣，点能够连累你哋啊？朱产话：侯爷唔好咁讲，保护忠良后代，点叫做连累呢？朱产老母就话啦：侯爷，你嘅公子唔系叫做伍登咩？嗱，我再同佢加多个朱字喺前面，叫做朱伍登，咁样小公子就唔会引起坏人注意啦嘛。咁啊，算系我哋朱伍两家嘅细佬哥啦。你话好唔好啊，侯爷？伍文耀开始仲有啲犹豫嘅，张德禄就话啦：侯爷，事到如今唔系咁做都唔得噶啦。嗱，我唔系赶你扯啊，侯爷。啱先朱灿假扮周仓，将追你嗰两个将军吓走咗。如果嗰两个人谂落知道上咗当，可能会翻翻转头噶。侯爷，你要快啲走至得啊！伍文耀一听有道理，连忙起身对朱产老母话：老人家，我多谢你一片心意，你个大恩我永世不忘，请你老人家多啲费心，使我哋伍家不至于绝后。我娘亲已经被昏君所杀，你就是我的亲娘，朱产就是我的亲兄弟，老人家请受我一拜。伍文耀对朱产母亲叩咗个头，然后又同朱产对拜咗几拜。朱产老母含住眼泪话：我哋乡下人笨嘴笨舌，亦讲唔出咩嘢道理，但係我哋嘅心呢，係分得出边个係忠边个係奸嘅。你快啲去逃命啦。咁大家送伍文耀出门，马亦喂好啦，任好啦。伍文耀翻身上马，佢对朱产话：兄弟，我走咗之后，如果陀罗仔有个伍天石嚟搵我，或者我个家人伍宝嚟搵我，你就讲佢听，话我已经去咗凤鸣关搵我外父李子通。嗱，你千祈千祈要记住啊！朱产话：咪住咪住，你一下讲咗咁多人，我一个都记唔住啊！张德禄话啦：侯爷你放心，我记住啦。啊，系啦，你有冇旅费啊？伍文耀真系冇带银出嚟噃。朱灿连忙入去屋，攞咗啲银出嚟交俾伍文耀话：呢度系200两银，侯爷你带住啦。伍文耀话啦：诶，唔使，我唔使用咁多。朱灿就话：你带住喺身啦，穷家富路啊，而且呢啲银呢都系你嘅，都系你俾个豆包银嚟啊，你就攞住啦。张德禄话啦：阿灿啊，你送阿侯爷啦，为咗防备官兵搜查，你喺外面都匿埋两日先就好。咁朱灿牵住马出咗北村口，由小路送伍文耀走咗。张德禄啊，带住几个人将门口嗰啲马屎啊同埋喂马嘅草料都收拾干净，又将伍文耀入村嘅马蹄印啊都扫晒啦，然后叫大家翻屋企。祝福大家千祈唔能够走漏半点风声。啱啱执好手尾，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骑住马真係又嚟到村口。宇文成都高声大叫话：地保地保！原来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俾嗰个假周仓吓到走返转头，一条气走咗十几里。宇文成都在上司徒后面大声嗌话：上将军你停住你停住。上司徒话：

哎呀，唔得啊，我只马惊咗啊，停住啊！又走咗廿几里路，上司徒只马先嚟停住，宇文成都亦停咗马，两个人就跑到满头大汗，猛咁喘气。宇文成都又问啦：，唉，上将军，你走乜嘢啊？上司徒话啦：，哎呀，我哋落咗马先，唞一阵间再讲啦。两个人拉住马行入去路边嘅树林仔，绑好马，揾笪干净嘅地方坐落嚟，唞咗轮气。宇文成都就话啦：，上将军，你搏命咁走做咩啊？叫你停你都唔停嘅。哎呀，宇文将军，你冇见咩？有个神将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声咁话我系汉室周仓啊！哇，真系得人惊啊！哦，咁我亦都听见，亦都睇见咗。咁你宇文将军仲唔明白啊？我明白乜嘢？宇文将军，你讲句良心话啊！忠孝王五建将一家人被杀，你话惨唔惨？惨，冤枉唔冤枉啊？冤枉。伍云照该唔该作反呢？上将军，伍云照作反亦系出于无奈，不过佢趁我冇防备打咗我一枪杆，真系可捞。宇文将军，只要你通情达理就好啦。我睇呢件事啊，连天上玉皇大帝都睇唔过眼，派关公下凡嚟搭救伍云照，关公就派周仓显圣。咪睇将军你是金党无敌大将军，你都怕唔一定打得过周仓啫。就算你打得过周仓，咁关老爷实跟住嚟噶。像关公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你怕唔系对手喎，宇文将军。如果你赢得过关公，咁仲有佢细佬张飞呢？张飞手执象拔蛇矛，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你点系张飞对手啊？我仲有上山赵子龙啊！宇文成都连忙打断佢话：好啦好啦好啦，乜你同我讲三国啊？而家我问你，周仓系边朝人啊？汉朝人啦、啊。汉朝人又点会嚟到我哋隋朝呢？我唔信，啱先喺串口，我系一时懵懂俾佢吓亲啫。先头唔系周仓显圣，周仓系人扮嘅。宇文将军，明明系周仓显圣，点解你话系有人扮嘅呢？如果话系周仓显圣，哼，一不见祥云，二不见霞光，一定系假嘅。唔信我哋返去，我非要将嗰个假周仓查出嚟不可。而且我諗伍云照必定匿埋喺村嚟。上将军，我同你一起去。上司徒冇法子啦，唯有死鸡撑饭盖啦。佢话返去唔係返去，睇下你啱定我啱啦。咁两个人翻身上马，赶返去朱家庄。好快脆佢哋嚟到村口，一边大声咁嗌地保地保，一边就入村啦。睇见条路，哎呀，连马蹄印都冇，上司徒个心就高兴啦。张德禄听见有人嗌地保，就跑出嚟迎接。啊，两位将军，我就系本村嘅地保，嗌我有咩事呢？宇文成都话啦：你叫佢咩名啊？小人叫做张德禄，唔知道两位将军尊姓大名，点样称呼啊？我系经营节度使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呢位系虎牢关总兵官上司徒。张德禄连忙跪低叩头话：哦，原来两位大人驾到，小人叩头，小人叩头，请问两位将军入村有咩事啊？宇文成都话：我问你，刚才有个叫做伍云照的人是不是在你条村经过啊？有没有匿埋在你条村啊？张德禄企翻起身回答话：回禀将军，我哋朱家庄是个村仔，一日呢有两个人打理啲事务嘅，

0: 上午是一个，下午是一个。我是下午这一班的啱啱接班的。我们这条村是归金斗镇管。上一班那个人呢已经回到金斗镇了。将军问的事等小人去金斗镇同你查一查啦。
1: 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

0: 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

0: 咋？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1: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0: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砖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的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没想到台风都要加班，是不是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最近我们佛山依然会好大风啦，同埋局部会有大雨，落雨要持续到6号才有得减弱。通常来讲，我们听台风说登陆一次就比较多了，但是居然有一个台风登陆了3次。

听日嘅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25度，依然会有啲雨水嘅。出门嘅时候记得带翻雨具啦。嚟自金沙，林俊杰，期待爱。

有人话期待咧，都系一种好微妙嘅暴力嚟嘅。你咁样听，会唔会打咗个突啊？最近呢句说话啦，喺社交媒体上边广为流传，亦都引发咗好多好多嘅共鸣。有人喺评论区里边话，似乎喺呢一句话当中睇到咗自己嘅影子。对于嗰啲出于爱同埋关心嘅期待，有时恰恰构成咗关系当中最细最细嘅、最隐蔽嘅压力。细个嘅时候，我哋要努力学习，表现得乖巧，成为父母当中期待嘅好孩子。大个之后咧，我哋依然生活喺各种各样嘅期待之中，期待伴侣能够理解自己，期待朋友可以有及时嘅回应，期待我哋嘅同事靠谱一啲，期待领导可以认可我。好多时候我哋好难承受他人嘅期待，觉得压力山大。但你知唔知道，更多时候呢，我哋都好难放低人哋对我哋嘅期待㗎喎。意思係将人哋嘅希望活成咗我本应该。但係我喺度諗，期待呢两个字真係天然具有伤害性吗？佢天生就係坏㗎吗？唔见得吧。无奈之前网络上有一段父女相处的视频，亦都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视频里面爸爸和个女在那里打打闹闹，玩得很开心。个女玩到兴头上，不小心撞亲阿爸。这个时候阿爸明显是被撞痛了，那块面瞬间就黑了下来，继而呵斥个女。当小朋友玩创了，他失控了，其实父母可以有以下的这两种表达。第一种就是直接跟个女说，你撞痛了爸爸，我有点不开心了。你撞痛了爸爸，我有点不开心，这句说话描述的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知道此时此刻爸爸的感受。而另外一种表达的方法呢，就是迅速黑面，然后大声闹他。而这一种表达很容易令到小朋友感受到，因为我令到爸爸不开心了，所以我要承受他的怒气。

第一种表达叫做表达情绪，第二种表达叫做用情绪影响他人。生活中你更多的是用哪一种的方法？讲回期待这件事，很多人一旦达不到对方的意愿，达不到对方的希望，惯用的方法并不是第一种的表达情绪，而是用粗暴的方式要求其他人顺从我们的意志。一旦我们顺从不到了，就会被惩罚。我想这个才是期待的伤害性。其实给子女给家人有愿望，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心态，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的表达真的错了。

0: 6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

0: 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之所以我哋会咁熟悉用情绪去控制其他人，答案要从我哋最早学习呢一套规则嘅地方讲起，咁就系屋企啦。心理学家在研究亲子关系的时候，提出了父母心理控制这个概念。意思就是说，通过影响小朋友的感受、自我评价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迫使这个小朋友按照父母期待的方式来生活。其中最令人熟悉的就是愧疚教育了。以下的这些对话，不知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过呢？我辛辛苦苦咁早起身，咪就是为了你咯。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离婚了。因为你啊，我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了。其实这样的讲法对于小朋友来讲有效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父母就是他们的天，就是他们的地。父母的表情、语气和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分量都是非常非常之重的。但是在愧疚教育之下，他的副作用都很大很大的。意思是在小朋友的身心深处，他们都会有一种的信念，那就是我要做得足够好，我才值得被我爸爱、被我妈爱。我要满足他们所有的期待，我才配活在这个世上。一旦这样的心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种下了一个根，当他们去到成年之后，配得感就会好低好低，不断在关系当中去问，我究竟真的配拥有这一切吗？代价非常非常之大，可能影响他的一生，甚至复制到他的子女当中。

美美话心里边一直好酸好酸，曾经试过同同学倾诉，唉，我嘅家婆真系好难相处，无论当我点样解释都好，家婆迟嚟嘅赞同、迟嚟嘅鼓励，又或者系迟嚟嘅认可，都系只得一句哦。究竟点解？乜嘢原因？我一直都要等家婆嘅同意，我先可以松懈啦。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有少少蠢。美美啊，意思是你将家婆的所有期待都加注在自己的身上，在你这么多次心酸里面，似乎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只有我做得足够好了，我家婆她认可我了，我才配在这个家里存在。这个声音可能不是你嫁入这一头家开始就有的，你需要静静地思考，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从几时开始，会不会是从更小个未成年的时候，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就带有这样的思维。

0: 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处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8: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诗咧就话：洋葱晚上好，秋天到啦，出边嘅天气咧渐渐变凉啦。谂翻起以前邱正主持节目嘅时候咧，一到秋天就会播《红叶落索的时候》，好好奇洋葱会唔会播咧？好明显阿诗系挂住邱静啦，系咪？但更准确嘅系挂住曾经有呢一首歌嘅嗰啲日子。人好奇怪㗎，一首歌，一阵除，一个味道，系可以将我哋嘅思想

队拉到好远好远，甚至我哋都脑海里面都冇咗呢一段嘅回忆。但係一旦諗返起嗰一阵味道，再飘返落我哋嘅嗅觉啊听觉嘅时候，嗰啲回忆就好似喺我哋嘅细胞当中全部返晒嚟一样。Rachel 嘅 R 咧就话：，我觉得好多嘢啦，同期待都系一样嘅。譬如日常再正常不过嘅一样嘢，糖啦、盐啦，因为糖同埋盐本来系无罪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过量咁摄入糖盐咧，身体同埋健康就要承受代价啦。期待都是一样的，适当的期待可以鼓励我们朝着目标前进，但是过度的期待可能就是压力了，甚至积重难返，成为压冧骆驼的最尾一条稻草。是咯，所以任何嘢都是适可而止啊。可其实压力都是一样的，有时候压力的存在会令到我们将件事做得好一点的。有人呢很喜欢到 deadline 的时候才开始开工，不是因为他们有拖延症，而是压力无言之中呢会激发我们的肾上腺素，是会令到我们全体的机能细胞都好集中精力咁去完成一件事嘅。得意嘅系压力消退嘅时候，我哋嘅身体唔会咁嘅。所以就咁睇，某种意义上嚟讲 ，deadline 又好，压力又好，都系一种正向嘅帮助嚟嘅。

来自罗嘉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哋都希望有清风嘅吹拂，阳光灿烂。阿King话咧，最近嘅天气好到咧，令我有啲怀疑自己究竟系咪喺广东。唔使怀疑嘅，呢个台风走咗之后嘅话咧，又开始进入酷热嘅模式噶啦。月亮弯弯都话呢两日咧落班踩单车，觉得秋风非常之舒服，吹嚟嘅感觉令到我整个人都好精神。余云飞就话啦，关于期待呢件事啦，要分得清边啲系人哋嘅期待，我哋冇责任为其他人嘅期待埋单噶。所以我又问你啦，余云飞，如果你身边嘅人达唔到你嘅期待，可以吗？情深轻轻一吻咧就话，秋风季节带嚟咗思念、忧郁，亦都带嚟咗伤感、渴望。最近咧，你都好似有好多嘅事想去表达咁啊吓。欢迎大家继续将你哋嘅心情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喺佛山家当中进行留言。阿珍，阿珍话：洋葱啊，唔知点解咧，突然之间好伤感，眼泪唔听话咁流咗落嚟，心里边好难受。所有见到我嘅人都说三道四。老公又唔同我讲嘢，细路仔又唔知点教，我真係好想好想搵份工去做下，唔理会屋企人同埋嗰啲事呀，真係好难受。洋葱呀，应该点算呀？真呀，倘若在家里面找不到一些力量，你想在社交当中去找回一些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你已经做好了一些计划没有？其实有时候行出那一步比慢慢想更加之重要的。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我想问下大家，如果你吵架的时候输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出息？但是如果赢了，是不是就真的赢了关系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彼此间的差异而去吵吵，去争一个对错。可能不是大事的，一句说话，一件小事，是都要争出输赢，甚至逼到对方哑口无言，你才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但你有没有发现，在赢了那一刻，好像你真的赢了，但是另一个角度，其实可能你已经输了。那些你争来的口舌之快，赢的是场面，但你输的是亲情、友情，甚至是身边人的真心。对方不同你去争辩，有阵时并不是拗不赢你，只不过比起输赢，他们更在乎这段关系，懒得去争。其实是他们更在乎这段关系，懒得同你去吵。我们很容易会将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争执里面，是赢了道理的，但是输了日子呢？赢了语气的，但是输了温度呢？生活里面真正的赢，其实不是口舌上面的剪牙，是有阵时我们懂得取舍，比空洞的输赢，有阵时守住心底的温度，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赢家吧。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开学做好准备啦！
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2: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2: 系丈夫，
1: 系妻子，
2: 系父亲，
1: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

0: 变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47分，嚟睇下大火儿嘅留言先。阿诗咧就话：我觉得咧有嘢做先至有精神寄托嘅，有班上有家放，人呢就会有咗啲期待。所以阿珍想搵份工呢个打算几好噶，起码佢知道应该要逃离呢一个不切实际嘅现实。为阿珍嘅谂法点赞。Kiki 咧就话：唉，如果太耐冇经历过职场嘅风雨，会唔会佢重新投入到职场当中会有啲唔适应呢？阿放就话支持阿珍去搵返份嘢做。其实呢，我都几佩服全职家庭主妇的。有时候小朋友嘅喜怒哀乐，屋企嘅老人家乃至另外一半对自己嘅一啲期待，虽然话我哋要做到分清楚乜嘢系自己嘅期待，乜嘢系人哋嘅期待，但系当佢哋嘅一啲坏情绪扑面而嚟嘅时候，我哋有可能真系招架不住。所以有工作，意思系喺物理呢一个层面上边，喺现实世界呢个层面上边，起码有个地方可以远离一下。哪怕可能翻工嘅时候都会谂住屋企嘅事，但系此时此刻呢8个钟系可以暂时见唔到噶。老人家唔系有一句说话嘅，眼不见为净。所以当你觉得委屈嘅时候，其实与其諗咁多，倒不如好好去计划一下乜嘢工係现今阶段可行嘅。友友话：我本来以为啦，广东终于盼嚟咗秋天啦，结果等嚟嘅係台风。唔把台风当秋风，就好似爱情一样，我本嚟呢以为终于盼嚟咗真心嘅人啦，结果等嚟嘅只係一股新鲜感。唔把短暂好感当成永恒。咁你都几人间清醒㗎喎。小田话：呢两日凉风习习，但係家乡落住暴雨，唔知道喺屋企里面嘅爸爸妈妈佢哋过得好唔好囉。

芬妮嘅故乡的雨，里面有呢句歌词，信中写到家乡的雨。今次我出行嘅时候啦，路过咗好多嘅桥批馆，是就是当年呢嗰啲华侨喺海外写信返嚟嘅类似邮局咁样嘅一个存在咯。可能係由于吉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嘅大火啦，所以好多嘅桥批馆都陆陆续续有邮人去关注。其中呢，我见咗好多嘅信呢，都係提及到喺当地生活嘅好细致好细致嘅一啲表达。譬如话今日落雨啊，最近心情点样啊等等。嗰一刻我真係体会到乜嘢叫做纸短情长。从前嗰张信纸好薄，但係赋予嘅情感非常之重，飘洋过海飘到返嚟。有几多人係揽住呢啲信纸读咗一次又一次嚟解慰自己嘅烦闷、孤单、寂寞㗎喇。熊仔话其实都好多年好多年冇返屋企喇。之所以冇返屋企，係因为再都忍受唔到屋企里面好撕裂嘅感觉。其实我嘅内心深处都好想返去睇一睇㗎。但是每次回去迎面而来的都是冷落、谩骂，又会令到我的心向后褪了一些。余云飞话，关于期待呢件事呢，我都有㗎。我期待着靓嘅衫，但係我会自己买。期待去旅行呢，我会自己去报团。期待美食呢，我自己会搭车又搭船咁去品尝。所以我学识咗为我嘅期待而负责。然而有几多人

0: 将呢个期待系放咗喺其他人身上咯。呢位匿名嘅用户就话：，哎呀，秋风咧就好宜人，但系我个心情反而好沉重啊！开学之后，小朋友要分班，学习计划有大变动，目前又唔知点样去应对。呢几日个心情都好纠结，闷闷不乐。如果你闷闷不乐嘅话，不如我读一个留言俾你睇，俾你听下，可能会化解一下你心中嘅呢啲郁结吧。阿贤话：洋葱啊，我想同你分享下今日我嘅经历啊。今日咧，我要去省城睇个病，要坐成30公里左右嘅公交车先可以去到医院噶。呢段路程咧，唔单止系18弯嘅弯路，过去咧我坐车都系晕车，会呕噶。所以我一听到坐车行呢条路，我全身都会惊啊！我识开摩托车噶，但系对于开呢段路咧，都系有各种各样嘅担心同埋惊。但系今日我决定勇敢一次，开我嘅摩托车行呢一条令我觉得恐惧嘅路。我就同自己讲，好想考小车驾照，但系连呢30公里嘅考验都唔通过，咁我就放弃呢个念头啦。我怀住好忐忑嘅心情开咗个几钟啊。当我到达目的地嘅时候，我真系热泪盈眶。原来我可以噶，原来无论时间又或者系其他，都比我想象当中好得非常之多。原来系我嘅焦虑，系我嘅预设，令我觉得好困难。我终于知道啦，原来最难嘅嗰一刻系我决定做嘅嗰一刻。所以今日我咁勇敢咁去尝试做咗一个小小嘅突破。翻嚟嘅过程当中咧，我都买咗一个有少少贵嘅礼物嚟奖赏自己。翻到屋企里边，我家嗰位小暖男咧，用佢嘅零花钱悭低落嚟，同我讲话可以买好多好多辣条啊，同我买咗个礼物，真系有啲感动。今日嘅呢个体验好特别，有种坐过山车嘅感觉。所以你发现，原来最难嘅嗰一刻系我做嘅嗰一刻。而好多时候我哋嘅焦虑系源自于我哋对于未知有太多嘅关注。死啦，未发生嘅事会点呢？究竟我可唔可以做好呢一切呢？於是喺恐惧当中，我哋就令到成个人都陷入更大嘅恐慌当中。喺度先恭喜阿贤有咗一个小小嘅突破，亦都想同呢一位匿名用户讲，其实有时候想破解呢个焦虑都好简单嘅，几个字就 OK 啦，就系船到桥头自然直。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套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4: 除了话唔使太过恐慌未发生嘅事之外，仲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嘅，就系将我哋嘅目标分解、分解再分解。如果我哋一下子想达到嗰个终极目标，你会觉得好庞大、好遥远嘅。但系今日我只系俾呢一个大大嘅目标一个小小嘅小分解。先行出第一步，然后就俾自己一个大大嘅赞，都系可以嘅。正如呢位匿名用户佢话：，哎呀，我对小朋友嘅学习计划有啲担忧。咁我哋尝试下分解呢个大嘅目标啊。只要今日小朋友佢系可以开心翻学嘅，佢冇觉得好焦虑嘅，咁就咁样翻咗嚟，哎，会唔会都算系一个小小而又可以做到嘅小目标咧？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快快得到，然而得到嘅捷径却系慢慢嚟。

来自梁静茹的作品慢慢来比较快。晚上的9:08，外面的风依然都有点大，外面的温度27度，查实啦，比昨天已经是热了少少，但可能有台风残余的环流影响，我们的体感依然是很舒服很舒服的。听日最高温度30度，最高气温25度，好像开了空调一样，是不是？另外一位匿名用户就说，唉，我觉得自己有点失败。失败的点在于小朋友刚上初中，日日都玩手机打游戏，话佢两句就大吵大闹，要生要死，又话跳楼，又话吊颈，今日仲要搞到报埋警添。嗰一刻真系觉得好失败，小朋友都唔识教，亦都唔知道点样教先至好。所以你而家呢一刻觉得有啲挫败感啦，亦都觉得有啲伤心啦。我哋先将呢个挫败感留喺个心里面一阵间，如果太快释怀嘅话，你好快就会忘记咗呢个伤痛嘅。所以有挫败感，觉得有啲失败都系可以嘅。问题是在这个失败之后，你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呢？定是说依然觉得有点迷茫呢？

在12岁之前，或者讲在9岁之前，很多时候对于小朋友的话啦、喝啦，是很见效，甚至是非常之见效的。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当我和他没办法去形成一个交流这样的机制的时候，不断用要求、命令和责备这样的方式去沟通的话，快的话是九岁，慢的话初二，他就不会再听你之笛的了。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这个关系得以持续的话，我们首先要构建一个沟通墙，意思是我和你之间不再是父母很居高临下的要求命令，而是我们之间可以稍微平等一点，我听见你的需求，你也听见我的需求。至于应不应承，我们可以不要那么快去表达出来，首先要听见。倘若连听见都没有，我们就想快脆去搞定这件事，于是又 copy 回小时候对他的招数，你会发觉焦头烂额。还有一件事，你说他一直都揽住部手机不放，意思是在玩手机这件事上面，我们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家庭机制的。所谓的家庭机制是指除了父母提出要求之外，我们的子女都要有他们的想法，他们都是这个机制的制定者，而不是服从者。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机制才是行之有效的。意思是我们要重新去考虑是不是需要引入这一方面的机制。再者就是由简入车是容易的。在过往很多的教育当中，当家长觉得很烦，那我就抌部 iPad 给他，抌部手机给他，哇，立竿见影，吃饭又快了，又不吵了。但你们忘记了一件事，从简单入到奢侈是非常之容易的。正如你拿着3000元的人工，突然之间你可以过10000元的生活，是非常之简单的。但有一天，你明明都已经拥有住过万的月薪，你遭遇到公司的变卦告诉你，不好意思，你一个月只能够拿回3000元。试问你又怎可以接受得到呢？他从一个无忧无虑都没人管的环境去玩手机，你突然之间说要引入一个机制去管我，这样东西同样也都是难的。但是难的事是不是就不去做呢？这个问题留返给你。

0: 来自陈晓东的《划火柴》，好久都没播过这首歌了。今天在新闻上见到陈晓东最近的那个样子，哇，令到我都很感触。曾经的年轻小鲜肉现在都变成一个 uncle 了。望着他的样子，我的这个容貌焦虑呢又减少了几分。发觉不知道是不是人越大啦，对于这个容貌焦虑呢都开始有点那么顾及。尤其啦，我哋准备有呢个视频直播，我就喺度谂啊，如果视频直播之后咧，要落几多嘅美颜，几多嘅滤镜咯？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Y 八啊，小蛋糕表妹啊，嗰啲一听到有视频直播就竖起个耳仔出嚟，吓边度啊？冇咁快。晚上嘅9点23分，啱啱先嗰位匿名用户继续发嚟讲话，多谢洋葱嘅开解同埋建议啊。只不过呢个计划咧已经实施咗8年啦，一时半刻仲未适应过嚟。相信乐观积极的我会很快找到方法和小朋友一起进步的。意思是这个计划已经实施了8年了，现在有一些变故导致可能这个计划你没有细写是什么了，就打断了。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正如我们的人生在职场当中，在社交当中，总是会发生一些变故的。8年都没有变过，其实真的很少见很少见的了。你看看我们的节目，哪有8年没有改过的，是不是？所以学识在新时代当中怎样去应对变化，都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课题来的。咁就当呢一次学习嘅变动係当成係出社会之前嘅一个小小演练啦。亦都从呢一次嘅变动当中去了解，哦，原来我自己係驚变化呢两个词嘅。有时候变化会令到一个人束手不及。譬如话去旅行要做好晒所有嘅计划，一旦有少少嘅变动就会令到自己个心啰啰乱。咁可唔可以喺下一趟嘅旅程当中，我哋令到自己 P 一啲，随性一啲，唔使太多嘅，可能係某一个行程上面我有呢个勇气去决定唔去跟进，唔去打卡，咁就係一个少少嘅进步。又譬如话我实施咗好耐嘅一件事突然之间有啲嘅变化，我亦都係允许自己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係件好事嚟㗎。 喜力花生呢就话，我从十岁开始呢就玩游戏，到而家四十好几啦。咩小霸王啊，俄罗斯方块啊，冚唪唥都玩过。都唔知道俾我阿爸掟烂咗几多部。后面掟得多啦，我阿爸都心赤啦，亦都唔理我啦。佢就同我讲，你唔好好读书嘅话，以后会好辛苦㗎。我话嗰啲都系我嘅事。而家嘅我同我阿爸感情几好啊，无话不说。当然啦，长大之后三观要正，都要学识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6: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學習成为更好的自己。
8: 晚上的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今日有好多朋友呢话，之前喺8月中寄出嘅嗰批明信片呢，终于收到啦。啊，讲真的。

其实我都冇试过话一封评信要寄咁耐，以至于后屘我都要打去邮政嗰边问咩事。收到就好啦。第三批嘅明信片咧会喺最近发出。咁同样咧，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啦，收到我喺福建发翻嚟嘅一啲明信片。风和日丽咧就话：洋葱啊，其实我都好担心噶。初中嗰阵呢就担心个仔考唔上高中，而家考上咗呢又担心佢跟唔上，系咪做阿妈嘅都有操唔完嘅心嘅呢？唔系噶，至少我阿妈冇，唔系因为我有几咁优秀，而系客观嘅条件再加上主观，我哋屋企人可能会落天少少，所以你会发觉关心。则乱。咁如果佢高中又跟得上啦，到咗大学之后，唔通你仲要跟埋佢条尾咩？冇可能噶嘛，系嘛？阿晴就话今日好开心啊！除咗话天气好好之外啦，喺下午仲同朋友嚟咗一个小小嘅聚会，好耐冇见啊！然后咧都讲翻当年嘅嗰啲开心事，偶尔嘅回忆咧会令到我哋嗰啲好感全部翻晒嚟嘅，系咪？小 B 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日啦，我辞咗做咗差唔多五年嘅工作啦。辞工嘅主要原因系工资有啲低，同埋服务行业啦，所有嘅节假日我哋都系冇假期嘅，只有调休。做咗咁多年都有啲攰啦。然后小朋友都大啦，唔使使咁多钱喺佢哋身上，所以啦，我想搵份工资高一啲。又唔使上夜班嘅工，但唔知点解做咗咁多年，突然之间辞咗呢份工，轻轻都有少少失落添。所以你有冇发觉啊？其实人咧都几惊变化噶。虽然有时候呢一个情景唔系我哋希望得到嘅，但因为太熟悉啦。所以面对一啲突如其来嘅变化啦，我哋都会有少少嘅心痛啦。然而，请你记住，你心痛嘅唔系嗰份工，而系嗰种感觉啫。

0: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2: 今日嘅洋葱心语想同大家分享，唔好反复咀嚼人哋嗰啲微妙嘅恶意。你有冇试过咁样嘅时刻啊？日头对方一句阴阳怪气嘅说话，一个意味深长嘅眼神，一次轻飘飘嘅否定，你因为当时冇反击，冇回应，到咗深夜，那句说话仲会自己来回咁反复折磨自己，喺度谂，点解当时我咁蠢唔反击嘅咧？输啦输啦！甚至到咗深夜之后，你会喺床上反复拆解，喺度谂，佢究竟讲嗰句说话系咩意思咧？你开始模拟对方讲嘢，喺度谂，如果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应，会唔会更好一啲咧？于是乎，嗰个瞬间就会被无限拉长。你本嚟只系俾人冒犯一次嘅啫，但系因为喺自己嘅脑海里边反复排练几百次，于是自己就侮辱咗几百次咁多。有时候人哋嗰啲好微妙嘅恶意之所以折磨人，就在于佢嘅微妙啦。可能对方唔系直接闹你，唔系直接去侮辱你，因为直接闹你，你反而可以能理直气壮去反击对方。佢讲一啲似是而非嘅嘢，反而就好似一条好细好细嘅刺，笃咗落你嘅肉里边，你觉得痛啦，但系甚至喺度谂系咪对方笃嘅啦？你反复咁检查自己，系咪自己多心啊？系咪唔够大度啊？但系你有冇谂过啊？你反复咁去咀嚼，反而会更伤你自己。好多时候，对方嘅恶意喺出口嘅嗰瞬间就完成咗佢嘅使命啊！剩低落嚟所有所有嘅痛苦，其实都系你自己喺度延续嘅。你喺度替对方继续攻击自己，其实对方早就已经离开咗，甚至都唔记得嗰句说话啦。唯独系你不断咁喺度反复折磨自己。我哋总系好唔自觉咁喺度谂，喺度确认自己嘅感觉有冇错。但请你记住，只要对方唔系正面闹你，而系讲一啲好含糊嘅说话，我哋就可以轻视佢。相反，你越系咀嚼，佢就会越系坚固，从一粒好细好细嘅沙变成一块好坚硬嘅石头，最尾令到你动弹不得。一个好简单嘅原则，如果对方都冇勇气当面将呢句说话讲清楚，佢都冇勇气嚟闹你嘅话，你就唔需要喺佢背后将佢想讲嘅嗰啲说话补充完整。佢手里边本来只系放出一堆语无伦次嘅碎片，你系都要好似砌拼图一样将佢砌到完整，然后伤害自己，咪达到咗对方佢嘅目的呢？何苦呢？咁点样先可以停止呢一种反复咀嚼咯？第一，承认呢一句说话有啲哽咽，佢的而且确系一条刺。你可以同自己讲，其实呢个系佢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佢讲嗰句话嘅时候，暴露嘅系佢嘅状态，唔系我嘅价值。你唔系要原谅佢，亦都唔系话要遗忘佢，而系轻轻咁放低佢。放低之后，你先会发觉，其实自己本嚟有好多嘅时间，好多嘅力气，偏偏就浪费喺揣测呢一啲说话当中。 实有时候做人可以钝一啲嘅。意思系当人哋攻击你嘅时候，只要佢唔系将句说话讲清楚，你都唔需要咁敏感。

0: 但愿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多一啲嘅豁达。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日想分享私房歌，可惜没如果，是我经常跟我先生吵架之后会听的。经常呢会因为一些小事啦，发生口角、冷战，甚至会吵到更严重的地步。之后我就会听这首歌去反省，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吵到这样呢？

入面有啲歌词咧，就写到话啊，一啲小风波，我哋要一笑而过，唔好太执着啦，令到我去反省自己会唔会太冲动咧？咁样经常嘈嘈到收唔到科啦。嗯，好啦，又发觉自己好难受啊。

有句歌词咧就会话：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啊，呢句话就真系可能好多情侣啊或者夫妻都经历过嘅。咁啊，大家都好痛苦，然后过渡唔到呢个想分手又分唔开嘅呢个折磨啦吓。所以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啲小风波嘅时候都可以一笑而过，多啲体谅，多啲理解吧，好好讲说话，好好沟通。

多谢素素的分享。这首歌叫做可惜没如果。好多时候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我们将那句最难听的说话讲出去，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所以无论是夫妻又好，朋友又好，父母都好，有一些伤人的说话，请你永远永远记住，不可以讲。好好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嬲，可以不开心，但都请要记得好好说话。现在外面的温度 27.8 摄氏度，相对湿度 66%， 预计听日是多云间阴天，各部地方会有中雨的。6号之后降雨就会减弱了，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25度。不知道这样的微凉天气还可以

keep 得几耐咯。但愿大家每日都有好嘅心情，晚安好梦，听晚嘅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作者一书曾经在书中说，做人最要紧呢是姿态要好看，不是衣着华丽的夺目，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耀眼，好看的是一个人从内到外流露出来的独立和坚强。他写的大概最能代表港女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所以人们提到港女大多都是这样的样子，比如杨千嬅为爱唱的那首《勇》，比如郑秀文对情感的表达值得。家人有约，今天我们要来听是我们熟悉的人生里常常会发生的求不得爱别离，只不过有人选择终身念念不忘，为此纠缠甚至遭遇痛苦，而有人很果敢的干脆放弃，开始新生。

喜欢是喜欢，放弃是放弃，是我们常说的爱得起也输得起。小说《电光幻影》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从放弃到拥有的故事，主人公荣三河独居在一处豪宅，一个偶然的机会，别墅被租为电影公司的拍摄场地。三河看着剧组的拍摄，时常感从中来，他觉得剧组就是在演绎他和前任恋人的故事。

失恋的痛苦曾经让三河远离人群，终日和回忆孤独为伴。他看不开，放不下，无法接受恋人的离去，也无法面对新的人生。然而在和剧组相处中，他渐渐看开。都说戏如人生，剧组让他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观，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包容和随性。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一书在书中把情感比作生命的电光幻影，并不存在，不过是视觉的暂留。他接书中人物王兴伟说，感情生活中失望难免，时间冲淡一切，伤痕磨灭，又忙别的去了。三和回问他说，会完全忘却吗？那人回答，为着生存必须如此。所以人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件不是闲事。

三河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明白人生浩瀚，还有更多意义去追寻。你如果不推开窗，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繁花盛开，阳光灿烂。你若在院子里种满玫瑰，总会有人来敲响你的房门。

神契合，天生一对。他们把每一次失去都变成收获，把可想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的洒脱，才是真正的放弃和通透。成长之后，你会明白，真实世界是复杂的，而只有自己的内心才是风雨飘摇中的那个锚。这一

0: 分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分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也追逐过一个光芒万丈的人呢？偶尔相遇时的怦然心动，递过情书时的忐忑不安，同伴起哄时的脸红耳赤，在青葱时光里，那个人是你目之所及，也是你前行的方向。这故事不陌生，只是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具体的。网友 Karen 分享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17岁的时候呢，他喜欢同校的一个男孩，长得好看，成绩优秀，所有青春小说里的男主特点他都有。Karen 的喜欢比起其他热情主动的姑娘们显得极其默默无闻，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无声的暗恋。

然直觉这个男生会喜欢更聪明懂事的女孩，所以他的青春岁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男生会解一首漂亮的理科题，他就熬夜去做一本又一本的练习册，只希望不用他知道也能骄傲地算出答案。这男生总是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话题和科学，他就疯狂地去了解各种课外知识，只希望可以在他面前不显得那么无知。这男生喜欢篮球足球，他一有空就看各类体育节目，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有一点共同语言。

毕业时大家举杯各祝前程，她只要求跟这个男生拍了一张合照。有人问她，为什么你当时不告白呢？她说这样的关系太过美好，她不愿意青春就这样无疾而终。现在的 Karen 是什么样呢？她以优异的成绩名校毕业，谈吐幽默，出口成章，个性十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成了很多女孩子都想要成为的人。她在出国的时候听到了那个男生要结婚的消息，不禁恍然，自己的少女时代真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原来那个人在她的心里也早就成为了过去，可是即使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曾经喜欢过一个值得的人，并不负那些年里天真无畏的那个自己。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想要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你爱过的青春笑着告别，或许也是对未来更加勇敢的成长。我们总是过于关注在年轻的时候这些故事的发生，却忘了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有情感的需求，在不同年代都有可能遇见，但有可能让你沉溺，也有可能让你放手的爱。当我们在讨论放弃的时候，也有人想讨论喜欢。放弃之所以难，是因为喜欢来的并不容易。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棒，他说就像你已经见过了银河万里，却只爱这一颗星星，就像星辰都落进了海洋，而唯独它落进了你的眼睛。想一了百了的人，也曾经因为爱而愿意继续活下去。

歌词里说，忽然看见你明媚的微笑，别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因为这么美好，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感觉会成为大家愿意讨论的话题，因为那就像是从来没有拥有过却失去了整个世界，就像很庆幸走到他的身边，却很遗憾没有走进他的心里。

歌里唱，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明白在灯火阑珊处我为什么会哭。普希金在我曾毫无指望的爱过你里曾经这样写，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的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成全，是坦然，是看开，也是成长。故事总是这样开头，适逢其会，猝不及防，也总是这样结局，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若最终要一别两宽，就请各自欢喜。假人有约，给你说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故事。若你从未经历，在别人的经历里多一点成长的体验；若你正在经历，在这些歌声里拥抱最能安慰你的那一曲。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来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2: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2: 我听
4: 我听。
2: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

0: 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

0: 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6: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7: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8: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7: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0: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0: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9: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 有携带生

0: 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

0: 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讲到小学低年级小朋友的沟通啊，经常出现就是卡布说问来问去都不讲嘢嘅。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肯定家长都话我希望佢可以打开话匣子。你有什么方法呢？
8: 低年段嘅小朋友咧，其实好需要俾大人去耐心倾听佢讲嘢嘅，因为咁样就会令到佢觉得自己受到咗重视。佢就愿意打开心扉同你讲下佢嘅心里话。咁家长其实可以咁样做，第一个就系唔好打断，唔好催促，等佢先将说话

0: 讲完。小朋友讲嘢嘅时候，即使佢讲得慢啊，有时走题啊，你都唔好打断佢。我哋可以用一啲语气词去鼓励佢讲啦，譬如讲嗯系啊，咁然后咧之后发生咩事啊？即系用呢啲话语去引导佢继续将佢未讲完嘅说话讲出嚟。
1: 嗯，
0: 就好似小朋友讲话，诶、哎，今日老师表扬咗我，咁我哋可以话啊系啊，点解啊？等佢觉得你有认真听佢讲说话，而且对佢讲嘅嘢比较有兴趣，所以佢就愿意继续同你讲落去啦。
1: 嗯，
0: 咁第二个呢，我哋可以用重复加提问嘅方法嚟帮助佢梳理佢说话嘅嗰个思路。如果小朋友讲嘢唔清楚，讲唔清楚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去重复佢讲嘅说话，再用简单嘅问题去引导佢。唔好问得咁复杂，因为佢听唔明。
1: 嗯，
0: 比如讲小朋友会话今日某某同学虾我，家长其实可以就重复佢，今日喺学校有人虾你啊，佢对你做咗乜嘢啊？
1: 嗯，
0: 我哋用具体嘅问题去帮佢进一步理清佢口中所讲嘅嗰个欺负系一种点样具体嘅行为，然后我哋再去判断呢件事情嘅性质。我哋去了解呢件事情嘅同时，亦都能够俾小朋友感受到，我作为家长，我系好努力去理解你所讲嘅事情，同埋理解你嘅感受。
1: 嗯，
0: 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留低一个冇目的嘅沟通时间，即系唔好只系喺有事情要交代嘅时候，譬如讲要写作业啦，要翻学啦，或者要做啲咩具体嘅事情之前，先要同佢沟通。我哋每日留翻10至15分钟冇目的嘅沟通时间，有时候可以喺食饭嘅时候倾下闲偈啦，有时候大家可能觉之前瞓喺床度同佢一齐倾下。
1: 嗯，特别放学路上啦，翻学路上啦，
0: 系，其实我哋唔需要话去有啲咩目的，譬如讲你今日有冇遇到咩好玩嘅事啊？
1: 嗯，
0: 你今日遇到咩最开心啊？即系可以同佢进行呢一个轻松嘅沟通，咁令到佢觉得，我同爸爸妈咪倾偈系好舒服，
1: 嗯，
0: 我愿意将我开心唔开心嘅嘢，我都愿意讲俾佢听，然后就慢慢培养佢一个主动分享嘅习惯。
1: 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系唔带住任何评判嘅。我有阵时我会发现小朋友咧，即使我啲小朋友大咗，我都会发现。啊！佢哋有阵时分享啲嘢有啲无聊，但系你即系唔带住评判，哦，原来系咁嘅咁，即系佢会觉得，今日隔篱商场飘咗个红色嘅气球过嚟，咁啊，哦，原来飘到去我哋课室窗台添，咁佢就觉得好搞笑啦。啊，佢就觉得可能成最上下上课，成班同学捐晒出去睇啊，
0: 系啊，睇下嗰个气球，
1: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件事系咪有啲无聊呢咁？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觉得哇好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咁，即系会有啲咁样。
0: 所以我哋唔能够因为话我哋以成人嘅角度去判断呢件事情有趣定系无聊，
1: 或者系对与错。
0: 系啦，
1: 嗯，
0: 应该鼓励佢愿意同你分享。我哋要养成呢种佢主动分享嘅一个习惯，帮助佢养成呢个习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5: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6: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

0: 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系咪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嘅。
0: 啊，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系最紧要嘅。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系种植领域嘅老手啦。我留意到你唔单止呢系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嘅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嘅交流，不断将啲新技术呢带返嚟佛山。
0: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嘅即拔即种嘅技术非常关注啊。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系好成功，血压高嘅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啊！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咁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先，咁分别呢就喺到呢一个佛山大道啦，车城路段呢往大力方向有慢嘅。海白路仔五丫口大桥呢就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呢就南国西路呢轮桂路口过杏坛。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大田。
5: 我是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下边。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
3: 周末时间怎么样？
6: 预计未来两天呢，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另外呢，早间天气相对清凉，提醒大家可以适时添减衣物。
3: 好的，谢谢。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3: 佛山的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出炉，合计营收超过3782亿元。

0: 學習教育成果、推動生物醫藥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等工作。市委書記唐日峰主持會議，會議指出全市各級黨組織要將政職官教育同黨性教育結合起嚟，持續用力查改突出問題，結合巡視、巡察、審計監督、統計監督等精準發現政職官偏差問題，扎實做好整改整治後半篇文章。要進一步弘揚敢飲頭啖湯精神，激勵幹部以正確政職官離職盡責幹事創業。會議強調要推動生物醫藥健康產業做強做優做大，下大力氣開展招商引資，主動走出去對接優質創新資源，促進更多優質項目落地佛山。要着力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加強省市聯動，圍繞研發、檢測、審評、全鏈條爭取更多審批權限下放，積極為企業提供全周期服務保障，令到更多新技術、新產品在佛山優先試用，快速迭代，成熟落地。
1: 佛山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成績單全部出爐，56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計總的營收大約有3782億元。上半年的业绩整体呈现分化的格局，美的集团就以 2600.42 亿的总收入和 264.46 亿元归冇净利润领跑，而佛索科技因为重大资产重组等实现净利润同比暴增 1608%， 而部分家电照明企业就在国内消费承压汇率波动之下利润是明显收缩。
0: 高明区三个产业项目昨日同时启动建设，项目涵盖食品制造、海绵制品、高端包装新材料领域。其中佛山市双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食品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面积大约9.98亩，将建设现代化生产车间、研发配套以及仓储物流设施，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产业基地。真野海绵制造中心基地项目由高明本土企业高明佛山市高明区真野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亿元，占地面积大约19.55亩。佛山市盈昌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数印新材高端制造一体化基地项目，总投资3.3亿元，占地面积大约33亩。项目将打造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端印刷包装科技制造总部。截至目前，高明全区一共推动71个项目开工，48个项目投产，同比分别增长大约 58% 和 60%。
1: 普洛斯佛山大数据中心为头部互联网企业定制的自算项目昨日在南海西潮举行启动仪式，项目建成之后可以为互联网、云计算、金融、大型企业以及政府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所在的西潮镇太平国兴地块原来是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试点，是西潮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成果。项目会重点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和佛山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0: 为期62日的暑运结束，佛山多项交通出行数据创下历史新高。暑运期间，佛山机场一共保障航班1797架次，旅客吞吐量29万人次，刷新佛山机场开航以来暑运历史最高纪录。铁路枢纽客运同样节节攀升。暑运期间，佛山西站累计到发旅客 255.11 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 7.1 万日均到发旅客 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 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佛山地铁暑运期间自主运营线路累计开行列车 6.09 万列次，佛山地铁线网累计安全运送乘客3600多万人次，日均客运量 59.64 万人次，较2025年暑运增长 12.33%。途牛旅游网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显示，佛山位列境内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的前十。今年暑期佛山等目的地的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倍，同比增幅位居前列。
1: 在南海桂城石梗的石坪路之前有上百台车见缝插针地违停，事隔近两个月了，小强热线栏目就回访发现乱象依然没得到根本改观，停车治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听报道。
2: 小强热线7月报道过桂城石梗石坪路的乱停车现象，

0: 成条700米道路两边上百台车辆占道停放，双向六车道被挤压成单向单车道，怡海三小门口、人行道甚至绿化带草丛都被当成停车场，而周边三座停车场却是有一半的车位空荡荡。栏目组分别在8月18号、9月2号两次回访，发现石坪路的违停现象依旧突出，停车场出入口、公交站台前后、小车货车随意占道，还有车主专门开电机过来帮违停的汽车罩上车衣防晒。有车主就大吐苦水，自己半年之内就因为违停被抄牌4-5次。
1: 前面不是有停车场吗？有两个的，
2: 都是按年租的，半年租的都租完了。今年半年来嘛，
1: 嗯，
2: 我工作可能工作两个月，
1: 嗯，
2: 抄牌已经被抄了4-5次了，4-5次得快1000块钱了。
1: 那你这跟租这个车位的差不多，
2: 那没招了，只能看运气，工资都没什么，全部交罚款交了。
0: 一边是正规停车场还有车位对外招租，另一边就是不少车主甘愿冒着罚款的风险都要路边违停。石梗社区一村东经济社话，村里面多个停车场收费标准是统一的，对外月租200元，年租2400元，本村户籍村民享受优惠，年租只是需要600元。有村民说这个价格对比周边小区商圈已经算是性价比好高。
3: 我哋诶600元一年啊嘛，要住本村新民镇，算平嘅嘛，200元我呢度大班250-300又。
0: 但系对于外来务工嘅外地车主嚟讲，佢哋嘅诉求就系希望可以放开月租、季租，唔使一次性缴纳全年嘅租金。咁包车租车位嘅政策可唔可以调整呢？石梗社区一村东经济社嘅工作人员回应：而家村委管理嘅车位有余位，不过出租政策系属于村规民约，只能够遵照惯例执行。
4: 反正就仲有几多位下啦，都系200。
5: 200一个月系，有冇续约咁嘅租定？
4: 冇，就加到年底咯，9、10、11、12。
5: 咁啊，即系要连租4个月。
4: 嗯。
5: 点解唔可以逐月租嘅？
4: 会喺石梗嘅话，边条村都唔会逐个月同你租噶啦。有啲村都系一次性一年嘅，自己考虑咯呢啲，因为一直咁啲人都系咁交噶啦。
0: 为了压制违停，石坪路人行道已经加装止车柱、石等等隔离设施，但是依然有车辆直接越过路基开上人行道停放。小强热线栏目将现场乱象反馈给桂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据了解，自从今年7月以来，禅城、南海、顺德多个镇街对绿化带、人行道违停以及霸占公共停车位等乱象开展整治。其中包括小强热线之前报道的禅城张茶岗堤路已经开展绿化带违停集中整治，现场教育劝离违停车辆12辆，并且在陆地出入口加装隔离石墩。另外，顺德乐松镇、北滘镇联合交警治理违停，南海大力清理霸车位乱象，处罚53辆违停车辆。执法部门提醒，陆地人行道严禁停车，违者最高罚款2000元，损毁绿化需要赔偿，请车主自觉停入正规泊位。以上是小强热线报道。
6: 咁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有智保佛山聚力同行专题访谈，会邀请到昆仑健康保险公司上线节目。从业有20年嘅昆仑健康嘅专家同大家一齐嚟倾下商业长户险嘅特点，教大家精明买保险。
7: 中秋买月饼，锁定今日中午12点，佛系玩家优选微信视频号直播。
8: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7: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8: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7: 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视频号预约直播。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10斤小麦只萃1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9: 早晨，从946出发，
10: 区域要闻，
11: 再嚟睇下各区消息。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

0: 新闻咧，寻日大队到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嘅施工现场，实地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所遇到嘅堵点难点问题。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是跨佛山、顺德、容桂、中山、黄埔两地，而家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70%， 咁建成之后咧，容桂到深圳南山嘅通行时间压缩到40分钟。
1: 顺德区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区接待游客大约164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13%。全区旅游总收入大约13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4.6%。
0: 顺德大良寻日召开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各房企负责人围绕规划审批、配套建设、政策落地等方面谈诉求、提建议。区属同街道各职能部门就逐一回应，现场答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顺德区新建商品住房的成交面积达到7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5%。 大量11个在售项目同步推出限时特价、购房折扣、车位优惠以及家电礼包等举措。
1: 顺德杏坛梁君路改道工程昨日通车，梁君路改道工程的前身是1960年建成的梁君公路，曾经是连通大梁君安的关键通道。改道项目总投资 4.32 亿元，新建城市主干路北起旧梁君路，设置双向六车道，全长大约 1.78 公里。梁君路改道工程通车之后，将有效疏解沿线居民区、工业区的交通压力，健全德燕工业区周边交通循环体系，助力临港经济生态圈互联互通。
0: 禅城一家企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一笔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达到20亿元。办理过程里面，禅城区市场监管局通过上门走访、专题宣讲等方式，向企业介绍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协助企业梳理已出質有关知识产权的质押登记方面的相关的内容，指导他们就是申报材料。在审查办理环节，依托商标业务受理窗口的专业力量，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提出的审查意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业务指导，推动质押登记顺利完成。
1: 位于南海桂城的一宗住宅用地挂牌，地块的起拍总价大约是15.9亿元，折合起拍楼面价大约每方10,000元。将于9月30日进行网拍。这次挂牌地块位于石梗社区石平路南侧、工业路北侧、半岛路西侧、直冲路东侧地块，紧邻半月岛湿地公园同东平河。建筑密度唔超过28%，绿地率唔低于25%，地块整体限高150米。竞得人需要在地块内配建社区用房、托老所、幼儿园、托儿所。
0: 2026年南海航天科普嘉年华启动仪式暨科学教师种子计划研训活动昨日在南海狮山举行。中国首批航天员赵全东、国际宇航科学院士邓玉林、中国航空工业专家张聚恩等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同师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前沿空间科学知识。当日首批8所学校是获授南海航天科学创新实训基地的牌匾，科学教师种子计划亦都同步启动。
1: 高明区从今日开始启动特色优品消费券活动，从而家到年底每个星期五的上午10点发券，补贴比例是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0%，以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具体补贴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家用灶具、吸油烟机、微波炉、消毒柜、洗碗机等11类。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广东优品，选择2026年广东优品，点击高明地市特色优品消费券，选择有需要的产品进行抢券。
0: 世纪年游泳跳水馆调整免费游泳活动的预约规则，从下星期一开始，预约成功之后，游泳票仅是限本人使用，现场核验的时候要出示预约账号以及绑定的手机号码，就不接受截图去核验的。此外，同一账号预约成功之后，要间隔满3个自然日之后才可以再次参与预约。
1: 公明区宅基地申请和开始实施为期五年，针对历史遗留的超标准占地等问题，公明区提出将探索建立有偿使用制度，同时鼓励村民将长期雕荒不住或者是面积少、居住体验不好的闲置宅基地退回村集体，对闲置废弃的宅基地按照村集体主导、群众自愿退出补偿的原则，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
0: 南海区推出已故人士银行账户信息查询和存款提取便民服务指引，将存款查询的指引嵌入到殡葬服务的全流程。指引内容涵盖通过云闪付 APP 进行已故人员银行卡账号的线索跨行查询操作方式，以及还有线下银行网点办理渠道，用不同的情形之下所需要的申请材料的信息。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会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三水区斩获五项大奖，获奖企业覆盖新能源、循环、高端家居、铝型材制造、新型管材等三水重点支柱产业，优势制造业充分展现了核区产业链创新发展的强劲韧性。
0: 三水区锦鲤产业迎来里程碑式的突破，区内佛山市三顺锦鲤养殖有限公司知名锦鲤，以及佛山市锦汉铭鲤养殖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通过了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以及中转场注册登记的审批，拿到了锦鲤合法出口的资质，实现三水锦鲤产业合规出海的零的突破。嗱，而家全市只系得三家企业咧有呢个资质嘅啫，咁三水就占咗两家。据了解，今年三水持续壮大锦鲤产业集群，新增冠嘴观赏鱼以及系小生高端锦鲤两大优质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投产之后，可以新增年产100万尾嘅观赏鱼苗，50000尾高端锦鲤，预计新增年产值1500万元。
1: 三水嘅黄先生向小强热线栏目反映，佢部车喺高速上五年突然之间就抛锚，是电池故障引发的。电池还在质保期内的，按照道理是可以免费更换，但整返好电池去拿车的时候，车线又告诉他空调都坏了，维修费要7000元，要车主自己给钱。黄先生就觉得很奇怪，送修之前空调明明是好的，为什么要他出这个钱呢？小强热线就去了解过，下面请您报道。
2: 黄先生话，当时佢开车行驶喺三水三环路，车辆突然间双闪亮起。
3: 8月18，开车走在三环路，突然就自动开启了双闪，仪表盘就显示系统故障，联系检查，车就没有动力了，非常危险，慢慢靠边。
2: 险情发生之后，黄先生拨打厂家400电话求助，按照指引操作之后，故障依旧。他只能够呼叫拖车将车送到广汽艾安佛山三水体验中心，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门店工作人员已经落班，黄先生就按照指引将锁匙留在车里面，人先行离开。第二日 4S 店通知黄先生故障的根源是电池包损坏，可以通过质保免费更换。8月28号，电池更换完毕，就在黄先生准备拿车的时候，就收到一个意外通知，车辆空调出现故障，需要更换压缩机总成，维修费用大概7000元。而空调部件已经超出质保3个月，这笔费用需要黄先生个人全额承担。黄先生坚称车辆送修之前空调是正常运作的。
3: 电池包换好以后就告诉我空调坏了，我当时空调是好的，但就是走在路上呢，正好我们还有一个同事他的车坏了，然后就跟我说让我顺带他回家，一直是空调是打开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同事的这个证明能不能算，因为我空调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换电池电池断电之后告诉我压缩机坏了，这我就觉得不可接受。
2: 正值高温天气，没空调部车根本就没办法正常上路，黄先生只好先自费将空调整好，但他始终不认可应该由自己承担这一笔维修费用。对于这件事， 4S 店解释，车辆是拖车拖入店的，整车完全断电，所有的功能没办法操作，当时只能够排查出电池包故障，其他部件没办法开展检测，等到电池包更换完成，车辆恢复通电之后，才检测出空气压缩机存在故障。
4: 我们当时拖车进来的话，车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专门去诊断它的那个压缩机出现了，那压缩机是绝缘有问题。
5: 咱们能不能诊断出来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绝缘有问题？
4: 这个诊断不出来。
2: 维修车间的主管进一步说明，检测睇到空调压缩机的大保险丝已经销毁，可以判断压缩机内部存在故障，但是就没办法判定故障发生的具体时间，亦都冇办法证实是不是更换电池的维修作业造成。
5: 如果是电池包有问题的，它坏了以后，因为正常我们电车都是高压电池去供电给压缩机的，所以当时的空调已经是没有的了。所以拖车到电到底是它之前的问题，还是2022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就算有维修过电池包，从来没有见过维修电池包会导致压缩机会坏。
2: 成件纠纷的症结就卡在两点。第一， 4S 店没办法确定空调是送修之前坏的定是维修过程当中坏的。第二，车辆夜间拖车进店没有完成完整的进场车况书面记录。黄先生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送修的时候空调完好。律师论全保建议，遇到这一类责任难以厘清的汽车维修纠纷，双方可以共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故障鉴定。如果鉴定依然冇办法还原真相，亦都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6: 法院它还有个滞留裁量权嘛，根据你这个车的使用年限，再结合同款同样车的空调的平均的寿命，结合这些综合因素判断来酌情，看这个金额到底是一方承担，还是说双方各担一部分。
2: 黄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结构精密，维修环节多，故障溯源难，责任难划分，是不少车主维权时候的痛点。怎样在类似的纠纷当中保护自己呢？专业人士建议，第一，车辆送修之前对空调、车窗、影音等各项功能录制视频留存证据。第二，要求 4S 店出具书面的进场车况检测单，双方签字抗认。第三，分清质保范围，三电系统同空调等附属部件质保期限并不一样，购车维保的时候要留意区分。第四，同门店厂家沟通，尽量保留文字聊天录音等完整证据。以上是小强热线的报道。
7: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听日会在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等多个地方参访。
1: 2026年广东省质量月活动昨日启动，优越行质量文化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广东省质量三强一基工作赋能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典型案例、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以及月质领航计划正式发布。省质量强省将大力推广先进质量文化，令到更多广东制造、广东服务在标准上领跑，在质量上领先。
0: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下发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轮选结果的通知，确认广东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入选新一批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到现在我国已经有25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世界首位。
1: 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15时期我国将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1: 国家疾控局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是 49.9%， 比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下降态势。
0: 央行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二季度尾，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一共是 6.77 亿张，较一季度减少了1000万张，比年初减少近2000万张。
1: 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每个月$34.02，环比上涨0.03%，连续三个月上涨。其中一线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3%，连续六个月上涨。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租赁市场总体将会呈现平稳发展态势，但是在季节性波动特征持续存在的同时，城市之间的分化也都会越来越明显。
0: 多个部门互相指出，今年九月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比上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会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搜寻工作持续进行中，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深层次搜寻，另一方面对联检大楼、停车场、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开展搜寻。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周边的山体，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安全员每六个钟头提供一次精细化天气预报，多方力量分班进行防疫消杀作业。
0: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宠物诊疗纠纷点样调解。咁请嚟包括禅城区农业农村局啦、市消协嘅律师顾问团，以及咧佛山宠物诊疗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围绕宠物诊疗消费维权服务站嘅运作机制同宠物诊疗消费权益保护咧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街 APP， 进入花生板块，在我们早晨从九兆直播间就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8: 早上八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再来关注现在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有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就往石井方向的，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海白路在凹大桥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安利特大桥是往轮教，龙舟路江川桥位置是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是往广州，三线大桥过番禺，德胜中路的顺积大路段是往五沙，高速一段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早晨，早晨，今日同大家讲下身边嗰啲宠物吓，因为讲翻咧就即系而家我哋身边啲宠物越嚟越多吓，猫猫狗狗好多都变成咗系即系一家人咁样啦。咁啊，讲翻日常对佢哋嗰个照顾咧吓，咁啊咩猫粮、狗粮啊，呢啲固然知啦，仲有啲话又要佢毛色靓啲，又要佢点样健康啲，仲要买啲咩保健品添咁。咁啊，另外咧咩美容啦，又或者外出嘅时候咧，就可能啲装备或者你外出咧，佢不便外出嘅时候，仲有咩寄养啦，哇，嗰啲使钱都唔少。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即系一旦有病啊，呢啲宠物咧一旦有病咧，就对我哋人嚟讲咧，就都几棘手嘅啊。咁你好多时候都冇办法，唔知点处理噶啦。咁一般就送去一啲叫动物诊疗机构嗰度啦。咁啊，但系咧就宠物睇病呢单嘢咧就唔似人去医院喎啊。究竟系佢做咩项目，几多钱，要唔要做？咁人咧就自己多少都有个谱啊。但系宠物咧，你讲唔清嘅呢单。